燕京大学考察组是由中共中央地下党组织安排，此行的最初目的是通过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大学教授以及外国学者参观边区，让他们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真相。但当这支考察组来到河北富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时，司令员聂荣臻向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现在的晋察冀边区物资十分缺乏，希望各位可以尽力帮助我们八路军渡过难关。听完聂荣臻的话，考察组的领队林迈可教授激动地向聂司令员表示，回到北平后会想尽办法弄器材支援边区的抗战。随后考察组离开河北，来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受到了

0: 情的接待，亲自见见这个人。1940年春，回到北平的萧田以机器房为据点，开始秘密为边区筹集物资。沦陷时期的北平最难弄的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严禁出售。他马上与自己的弟弟萧芳联系，最终经组织研究决定，由萧田向林迈可求助。林迈可出生于英国，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林迈可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当中，在北平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许多特权以及便利条件，为根据地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机械零件，并且多次掩护地下党进出北平城，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 经过一个月不眠不休的工作，萧田成功将十台收发报机组装完成，并且经过林迈可的实验，全部可以正常运行。然而此时的萧田却突然犯起了愁，东西已经准备就绪，但如何与八路军根据地取得联系，又怎么把这十台收发报机运出北平城？
0: 有些焦虑的萧田与萧芳进行了沟通，萧芳表示，在燕京大学还没有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不如趁此机会将这个交通站正式建立起来，这样也可以方便之后的行动。萧芳还说道，如果这次交通站能够成功建立，将会为我党情报工作立下大功。听了萧芳的建议，萧田喜出望外，他决定立即行动，建立燕京大学地下交通站。为了尽快建立交通站，萧田化妆成商人，前往北平西郊的妙峰山寻找平西游击队，他希望通过游击队联系到根据地。然而一路上日军的大小关卡，让没有什么地下工作经验的萧田吃尽苦头。
2: 平西抗日根据地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运输的中转站和这个人员物资的这个汇聚的一个中心。当时中共这个北平地下党组织啊，在城内他筹集了一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这个药品，还有急需的无线电器材，还有大量这个情报。他们通过这个地下交通线，秘密的，首先呢第一站就是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然后由抗日平西根据地，然后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然后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接到抗日的大后方延安。
0: 由于第一次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身边也没有任何人陪同，萧田一路上都小心翼翼。路过日军关卡时，太过紧张的萧田脸色苍白，很快引起了日军哨兵的注意，他们用枪将萧田逼到路边进行搜查，但毫无所获，无奈日军哨兵只能将他放走。
1: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历尽艰辛的萧田终于赶到了妙峰山，并很快找到了平西游击队队长张清华，向他说明了来意。张清华向上级请示之后，决定帮助萧田建立燕京大学交通站，协助他将北平城内的物资转移到边区。为此，张清华向萧田推荐了一支、赵富春两人。
0: 与平西游击队建立联系之后，萧田带着一支、赵富春返回燕京大学，并马上开始着手物资运输工作。萧田再次找到林迈可，通过他的帮助，将收发报机秘密运出燕京大学校园，在附近胡同当中一户民宅内隐藏起来。此时赵富春提出一个建议，利用拉粪车把收发报机藏在里面。

0: 这样可以很好地躲避日军搜查。听了赵富春的建议，萧田眼前一亮，并马上着手开始准备。
1: 像发动机比较敏感的这种就稀缺的这种器材，他们就放到粪车里边，为了就是比较安全的运走这些就是电讯器材，他在粪车里面做了一个夹层，专门在一家棺材铺里面做了一个夹层，然后把那个发动机放在夹层里面。
0: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萧田并没有将所有收发报机全部装车，只装了五台，以免半路出现损失，导致一切努力全部白费。等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萧田便命赵富春赶着车前往根据地。
2: 当时的北平城早已被日军严格控制，出城各个路口都有关卡。当藏有各种物资的粪车来到关卡时，日军哨兵马上进行盘查。见赶车的赵富春一脸麻子，个头也不高，面对盘查也丝毫不紧张，再加上粪车臭烘烘的味道，几个日本兵根本没有仔细搜查就放行了。
0: 就这样，萧田和交通站的同志们利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将五部收发报机、三箱空气电池、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电线等设备送到了根据地。
1: 我有两条线，当时一个是走北边的一条线，一个是南边的一条线。汽车一般就是走石景山，然后往门头沟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就斋堂那边，就这样过去。就是粪车呢，一般就是走温泉这边出去，青龙桥温泉，然后到妙峰山。萧田还有时候还会用自行车，比如说一些那个红汞制作红药水的红汞，还有制作碘酒的一些碘粒，它放在自行车的那个车管里，就是车座下面那个管子放在里面，包括还有一些手术刀，比较窄的手术刀放在管子里面，通过骑自行车运送到妙峰山。
0: 通过此次成功的运输，燕京大学交通站在北平城内站稳脚跟，同时与平西交通线取得联系。自此之后，萧田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将大量通讯零件以及医药军火等重要物资运输到晋察冀边区。然而，频繁的物资输送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1941年春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接到特务举报，燕京大学有人在不断向城外运输紧俏物资。很快，宪兵队便命令伪警察抓走了一批燕大的学生以及教职工，这其中就包括了萧田。更加危险的是，一些被抓的学生没有经受住日军的酷刑，向敌人交代了学校里有人通共，而且矛头直指萧田。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日本宪兵队队长上村喜赖决定亲自审问萧田。
2: 上村喜赖心狠手辣，是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很多抗日志士被他折磨致死。在审讯萧田的时候，这个恶魔动用了所有的酷刑，鞭打、灌凉水、灌煤油、烙火块、恶狗咬，一连审讯了整整八天。然而，备受折磨的萧田始终只字未吐。
0: 面对宁死不屈的萧田，上村喜赖竟然也有些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找到了林麦可，希望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前往监狱当中看望萧田，并想办法营救。事实上，曾经与萧田一同共事的林麦可也一直在想办法对萧田进行营救，甚至他早已找到宪兵司令上村喜赖，希望可以看看自己的朋友，但遭到拒绝。 当他从地下党口中得知萧田现在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林迈可再次找到上村喜赖，用贿赂的方式得到了一次探望萧田的机会。与林迈可相见的萧田显得十分激动，并将自己想到的营救方法告诉了他。萧田表示，现在日军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怀疑此前他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组装机械装置，有通共的嫌疑。现在只需要林迈可为他作证，组装的机械装置只是用于学校里使用，并没有运出校园，并让其将自己曾经制作的一些装置拿出来，当作证据。
2: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萧田，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很快再次开始了运输物资的工作。不过，经历了各种考验的萧田，已经不再局限于运输物资以及情报的传递，组织把北平城内很多爱国志士的转移工作也都交到了他的手中。萧田逐渐成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重要的一员。
0: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正式宣战，并且开始在北平城内大肆抓捕一些曾经有通共嫌疑的外国人士。而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的林迈可当机立断，决定离开北平前往解放区。此时萧芳与萧田兄弟二人也找到了林迈可，他们得到上级指令护送林迈可离开。
2: 此时的萧田心中百感交集，从他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林迈可便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帮助。当萧田身陷囹圄的时候，又是林迈可倾尽所有将他救出来。萧田十分不舍这位好友，但为了林迈可的人身安全，萧田只能含泪送别好友。
0: 林迈可的离开让萧田失去了一个最佳的掩护，同时日军也不再顾及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背后的美国势力，时常闯入校园进行搜查。而曾经因为有通共嫌疑被捕的萧田，成为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首要目标。1942年5月，成功躲过数次搜查的萧田再次被捕。刚刚走进监狱的他，认为自己的交通站恐怕已经暴露，此行凶多吉少。同时，他也十分担心交通站其他同志的安全。不过，让萧田感到意外的是，等了几天，日军宪兵并没有抓到任何地下党的同志，而每次审讯也都是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萧田意识到，日军可能还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此次被捕与上次相同，只要自己咬紧牙关，就还有获救的希望。
2: 第二次被捕入狱的萧田，面对的刑罚更加残酷。十多天的严刑拷打，萧田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地下交通站的秘密。无论遇到怎样的折磨，他只是不断地重复说：“我就是大学里的一名校工，什么都不知道。”
0: 监狱中的萧田凭借过人的毅力坚持了数月之久。当宪兵队长上村喜赖见萧田在如此折磨之下仍旧没有说出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情，加上他手中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无奈之下，上村喜赖将奄奄一息的萧田释放。在得知萧田获释的消息后，北平地下党立即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1942年9月，萧田接到党组织命令， 要求他立即停止一切地下活动，配合北平地下党秘密返回边区。接到命令的萧田有些纳闷，他认为自己两次从宪兵队的监狱中出来，日军应该已经打消了对自己的怀疑，他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并且他手上还有一批物资尚未运送出城。既不想违抗命令，又一心想要完成任务的萧田马上请示上级，可否推迟返回边区的时间，完成最后一次运输任务再走。但是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
2: 原来由于萧田出色的工作，晋察冀军区十分看重这位地下党员。聂荣臻司令曾经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要尽一切可能保护萧田。就在萧田第二次出狱后不久，地下党便得到了情报，日军决定等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再进行抓捕。萧田如果第三次入狱，将必死无疑。见此情况，军区司令部果断决定掩护萧田返回边区，不能让这位有功之臣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
0: 1942年10月初，经过近一个月的跋山涉水，萧田终于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并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同时，聂荣臻肯定了萧田在过往5年当中的工作，其所运输的物资为边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不仅如此，聂荣臻还尊重萧田的意愿，将其安排在晋察冀中央局成功部工作，继续自己的老本行，专门负责维修各种机械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位1931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当中立下无数功勋的老党员，婉言谢绝了上级的提拔命令，选择留在北京继续奋斗在工业战线上。2010年，年逾百岁的萧田在北京病逝。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畏牺牲、冒死运输物资的故事，将会被后人广为流传。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上房，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在北京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村头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花岗岩雕像。雕像是一位女性，她目光坚定，左手握布鞋，右手提针线筐，深情地望向远方。每当路过此处，村民们都会心存敬仰，投去注视的目光。在他们看来，这位几乎为抗日献出全部亲人的老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佘太君，他的家人就是当代杨家将。那么村口的这座雕像究竟是谁？他的家庭成员为何被人们称作杨家将呢？
5: 2015年7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一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北京密云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评剧《母亲》，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举行首演。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反响极其热烈，一曲《望儿归》贯彻全场，催人泪下。

0: 该剧用艺术形式再现了一位英雄母亲面对民族存亡毁家纾难，依然把五个儿子送上战场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剧中的主人公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未成年就嫁到邻村张家坟村任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他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有过上好日子的一天。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他年复一年含辛茹苦地拉扯起七个儿子。然而突如其来的918事变，不但改变了邓玉芬的生活轨迹，也让他期盼平平安安过一生的良好愿望彻底落空。
1: 1932年2月，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华北地区。1933年，邓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古北口全部地区被日军占领，密云大部地区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分为非武装区，密云西北白马关、鹿皮关以西的40多个村庄被划入伪满洲国。这40多个村庄中就有邓玉芬的家乡张家坟村。
0: 自从邓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人强行划入伪满洲国后，当地百姓便坠入了日伪统治。

0: 制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防止老百姓接触抗日队伍，日军用刺刀强迫老百姓离开他们的家园，搬进了日本人设计的人圈。为了糊口，邓玉芬不得不让三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外出扛长活，夫妻俩则带着四个年幼的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维持生计。残酷的现实让邓玉芬明白，他想通过辛勤耕作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已难以实现。他从心底痛恨日本侵略者毁了自己的家园，但却又无可奈何。
1: 在日伪的这种摧残之下，密云的山区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广大的群众大部分都被赶入了人圈，少部分地方武装党员干部和一些群众还继续潜住在岩洞之中，然后坚持抗战。
0: 在日伪统治下，日军不仅在物质上对中国老百姓进行限制和盘剥，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妄图在文化上控制中国。他们除了大肆散布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平反共等奴化言论，还胁迫中国人说日语、唱日本歌、升日本国旗。邓玉芬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可是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2: 密云地处冀东、平北和平西的结合部，是控制我国华北、东北地区的战略通道，是连接冀东和平北、平西地区的交通走廊，是战略反攻、收复东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进基地。境内的雾灵山横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和北京的密云县，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天然屏障。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提议红军可以出一步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建议派人去发展新的游击区。
0: 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经平北挺进冀东，策应冀东大暴动，开辟根据地。四纵东进途中，在密云、滦平交界的云蒙山西部建立了昌滦密联合线，又在密云镇罗营建立了密平冀联合线，并建立了聂家峪中心村等抗日村政权。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密云人民积极响应，密平冀地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抗日暴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抗日政府还在各村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对农村妇女开展扫除文盲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教大家始终不忘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抗日政府的举动让绝望中的邓玉芬看到了希望。农忙之余，邓玉芬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学习，并通过识字班和八路军有了接触。1940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同志来到了猪头岭宣传抗日。
2: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领导再一次来到猪头岭，这次他们要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听到这一消息，邓玉芬彻夜难眠，他觉得应该为八路军做点什么了。
0: 想着八路军打鬼子需要人手，邓玉芬一连几天都在寻思怎么能够为这事儿出点力。他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有心把他们送去参加游击队，可一下减少两个劳动力，必然会给这个本已困苦的家庭增加新的困难，也是实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邓玉芬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天夜里，邓玉芬在微弱的油灯下叫醒了丈夫，商量说，打鬼子可是咱自己的事儿，别人家出钱出粮，咱不能光是眼瞅着，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听了妻子的话，从睡梦中醒来的丈夫一开始沉默不语，但看着邓玉芬坚定的目光，丈夫二话没说，披上衣服，揣了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1940年7月，峰峦蜜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子永泉，二儿子永水光荣地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一家的命运就紧紧地和八路军游击队连在了一起。在邓玉芬的带动下，全村上下涌现出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参军热潮。不久，三儿子永兴也被送入白河游击队。为了让三个儿子安心打仗，邓玉芬经常托人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三个儿子参军杀敌，邓玉芬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并带领余下几个尚且年幼的儿子开荒种地，好让自己的丈夫腾出手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邓玉芬的家更是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
3: 老得从他门口过呀，顺梁头下来一条道，顺着一道下来，简直就奔我们家了。上级下来那干部啥的，都得到他打闹，吃了饭再走，不吃饭他不让走。
0: 邓玉芬对待八路军战士像亲人，他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亲如一家。为伤员接食接尿、喂汤喂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4: 很多的伤员啊，就是伤好以后回到部队就到处宣传，说这猪头岭上有一位咱们的妈妈。战士们一受了伤啊，都愿意去，甚至远一点的也都愿意去猪头岭，就是邓妈妈照顾他们，照顾的这个非常的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们。
0: 为了帮助八路军伤员尽快恢复身体，邓玉芬即使自己挨饿，也要拿出家里寥寥可数的粮食，变着花样为伤员补充营养。
4: 邓妈妈呢，把自己啊仅有的粮食，自己不吃，自己的孩子也不吃，都给伤员们吃。而且她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呢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啊和黍子，还有这个就是谷子、小米，细粮很少。他为了照顾好伤员，就采用了一种叫粗粮细做的这种办法，磨成面以后掺在一起，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就是烹饪工具把它做成那种饼，来给这个伤员吃。
0: 自从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他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八路军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指战员和峰峦密县区干部、游击队员几乎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个煎饼袄子，实物现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当年这个袄子的主人邓玉芬就是用它来给八路军战士摊煎饼，这些煎饼就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八路军伤员最好的营养品。
0: 1941年秋，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地区推进， 开始对峰峦密抗日根据。

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他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隔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为了不让

0: 队，坚持无人区斗争。
1: 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准备边生产边与敌人进行斗争。然而没有料到的是，邓玉芬的丈夫和四儿子五儿子却在被耕中遭到日军的残酷杀害。
0: 1942年3月21日清晨，邓玉芬收拾好亲友送给的农具和种子，送丈夫先回山里安置。不料丈夫与四儿子永和、五儿子永安在摆梯子，不幸遭到马营据点的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被抓走。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她几次晕厥过去。
1: 然而不幸接踵而来，1942年秋，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和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密云县张家坟村邓玉芬居住的院子。连失五位亲人的邓玉芬没有被打倒，她笑得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每天都拼命地干活，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儿，样样干在前头，从早到晚一时不闲。这时的他只有一个信念，只有抗战到底，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0: 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再次对无人区进行疯狂扫荡，一连7天7夜搜山剿岭，乡亲们纷纷躲进深山。逃亡的过程中，邓玉芬的六儿子走散了，他只好背着刚满7岁的七儿子和逃难的群众躲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一藏就是好几天。
2: 因为在那个山洞里吧，是一是7天是没吃没喝啊，因为那个山洞又比较寒冷，小青也就发了高烧，就是哭闹要回家，妈妈我要回家啊，要吃饭。
0: 此时一股敌人逐渐接近乡亲们藏身的山洞，如果孩子的哭声传到敌人的耳朵里，不仅会暴露目标，甚至会给隐藏在此处的乡亲们招来杀身之祸。
2: 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正好搜山的鬼子呢，就到这洞口跟前了，也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邓芬是从这个破棉袄里头就拽出一说那个旧棉絮，也狠狠的就塞在小七嘴里，就紧紧的抱着小七。
0: 洞外日本兵的叫喊声、枪声越来越近，邓玉芬十分害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捂在七儿子嘴上的手下意识的捂得更紧了，生怕怀里的七儿子发出声响，引来洞外的鬼子。许久之后，日本兵终于走远了，邓玉芬赶忙将小七嘴里的棉絮掏出，然而此时小七的脸已经憋成了深紫色，饥饿加上长时间缺氧夺走了小七的生命。
1: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再一次咬牙挺住了。掩埋好幼子后，他化悲痛为力量，搞生产，做军鞋，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八路军伤员的照料上。他失去了五个儿子，就把八路军战士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八路军能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这一天终于来到。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密云人民终于拨开云雾，迎来了光明。邓宇芬日夜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那一天，邓宇芬来到亲人坟前，眼含泪花，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从1942年到1944年，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中，邓宇芬先后失去了6位亲人。然而，正当大家为抗战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时，战火再次燃起。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邓宇芬多想能够过几天这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位母亲无法无动于衷。她又毅然决然地把六儿子永恩送到县支队，并叮嘱六儿子不要惦记家里，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六儿子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1948年在攻打黄婆子据点的战斗中却壮烈牺牲了。他立了功，却永远不能回来见妈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先后献出了丈夫和儿子共7位亲人，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又何止邓玉芬一家？据统计，张家坟村所在的石城镇，光是有名有姓的抗日烈士就有近百名，而张家坟村又是其中烈士最多的地方。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男女老少齐动员，为了民族解放，邓玉芬献出了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挚爱，见证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

0: 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

0: 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和热点全接触。那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最新的经济资讯，而热点全接触呢，我们依然会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啊。今天会关注到的话题是杜绝隐形快速通道，别让中小投资者吃亏。那么在后半段呢，为您带来的是股市方面的一些内容。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呢，为您提供生活方面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接下来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商务部和文化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啊，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至到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6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一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一月到五月份的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呢，比上年同期上涨1.0%。根据发行的安排，六月的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在昨天开始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也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那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呢，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是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上午，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经省委和省政府同意，我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那这也是我省营商环境提升举措到8.0版，推出了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精准地破解了企业发展的堵点痛点，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环境。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的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已公示，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了，那么这也会成为1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安徽省预计会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咱们安徽的麻油，来说一说哈。从5月1号起呢，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了零关税政策。那如今这项举措已经落地有1个多月了。芝麻作为非洲对华出口规模最大的农产品，那我们呢就从这一粒小小的芝麻入手啊，看一看零关税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咱们来说一说安徽的麻山市和县西蚌镇的这样一个地方啊，素有麻油之乡的美誉。那这个镇呢，聚集了32家麻油生产企业，每年产出全国13%的麻油，而这里有95%的生产原料白芝麻呢，都是来自非洲。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当地企业采购非洲芝麻的成本呢，有望下降。根据市场的预判，这一政策红利将会逐步传导至消费终端。预计从6月底到7月初，广大消费者呢就会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尽享政策普惠红利。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记者从和县西部镇规模最大的芝麻油生产企业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到，目前这家企业拥有七条各类工艺的芝麻油生产线，每天能够生产各类芝麻油40吨。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多年来主要从非洲、尼日利亚等国进口白芝麻。公司董事长助理西华介绍说，
2: 我们所生产的那个原材料基本都是白芝麻，80%-85%基本都从非洲进口。企业全年芝麻原材料采购成本大约在3.6到4.8亿元左右。我们企业年可生产各类芝麻油40到60吨，全年芝麻加工总产能可以达到6万吨，整品出货量最高可以达到30万箱每个月，供货比较稳定，规模也比较突出。以前的关税额全额减免，大幅度压缩了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开支。其次，零关税政策拓宽了我们的海外采购渠道，货源选择更多，供应链更加稳定。
1: 原料价格的下降带动生产成本的降低，但终端消费端何时才能够感受到这份红利？大宗农产品政策在市场层面的传导需要一定的时间，虽然政策刚实施一个月，还没有直接反映在下游终端价格上，但长远来看，这无疑为麻油生产企业注入了强心剂，最终也将让广大消费者受益。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杨帆，
3: 相比于其他领域，芝麻香油这类大众民生农产品，市场的反馈会相对平缓，不会因为相关政策调整出现剧烈即时的波动。作为百姓日常餐桌的刚需消费品，民生农产品的市场走势更加稳健，需要市场供需、原料成本等长期沉淀来逐步调整，所以政策调整后的变化短期内不会立刻体现在终端消费端。经过前期的原料流通，终端销售的逐步缓冲与发酵，预计

0: 在六月底到七月初，芝麻香油会迎来进一步的市场反馈，市场行情也会趋于明朗。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热点前接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热点前接触这样一个板块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上交所在日前修订了的关于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哈。那这样一个要求呢，向券商是下发了关于强化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管理的通知，要求券商针对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使用情况开展自查。那如有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应该在3个月内完成整改，同时呢，也应确保清理整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将已清理的部分交易单元优先用于改善普通投资者的交易体验。这一通知还提到，券商应当做好交易单元内部的分配，公平对待投资者，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同时，券商申请新增普通经济和两融专用交易单元前呢，也应该确保已申请的交易单元数量和其自身的经济业务规模是相互匹配，并做好已申请交易单元的充分使用。交易所还要求券商应当切实发挥监督职能，加强对交易单元的统一管理，对交易单元的使用情况的监控，严禁通过使用交易单元建立交易通道等方式，也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的这样一个便利的速度。那今天我们就会特别来关注哈，杜绝隐形的快速通道，别让中小投资者吃速度的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刘彪啊，请刘彪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样一个热点话题。你好，刘彪先生。那首先啊，还是希望您和我们大家来明确一个概念，那就到底什么是交易业务单元哈？还有就是此次交易所出台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的管理指引，要求券商开展全面自查整改，那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刘彪你好。
1: 交易业务单元呢，我们俗称也就是交易单元，是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开立的用于对接交易所主机完成投资者委托报单和成交清算的一种标准化的交易通道。也就是说，我们日常中所有的股票包括两融业务的委托下单，都需要先依托交易单元才能完成信息传输。总的来说呢，按照使用的属性，我们把交易单元呢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公用普通单元，也就是我们成千上万的普通投资者共用一条通道，委托排队统一报送，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小散户使用的一个通道。另外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叫做独立的专属单元，早期呢主要是为那些高净值客户、大客户、大机构来独占的交易通道，他们的报单呢不用和普通投资者进行排队，同时呢传输的延迟也更低，集合竞价的优先级也更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 VIP 快速通道，实际上也是一种打板的专用通道。那么这次整改呢，主要是当前呢存在了一些乱象，或者说我们要整改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呢大家渐渐发现，似乎券商把这种稀缺的交易单元打包为了一种特权的产品，特别是像高净值的或者机构客户单独出售这种通道，大家觉得是否存在了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另外呢，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技术问题得到市场关注呢？因为大家认为它是面对

0: 对当前游资和高频量化速度套利异化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具。因为量化交易也好或者游资也好，它可以依托这个优先通道来抢一次性的涨停，或者尾盘的快速出逃，或者通过反复的快速撤单来破坏市场的一个定价的一个秩序。另外呢，单元呢当前的管理呢也是相对粗放的，很多券商呢他盲目的大量申请新增的交易单元，和自己的经济规模实际上也并不匹配。另外就是刚才回到我们原点说的，这种资金越多交易特权越多的现象本身大家是觉得不公平的，也对这种违规的差异化的服务提出了质疑。我相信呢，这是当前整改这一个交易单元所主要面临的问题，主持人。
1: 嗯，确实哈，就像之前有一些券商是把独立交易单元作为高净值客户的一个核心的营销卖点，但靠这些特殊通道的服务，那么就会留存大额的资金来赚取高额的服务费哈。那么像这一类快速通道，您觉得可能会对整体的市场公平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0: 专属快速通道呢，对市场公平呢，我觉得是有多重的负面影响的。因为本质上就是花钱购买我们插队的一个特权。过去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有限，毕竟要让真实具备交易意愿的、已经资金量规模大的这个资金先进行买卖，目的呢也是让我们的交易更平滑，也增加我们的这个交易效果。但是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本身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反而呢给一些特殊的优待呢会产生不公平。因为交易所的交易单元总的来说，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对经济这么重要的情况下，应当是属于一个公共交易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出租牟利的一个手段。从几个分别来谈，同一时点呢，普通散户和大户同步挂单，如果大户可以依托专属单元呢，它的指定呢优先抵达交易所的主机，也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的量化交易也好，大机构也好，主机都安在交易所，这不叫安在交易所，是他们有更快的交易通道。在这种规则下，大家觉得不公平。另外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刚才我提到的量化游资，它利用这种微秒级的通道优势高频挂撤单，甚至会在集合竞价的同时改变我们的 K 线啊，虚假制造一种盘口的买卖供需，也就会诱导我们的散户呢追涨杀跌，最后呢短线操纵一些小盘股的股价，加剧了个股的非理性暴涨暴跌。总的来说呢，这一种做法呢形成了一种我们资本市场畸形的竞争文化。那么券商如果不靠投研，而是比拼这种特权资源，整个呢也会让我们的证券公司陷入一种同质化的内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1: 对。嗯，好，所以说这份通知哈，要求券商对于不同业务实行对应的交易单元管理。那么对于存量不合规的情况是要限期整改的哈，在您看来，如何去明确券商和机构客户之间的这个服务的边界呢？
0: 依托本次单元整改的一个规则，我觉得呢要区分合法的专业化的服务与违规的特殊的通道特权。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讲，我们自然也应该做出差异化的服务，但是呢我们不能像在高速公路设卡一样，要严禁单账户独占一个交易单元。以后呢，我觉得存量的独立单元呢整改后呢是向着更高效的角度去发展的，在贡献的情况下，它完全应该给多客户来共同使用。券商呢不得定向预留一些稀缺的单元给个别的机构或者大的客户。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找到合规服务的边界，也就是哪些是允许为机构提供的特殊服务，比如说投研报告啊、资产配置的方案啊、风控体系的搭建呀、基金托管呀、算法交易等等，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能做的事儿，而不是要在我们违规的服务边界上动心思，比如加速报端、优先排队、专属通道，不能把这个作为我们一个亮点和卖点。如果这么做的话， 反而是把交易速度的差异，把不公平作为了营销卖点，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一定要区别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啊，主持人。
1: 嗯，好，强化交易单元管理，对规范量化交易、高频交易会起到怎样的一些直接的作用？您是怎么看？还有就是，您觉得券商应该如何从通道的一种竞争转向服务的竞争，提升财富管理，包括像投资顾问的一些能力等等哈？
0: 首先呢，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对现在的高频交易呢叫做苦高频交易久矣，是吧？因为量化高频交易它本身产生的收入就是利用我们投资者的心理对过去的这个 K 线的这一种数据的整理来赚取的差价，它赚的就是赔钱人赔的钱，而没有推动企业的高质量上升产生价值来赚钱。所以呢，我们这种新的做法呢，要根除纯速度套利生存的土壤，特别是取消独占式 VIP 单元，抹平机构和散户之间的物理链的颜值差。因为我们知道量化交易也好，或者这种大户也好，它本身有底仓，它买卖的过程中类似于 T 加零，那么我们散户 T 加一，那结果你在超盘还能占优势，大家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双重的不公平。所以新的更改的话，也会倒逼这些量化回归一种基本面，回归一种策略的研究，而不是去靠通道赚钱。当然为了配合我们程序化交易规则的落地我们现有也有很多程序化的管控，那么我相信单元的改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的一些技术上的改革来统一的一个准入门槛也就是说让最终是要让无论是量化也好，大客户也好，和普通投资者也好，要站在同一交易基础设施的起点上是在同一个起跑线的。那么从证券公司来说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还有很多业务是可以做的，最终由通道竞争转向服务竞争，真正的变成我们财富管理的投顾，真正变成我们的综合机构的服务，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1: 嗯，好，交易所还要求将清理出来部分的交易单元优先用于改善普通投资者的交易体验哈。这个交易体验我们具体的应该怎么去理解啊？那普通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接下来在这个交易的环境当中会有一个改善，那大家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感受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总的来说呢，其实这么一个公平，那么普通老百姓不会有太直白的一种太直接的一种改善，但是呢也会有一定的体验优化，比如交易成交大家会明显的感觉，整改后呢，因为它把闲置清理出的富余单元呢并入了公共的通道，那么分散也分摊了海量散户的一个委托压力，在高峰时段特别是开盘尾盘比较拥堵的时候，我觉得同一时间挂单呢，散户可能不再会因为通道的拥挤而被动落后于特权资金，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会发现交易似乎更快了。另外就是我们散户也可以进行打板，包括新股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连续涨停啊跌停的情况下那么独占通道呢的优势会渐渐的失去，那么散户在做这一类投资的时候呢可能会相对公平，大家可能会发现更容易买进或者卖出了主要就这两点。
1: 嗯，好，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从投资者的保护角度哈来看，那除了规范交易单元的管理，后续在交易监管、信息披露还有量化交易等这些监测方面呢，您觉得还需要完善哪些工作更好的可以去实现呢？
0: 在交易单元规范化的这个基础上如何让我们真正的同场竞技规则统一，我觉得从交易监管的角度来讲，体系呢可以进一步的细化。那么我们现在都在提叫做迈向功能型监管，迈向穿透型监管，对于那些频繁大额申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机构利用这个技术，利用这个漏洞，他去大额申报，瞬间撤单，异动拉砸股价对这些行为我们监管方呢要从严处罚。本身呢如果我们监管的到位，那么技术漏洞的变相套利利用也自然也就会减少了。另外呢也有我们的网友提出说，你也可以高频交易那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要对超高频次程序化的交易或者高撤单率的行为呢，我们设一个阶梯的惩罚费率 啊、用市场化的成本我们可以约束这种无序的高频。另外就是信息披露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提质增效，比如内容上我们可以要求量化产品强制进行一些信息披露，比如它的策略、它的持仓的集中度、年化的换手率、它的占比，让我们投资者了解产品的交易风格。另外呢，对于一些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我觉得交易所也应当及时披露席位、交易结构以及程序化账。

0: 底的成分，破解我们信息的不对称，让我们老百姓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这股价暴涨暴跌。另外呢，就是证券公司在这一方面的服务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把收费的披露进行透明化，强制公示所有增值服务的明细，严禁再通过这种大量的隐形通道或者设卡来捆绑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是逐步建立我们老百姓公平感的一个重要措施。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彪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股票市场和投资市场呢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需谨慎。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财富小故事。
2: 971财富小故事。
3: 离今天近150年前，一个叫威廉·瑞格里的年轻人只身到美国芝加哥闯天下。在经过了几次不太成功的经商以后，他看准了口香糖这个行当，于是倾其所有开了一家口香糖生产厂。毕竟年轻没有经验，瑞格里生产的口香糖开始推销了，才发现自己的决定太草率了。因为光是在芝加哥就有十几个牌子的口香糖在卖，新出一个牌子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他生产出的口香糖开始慢慢积压。口香糖是有保质期的，随着时间的流过，瑞格里生产的口香糖眼看就要过保质期了。这时他采取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步骤。瑞格里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搜集了美国全国的电话本，按照上面的地址给每个人寄去了4块口香糖和一份意见表。注意，这可是免费的，而且花了一大笔邮费。别人之所以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办法，是因为把过期的口香糖扔了，起码可以不用多花邮费啊。就在不少人暗暗地笑瑞格里太傻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很多收到口香糖的人竟然有了反馈，有人提出意见，有人要求订购，于是瑞格里的口香糖销路大开，而且一直畅销到今天。这种口香糖的牌子就是箭牌。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上半段的内容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那么在半点后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的是 A 股市场，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就盘面和今天的一个走势哈，给大家就目前的走势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好，我们半点后再见。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内容，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那么就当前的股市盘面啊，今天的目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哈，包括 A 股市场未来的这样一个热点的板块分析和预判吧，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投资顾问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节目的下半段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走入京广股评这一板块呢，首先在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做盘面分析之前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当前的盘面走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72.73点，下跌19.93点，跌幅0.50%。深圳成指目前运行在14850.63点，下跌103.47点。跌幅0.69%，创业板指运行在3827.17点，下跌27.62点，跌幅0.72%，北证五零运行1251.88点，下跌43.72点，下跌3.37%。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涨幅的情况，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有有色金属、开发区、家具行业、摩托车、化工行业。跌幅前五的分别是传媒、娱乐、印刷包装、纺织机械、陶瓷行业和塑料制品。那在概念方面啊，今天涨幅比较好的概念有石墨烯、草甘膦、稀缺资源、送转潜力和出口退税。而跌幅前五的分别是文化振兴、华为鸿蒙、鸿蒙概念、国产软件和体育概念。那么就今天目前这个 A 股市场的一个走势包括接下来对于这个后市的一个预判，现在这样一个表现呢，我们将会邀请来自于资深投资顾问阮军的分析阮军你好。就当前的这样一个走势，包括接下来您对于这个后市的预判哈，包括有哪些可以重点关注的板块呢？想请您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将请出阮军。阮军你好。
2: 今天你整个上表现还是超预期，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昨天晚上其实美股的晚上的震荡，包括早盘我看到的日韩指数相对都比较低迷。那从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今天低开以后第一个开到了3919点，就3980点附近吧，然后的话第一波指数推高非常快，但现在又震荡回落。但是从整个的开盘到整个震荡回落的区间来看，其实我给我的感觉，至少我们在周一吧，就是说本周一，其实当时看出了一个3927点的一个低点以后，现在在本周的 S&P 那包括明天吧，市场已经要对这个低点进行一个逐步的确认。那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也觉得这个低点应该是4258点调整以来的一个相对一个低点，毕竟从4258点到3927点，整个指数调整幅度达到300点以上了。那么这个市场至于能不能企稳的话，其实短期就看整个市场向上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和力度。那从周二和周三整体的市场来看，我们发现整个的市场有个特点，就是成交量在跌幅萎缩比较厉害，当然有各种的原因存在，可能是我们所看到一些高频交易可能会被暂缓或比暂缓交易。那从目前来看，只要我觉得在后续3927点这个低点能够确认，那从理论上来说，市场在这地方包括周四周五吧，我觉得最晚是周一吧，应该说在这地方才能够站上4000点以上的关口的话，那其实这个地方的低点可能会确立。那最好的理想能够走出向上趋势、反弹趋势、重新确立趋势的话，那应该在4025点以上。那么往上看的话，其实我觉得目前短期上证指数吧，咱们以上证指数的话，

0: 其实网上看形成了一些小的一些空头排列，因为我们所看到目前五月和十月线已经往下穿，所以说往上上翻的难度会比较大，而这个难度比较大的含义就在于后续往上看每一天或者每一波反弹，那相对的力度都会比较弱一点。那包括在这段时间成交量萎缩的比较快，所以说我估计整个市场后续往上攻击的力度也会相对比较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六月明天吧，世界杯开幕以后，相对市场有可能会比较的，就是说每一次吧，比如说世界杯之开就是开幕完了以后，短期对资本上的交易和消费会比较缺乏资金。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有可能还会在这一块默契和震荡。那我的感觉是，如果说后续在六月底到七月初吧，第一个整个世界杯的过程度过，后续中报的预披露逐步出台的话，那整个市场才可能会重新的选择向上的攻击力度。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去年吧，去年整个 A 股行情在六月份磨底以后，七月份往上突破，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一些 AI 的科技的硬件，那么带来中报的超预期，那么导致一些机构对于整个板块和行业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偏逢。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可能说机构在这地方形成反复震荡磨底以后，最终可能还要等待今年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七月份的中报。那披露中报披露完成以后，我估计整个市场才有可能会重新选择向上攻击的力度。主持人，
1: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些行业板块哈。那近期呢，这个科创类的、科技类的品种调整已经有几天了，然后传统类的品种哈，像保险啊、银行也都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上攻。其实这种所谓的分隔转换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呢。这一次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实现呢？对此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0: 我觉得风格转换目前短期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些难度存在。为什么说有些难度存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在风格的转换过程中，其实就关注业绩的基本面的提升。因为我们知道一点，如果是你要让机构现在从整个的抱团的 AI 的硬件的科技里面切出来，转到我们所谓的银行、保险，或者说一些大消费的行业里面，那其实理论上来说，你得给他有一个业绩的一个蓝图，或者说让他能够看清楚基本面的支撑。但我们所看到的点就是说，相对保险可能它的业绩受到证券的弹性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我们如果说倒过来说，你看到像银行端，其实从整个去年年报到今年季报，整个的增速都是处于一个下滑的一个态势。那么如果说从未来今年中报，你说要让这些大的我们所谓的白马蓝筹业绩出现一个止跌企稳反转向上，走出拐点，估计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估计整个市场目前的话，像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白马蓝筹，我估计也只是轮动，就只能说一点，就他们便宜肯定很便宜了，很多估值都很便宜了，杀得很低了，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机构去重新关注的，我估计还得业绩的重新的检验和考验。那能够唤起机构重新关注的或者重新去考虑的，应该就是一个年报的中报的一个预告。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去重新的抱团和取暖。因为我记得就像我们所看到去年的 AI 的科技的浪潮的崛起，正好也应该是在七月份，而当时七月份就是一个中报的公布期，而且很多 AI 的硬件公司的中报的业绩超炸裂，那么也是导致机构对它重新的粉丝走出一波趋势。所以说我估计这一次如果说我们要看到风格切换，那只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今年的中报业绩会有所改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些老的白马股业绩稳定走出谷底，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增速重新从原来的没有到有，或者说从原来的无到开始形成新的一个拐点，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去关注，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走出风格转换。所以说我觉得在七月份之前吧，尤其在七月中下旬之前，如果是市场要走出风格转换的话，可能目前短期的概率不高。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像我前面所谈到，就是说老的白马股它现在的优势是价格便宜、性价比高，那么科技股其实说白一点真的是有点贵，但是好在它的增速能够达到机构的标准。所以说后续七月份到底是白马股重新入机构的法眼，性价比好、业绩马马虎虎，不是很差啊，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机构股或者说科技股吧，就是更胜一筹，业绩符合机构的预期，机构重新再抱团，那么这样的话可能要到七月的上中旬吧，就是一些业绩的预告 披露以后，大家再重新去选择主持人。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从目前科技股内部的这个运行情况哈。虽然说可能是整体调整，但是每天你看还会有不同的一些热点啊陆续出来。比如说今天像这个半导体材料啊，还有看刚刚开盘的时候这个光刻机啊，还有特种气体等等这些品种，还是有一部分在强劲上攻的。那科技股内部的这种轮动，您觉得应该怎么把握？会比较好呢？
0: 我觉得科技股的轮动，第一个就是说主抓基本面，因为我们现在刚刚也就是说前面我所聊到，最主要是中报。那随着中报的预期的来临，其实大家知道业绩端可能是机构特别关注，那科技里面有些好的，那么大家可以密切关注。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次轮动过程中，现在还是主抓涨价题材概念，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彭博电子部，包括 MCC 这一轮是涨价最明确的受益的，而且是最好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绩应该是无忧的。所以说，这些行业和公司相对在这段时间，我们所看到一些龙头类的板块公司不断的在跌创新高。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所看到，啊，它半导体芯片里面的，如果说你要真正的去选择去，操作科技的，那么大家对于今年的一季报密切关注，因为就是一季报去翻一下，因为一季报业绩拐点向上的，那很明确的今年的中报整体不差，同时只要行业没有出现大的毛病的话，那我们就抓住这个轮动的节奏。但是我前面说过，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能够给机构带来业绩看点的，我估计最明确的就是存储，因为从今年整个存储的板块来看，一季报是非常炸裂的，所以说我估计今年存储，中报业绩肯定好，关键就是说存储涨价涨得实在太快太高了，我估计后续，机构对存储的看点就是说它的涨价能够继续维持高速，那么前面就是所聊到 MCC、铜箔和电子部，那这三个是涨价，相对从今年的第四季度刚开始起来的，所以说他们涨价还能够延续，那么这样的话也能够带来业绩的向上拐点的更明确，所以说我估计后续投资者在选择一些科技的轮动的过程中，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密切的关注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波动变化，如果说基本面有瑕疵或者准的，那尽量不要去参与，如果说相对有稳定的一些基本面的波动的，那这些公司有可能后续对大家而言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买点。
1: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其实有很多品种都纷纷推出了回购方案哈。如果说看到他们的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公司又推出了这种回购方案，能不能认为说可能啊，这是一定哈，就是一定上有一种潜在的投资机会呢？投资者能不能关注这方面呢？
0: 我觉得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回购短期能够给股价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中期的话，从机构包括从未来我们对公司的选择来看，我们并不认为回购能够改变公司中长期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靶点，真正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投资者改变对公司看法，中长期理论上还是一个基本面或者一个业绩的拐点。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碰到跌幅很深的有回购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注意回购里面有两块我们一定要注意，回购注销是真正意义上的回购，那这些公司是真正的有价值了，因为连上市公司都愿意把自己的股份去注销，说明他觉得真便宜了。如果说回购只是摆着储备，说什么股权激励啊等这种方案的，那这个大家就看一眼吧。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回购，相对而言就，这个就是力度就不会很强，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阮军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盘面分析和分享哈。在此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走入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货币基金怎么来进行理财哈。那目前的市场有约三成的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是滑落到了1%以下，收益率的持续探低也是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就开始思考了，除了货币基金还有哪些稳健的理财工具是可以放心的放手中的闲钱在里边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跳出货币基金看理财，同类的替代应该怎么选呢？请听央广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当前市场上和货币基金低风险高流动性属性接近的理财产品和工具主要包括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国债逆回购、短债基金。这三类理财产品和工具各有什么特点，分别适配哪些投资者？创新和信新日享短债基金经理张鹤昌说，
5: 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采用类货币基金管理运作，比较适配随时可能要用的资金和对净值波动容忍度极低的投资者。国债逆回购现阶段收益率较货币基金有一定价差，比较适配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逆回购期限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需要时间选择相应的期限。短债基金的投资范围相较于货币基金更宽，久期一般在397天以内，较货币基金长期看有一定的收益增厚。不过短债基金由于采用市值法，净值会有所波动，比较适配一个月以上用不到的资金和希望收益能够比货币基金有一定提升但能承受一定波动的投资者。
4: 张鹤昌认为，短债基金的风险高于货币基金，但长期看仍属于低风险高流动性产品。那么这些替代产品在风险交易规则上和货币基金有什么区别？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核心区别有两个，一是净值是否波动，二是赎回的规则。
6: 货基一般是摊余成本法，每天都能看到正收益，而短债基金和同业存单基金是净值性产品，偶尔啊会出现单日的亏损，虽然幅度较小，但是打破你每天挣钱的认知。货基一般是实时到账，而替代产品赎回到账时间可能是 T+1 甚至是更长，所以选替代产品的时候啊，实际上是用一点点流动性和心理舒适度去换取了一个更高的收益空间。
4: 很多投资者关心有一笔随时要用的备用金放在货币基金，收益降了之后怎么在这些替代产品里做搭配平衡流动性和收益。田立辉建议投资者可以采用三份法进行配置。
6: 第一份呢，下个月肯定要花的钱要留在货基或者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当中，保证随时能用。第二份呢，未来3到6个月当中啊，可能用但不一定用到的钱要配到同业存单基金或短债基金当中去，赚取比货基高的收益。第三份呢，半年以上不动的钱就不该放在这类产品里了，可以考虑更长期限的配置。
4: 张鹤昌建议可以根据备用金的使用时间以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一步细化，
5: 比如将随时可能用到的这部分备用金继续放在货基银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有交易所账户同时对国债逆回购有下单经验并知晓到账时间规则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相应期限的国债逆回购，再搭配一定比例的短债基金，这样既可以匹配备用金的流动性需要，又可以获得潜在的一定收益提升。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旅游。随着暑期出游即将到来啊，国内的文旅市场也是提前升温了。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是异军突起啊，也是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了。互联网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甚至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呢也是持续热销。那么旅游列车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了？我们下面来听听央广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7: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

0: 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1: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的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0: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1: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0: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2: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0: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2: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念、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陆安市中医院周延武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抗癌误区，盲目跟风不可取。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陆安市中医院周延武，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硕士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肿瘤方向，从事肿瘤综合治疗10年余，擅长中西医结合抗肿瘤治疗，对常见恶性肿瘤的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中医药治疗积累了较多经验。
7: 您好，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
7: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近年来呢，在肿瘤治疗领域，中医抗癌越来越受关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呢，有一些乱象丛生的情况，包括呢，有人会迷信祖传的偏方能够根治癌症，有人呢是单吃中药拒绝手术的治疗或放疗，有人是盲目进补，像人参虫草反而会伤害身体，还有人会认为说中医呢只是晚期兜底的安慰剂。那么这些盲目跟风、不辨真伪的行为，已经让无数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甚至会加重病情，损伤肝肾。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和您共同聚焦中医抗癌误区，盲目跟风不可取这一核心主题，邀请到陆安市中医院肿瘤放疗科的周延武医生，用权威指南、临床数据和真实的病例给您做一次实打实的科普的内容，帮助大家认清误区，科学选择中西结合治疗。您好，周医生。
9: 你好，主持人，然后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安市中医院肿瘤放疗科主治中医师周延武医师。从事肿瘤放化疗以及中西综合治疗已有11年。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盲目跟风中医治疗，然后导致病情延误，有人偏信偏方，然后停止了放化疗及综合治疗，也有人照搬别的中药方剂，然后吃了之后导致严重的一个肝肾损伤。那有人早期肿瘤呢，就是完全靠吃中药，然后导致这个病情延误，最后拖成晚期。那今天呢，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医是抗癌的一个重要帮手，但绝不是盲目跟风的一个神药，规范的中西结合才是一个王道。那么盲目跟风呢，只会害人。接下来呢，我会结合中国抗癌协会的权威指南与临床真实案例，把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中医抗癌误区一一拆解，教大家科学宏观全面地理解中医抗癌的一个之路。
7: 好，周医生，那么首先请您帮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梳理一下，那么在目前我们老百姓当中最容易的盲目跟风的一些中医的抗癌误区有哪些，以及

我总结了六大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是危害最大的盲目跟风，每一个都违背循证医学原理以及中医一个辨证论治的一个核心原则，也是我们临床上最痛心遇到的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误区一就是一个很多人认为中医是一个安慰剂，早中期不用介入，可吃可不可用可不用。很多人观点认为啊，癌症早期首先是选择手术，然后后面如果需要放化疗的时候放化疗，那实在不好的再找中医，中医就是一个兜底的一个安慰剂，啊，真相完全这是错误的。那么中医应该贯穿肿瘤治疗的一个全周期，越早介入效果越好，绝非，这个晚期才能使用的。西医的一个手术、放疗、化疗。它都是一个攻邪、精准杀灭癌细胞。中医是扶正、保护正气、增强免疫力。早期用中医能调理体质、降低不良反应；中期协同放化疗减毒增效，晚期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我接诊过一个患癌的患者，他拒绝中医调理，在综合治疗、在放化疗综合治疗的过程中呢，他拒绝口服中药。那所以这个患者呢，他的治疗过程中的白细胞持续偏低，在治疗过程中呢，然后因为白细胞低，然后导致一个治疗的一个中断。而另一位患者在放化疗的时候呢，他同步使用一个中药，中医中药，然后他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然后也顺利的完成治疗，不良反应恢复的也比较快。比如说有的皮肤损伤啊，有的放射性肺炎呐、啊，有的是出现白细胞减少啊，这些骨髓抑制啊，他恢复的都比没吃中药的要好一点。所以我们相信中医它不是晚期的一个兜底，而是一个全程的一个护航。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单吃中药能消瘤，拒绝放化疗，就是以及综合，就是以及中医的一个中西医的一个综合治疗。很多人认为啊，吃几副中药就能把肿瘤吃没了，那个也不用放化疗及手，不用遭受这个放化疗及手术的罪。其实真正是这样的，这是最致命的误区。肿瘤是恶性增殖性疾病，单靠中药无法快速彻底消灭实体瘤，尤其对早期可根治的肿瘤，拒绝规范西医治疗，等于放弃治愈机会。中药的核心优势是扶正、减毒、防复发，而非直接攻杀大体肿瘤。精准放疗能快速缩小肿瘤，控制病情。中医起到保驾护航，两者结合才是最优解。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食管癌的霍丘的患者，他当发现的时候分期还是比较早的，但是他就是相信抖音上一些宣传，单独吃中药，然后吃了3个月，肿瘤从本来是可以根治性放疗的患者，然后导致后期无法根治，然后而且还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进食困难，然后甚至连水都喝不进去，实在令人惋惜。那么中药不能替代放疗、手术及化疗。那么盲目拒绝西医治疗，那么就是拿着生命在赌博。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迷信偏方以毒攻毒能根治癌症。很多人认为祖传偏方，尤其像蜈蚣、斑毛，甚至那个蟾酥以及以毒攻毒能够根治癌症，比西医治疗管用。那么真相是偏方无行政医学依据，以毒攻毒极易导致肝肾衰竭，延误正规治疗。部分偏方含蟾酥、斑毛、土三七等有毒成分，中医里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治法，但必须由专业医师严格把控剂量、炮制配伍，绝非自行服用。我国药物性肝损伤患者有26.8%都是因为盲目服用偏方、不明草药导致的。我还见过舒城的一位患者，听信偏方服用后，1周后出现一个肝衰竭，原本可控的肿瘤治疗被迫一个停止，最终导致一个人财两空，还遭罪。那么世界上是没有这个治疗癌症的一个神方偏方，正规医院的个体化治疗才是唯一的一个出路。还有第四个误区就是中药无毒副作用，随便吃，跟风吃。这些观点很多人认为，那中药温和没毒，别人吃有效的方子，我也能吃，多吃总没错。那真正的真相是，是药三分毒，中药绝非无毒，而中医核心是辨证论治，
千人千方跟风吃。

0: 施方等于乱吃药。中药需要根据体质、肿瘤类型、放疗阶段精准配伍。比如说，那个肺癌阴虚患者，我们需要给他养阴；食管癌痰湿重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一些祛湿化痰。盲目照搬他方，可能补反了、功过了，会加重病情。中药必须一人一方，跟风乱吃就是拿健康在冒险。还有，我们第五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贵药就等于好药。盲目大补虫草、人参等名贵药材，很多人认为那抗癌得多吃点贵重药品，比如说虫草啊、人参呐、燕窝啊，等越贵越抗癌，多补能够增强体质，那恰恰这是不对的。我们很多人很多是这样的，然后抗癌进补禁忌，既忙既一刀切，不对症的大补反而会助邪伤正。肿瘤患者多有痰湿气滞、血瘀，盲目吃滋腻的虫草、阿胶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补而不化，反而为癌细胞提供营养。阴虚患者吃人参、鹿茸等温热补品会加重口干上火，恶化放化疗一些副作用。中医讲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们诺兰本地患者多是痰湿体质。更适合山药、莲子等清热健脾，而非名贵补品。抗癌不是比谁补得贵，而是比谁补得对。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搞肿瘤放疗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有这个误区，就是放疗很多人以为有辐射，吃中药没用。很多人 以为放疗是有辐射，中药对抗辐射没用，干脆不用中药。那么，真相是这样的，然后放疗的辐射是治疗手段，专门杀灭癌细胞，而中医可以缓解放疗的副作用，是放疗的一个最佳搭档。放疗会损伤我们正常组织，导致口干、皮肤损伤、恶心、呕吐、白细胞下降。中医通过养阴生津、健脾和胃、益气养血的方药，3到5天就能缓解口干、恶心等症状，保证放疗顺利完成。临床数据显示，中西结合可以使放疗副作用发生率降低一半，放疗加中医是减毒增效的一个黄金组合，绝非无用。好的。
1: 好，周医生，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既然中医治疗癌症不能盲目的使用，那么请问您，中医在抗癌治疗中到底有哪些科学和有据可依的作用？
0: 中国抗癌协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发布的专家共识明确了中医抗癌的3大核心价值，全部有临床数据及循证医学的一个支撑，绝非夸大宣传。它首先第一个，它起到作用是减毒增效，让放化疗更安全、更有效。放疗是局部治疗，会不可避免地损伤正常组织。那中医通过一个辨证论治，针对缓解副作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头颈部肿瘤的一个放疗过程中会出现口干，我们会用沙参、麦冬养阴生津，一般情况下3到5天就会有好的一个效果。食管癌放疗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吞咽困难，甚至咽痛，然后中药内服加外服，那么痛苦也会大幅一个减轻。还有我们在中西结合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患者在白细胞会下降，我们使用艾灸足三里、气海穴，配合益气养阴中药，快速提升血象。数据显示，中西结合放疗可以使完成率提升40%以上，副作用显著降低。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升患者体质与免疫力。肿瘤患者本身是正气亏虚的，放疗及化疗进一步损伤患者的一个元气。中医遵循，它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通过中药、艾灸、穴位贴敷等恢复体质，让老年体弱患者也能耐受治疗。我们本地农村很多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体质差，无法承受单纯的一个放化疗。中西结合后，80%以上都能够顺利的完成治疗的疗程。还有中药体现的第三个方面是预防复发转移，延长患者的一个生存期。放化疗仅杀灭癌细胞，无

0: 改变癌体质。那么中医通过一个全身的一个调理，改善癌细胞生成的一个土壤，清除残余癌毒，从根源降低复发风险。多项临床研究表明，规范的中西结合治疗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较单纯西医延长30%以上，然后复发转移率降低一半。核心总结就是，中医抗癌的定位是协同扶正、减毒防变，它不是一个单枪匹马消牛，更不是盲目跟风乱吃，而是与精准放化疗、手术等西医手段规范结合，个体化施治。
1: 好，周医生，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么到底怎么样使用中医抗癌才能做到不盲目，以及不同的病情、不同年龄的患者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0: 好的，主持人，我结合我们地区高发的一个肺癌、食管癌以及不同分期人群，给大家分类讲解规范化方案。那拒绝一刀切，拒绝盲目跟风。首先我们把肿瘤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我们一般早期肿瘤，我们最常见的是以手术治疗，然后如果后面需要的话，我们可能会配合放化疗，中医调理为辅。手术前中医调理体质，降低治疗风险，术后中医扶正，快速恢复，降低复发率。我们的禁忌就是绝不单靠中药，拒绝中药为根治性治疗，就是我们在不能把中医放在首位，不能把中医作为根治性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只能是一个辅助的那个手段。第二个就是中期肿瘤，中期治疗我们需要综合治疗，那么精准放化疗缩小肿瘤，加上一个中医，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减毒增效。我们可以很多方法可以选择，比如说放疗全程配合中药，穴位贴敷啊，血脉窦缓解副作用，保证疗程完成，同时调理体质，控制病情一个进展。我们不相信偏方，我们不擅自停放化疗及西医的重要的治疗手段。那么我们针对晚期老年患者、体弱患者、无法耐受放化疗患者，我们治疗的原则就是以中医保守治疗为主，缓解，就是以中医缓解症状为主，通过中药艾灸食疗控制肿瘤生长，缓解疼痛、梗阻等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我们不强行放化疗，尤其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他也耐受不了你这个放化疗的副作用。不盲目攻击，我们还是以中医扶正为主为核心。那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我们居家我们该怎么如何来抗氧。我们的原则就是中医调理防复发，规范复查。正确的做法就是辨证的服用中药，配合食疗、穴位按摩，定期做 CT 那个肿瘤标注等相关检查。我们不擅自停药，不盲目进补，不相信根治偏方。好，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微信平台，集中回复几条微信的提问。这边一位呢听众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医生，想请问您，如果说患者在家里面想做一些简单调理，那么请您提供一些有没有一些不盲目并且安全可操作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很多患者家属想在家里面做比较容易实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调理，而且又能起到不盲目，对吧？不，又可能保证安全、可操作的一些方法。那么，我给大家四个零风险，配合陆安患者的一个居家调理方法，绝对不盲目、不跟风。首先就是我们很容易得到的就是一个食疗，我们多吃一个山药、莲子、小米、百合等健脾养阴一个食物，严格忌口，忌一些烟辣、过烫、辛辣与烟酒。这是我们安徽地区高发食管癌、肺癌的一个核心诱因。第二个就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就是穴位按摩，每日按足三里、内关穴各5分钟，它能起到一个健脾和胃、缓解恶心，人人都可以操作。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艾灸，这也很容易。

0: 那第四个就是一个生活调理，我们要做到不熬夜、不劳累，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中医认为，忧伤肺，思伤脾，好心态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抗癌药。我们居家调理仅是作为一个辅助，绝不能替代医院的正规治疗。所有中医干预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集中回复几条一些患者及家属通过微信的方式发来的咨询的问题。这边一位患者在问呢，想请问一下周医生，说他呢是患有食管癌的早期，不想放疗，请问您单吃中药行不行呢？
0: 食管癌早期不想放疗，单吃中药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们早期食管癌手术不，如果不能手术精准的放疗，它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单吃中药会延误病情的一个治疗，然后延误根治的一个机会，一旦进展到晚期无法治愈，只能进行一个姑息的治疗。
1: 好的，那么这位患者家属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周医生，那么在放疗期间吃中药是否会和西药起冲突？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如果它是规范配伍规范配伍，一般情况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我们的中医方案结合放疗、西医制定，精准辨证，精准不仅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这是中西结合规范的一个要求。
1: 好的，这位听众发微信来问，说家里老人呢体质相对较弱，没有办法进行放疗，那么请问您中医能否进行治疗？
0: 这是中医可以的，我们可以采用中医一个保守规范的一个治疗，以扶正为主，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绝对不盲目攻心，这是老年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我们一般的最佳选择。
1: 好，这位患者来问呢，说抗癌的过程当中需要补充吃虫草吗？有一些患者在吃。
0: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跟风的，一般是虫草它有滋腻，六癌患者多痰湿，盲目会加重脾胃的一个负担，不吃山药、莲子等清淡食物，对症治疗才是最好的。
1: 好的，这位患者来问呢，想请问一下周医生，说放疗之后呢出现了口干的情况，能否自行购买一些滋阴的中药来喝？
0: 好的，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口干分为很多种，我们最常见的是阴虚，一般痰湿等不同症型，如乱喝滋阴可能会加重一个湿气，那必须由医生辨证开方。
1: 好的，那么下一条问题也是一位患者发来的哈，想请问一下周医生，说网上呢有一个很火的叫抗癌中药茶，有一些患者在喝，那么他自己呢在放疗期间能否跟着喝一些？
0: 好的，这是绝对不能跟风喝的。网上所谓的抗癌中药茶大多是未经过辨证，那么成分杂乱，部分药材还可能与放化疗、西医药那起到一个相互的反作用，不仅无效，可能会损伤一个胃肠，加重病情。中医调理讲究，我们讲究的是一人一方，通过茶饮，通用茶饮一般情况不适合肿瘤患者个体化治疗的一个需求，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问肠通便呢、促睡眠呢，尤其像一些像我们中医院它配置好的也是可以喝一点的。主持人。
1: 好的，这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请问周医生，在放疗结束之后能不能一直吃中药，就不用去医院复查了？
0: 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那么中医调理是防止复发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不能替代定期复查。放疗化疗仍有微小残留病灶的一个风险，我们需要通过一个 CT 胃肠镜以及肿瘤标志物等相关血液学检查，才能及时的发现一个异常。长期吃中药需要定期复查调方，盲目长期吃同一方不复查，同样是就是在中医抗癌中的一个误区。
1: 好，周医生，那节目最后呢，请您根据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用临床经验和权威指南给大家总结中医抗癌三不原则，牢记这三句话，我们就能避开所有盲目跟风的陷阱。第一，不跟风就是不信偏方，不照搬药方，不盲目进补。中医抗癌必须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那第二呢，就不要把中医当神药，不拒绝放化疗、免疫、靶向等西医的一个规范治疗，中西结合才是最优解。第三，我们不拖延，中医全程介入，中早期及时用，不要等到晚期才抱佛脚，早筛查。

0: 较规范治疗，治愈率是最高的。我们诺安中医院肿瘤放疗科始终坚持专业技术、人性化服务，为周边地区肿瘤患者保驾护航。如果大家有肿瘤放化疗方面以及中医调理方面的需求，欢迎随时来我院咨询就诊。我和我的科室团队将尽全力守护大家的健康。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采访到六安市中医院周延武医生，为您科普了中医抗癌误区、盲目跟风不可取这一主题。好，周医生，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

0: 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梅香，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主管护师，现任门诊管理部护士长，深耕临床护理一线18年，精通妇科各类常见病护理流程与实操要点，熟练配合医师完成急诊救治、应急处置等各项护理工作，就职期间发表论文一篇。从事门诊管理工作3年来，深耕门诊统筹管理，严守护理核心制度与院感防控规范，优化就诊服务流程，统筹调配门诊护理人力，抓好护理质量督查、医患沟通协调及患者健康宣教工作，注重团队业务能力提升，悉心做好传帮带工作，用心优化就医体验，全力保障门诊诊疗秩序平稳有序，始终秉持医者初心，以严谨务实的作风，暖心细致的服务履职尽责。
0: 有一些女性朋友因为宫腔息肉、子宫肌瘤、宫腔粘连、异常子宫出血等问题需要做宫腔镜手术，不少患者会出现术前的焦虑、术后的茫然，不知道术后哪些反应是正常的，哪些情况需要警惕，包括日常的休息、饮食、卫生、同房、复查到底该怎么去安排。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因为护理不当出现了出血延长、感染、粘连复发等问题，非常影响恢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做客嘉宾带您共同去全面了解宫腔镜手术之后的科学居家护理知识，帮助每一位术后女性安心恢复、快速康复。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妇科的资深护士长为大家详细解答宫腔镜手术之后护理的所有常见问题，教给您如何做好术后的恢复，规避误区，远离并发症。您好，张护士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主持人好，各位女性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分享宫腔镜手术术后的规范护理知识。宫腔镜手术目前是妇科非常成熟应用极广的一个微创手术，虽然创伤小恢复快，但宫腔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私密生殖器，然后呢术后创面恢复卫生防护作息饮食都有严格的讲究。很多患者手术很成功，却因为居家护理不规范，导致恢复慢、复发率高，甚至引起感染和宫腔粘连等问题。今天我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全方位的解答大家的疑问，让大家术后护理有标准、有依据不慌张。
0: 好的，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很多患者及家属非常疑惑哈，那么宫腔镜手术到底是什么样的术式？那么和传统的开刀手术相比有哪些不同？以及它是属于微创手术，为什么依然非常重视精细化护理呢？
2: 这是所有术前术后患者都需要搞懂的基础问题。宫腔镜手术是经人体自然腔道然后开展了一个妇科微创手术，全程不需要在腹部开刀，然后也没有皮肤的切口。那手术通过阴道宫颈进入宫腔，通过高清摄像头摄像装备，然后让医生可以直视宫腔内部情况，精准观察病变，然后精准开展手术操作。那临床上常见的宫腔镜手术包括6类，就是子宫内膜息肉切除术、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还有宫腔粘连分离术、异常子宫出血病因探查术，还有宫内节育器刊登取出术，还有子宫畸形纠正术。和传统腹部手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体表无伤口，术中非常出血非常少，对就是腹腔的干扰小，住院时间也比较短，大部分患者可以开展日间手术，当天或者次日就可以出院了，术后呢恢复速度远快于传统手术。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微创不等于无创，那无痛无恢复期。那宫腔镜手术对于子宫内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创伤，然后呢子宫内膜修复需要时间，同时宫颈口

0: 处于松弛状开放状态，那抵抗力呢就会下降，如果护理不当就非常容易引起感染出血异常、粘连等问题，所以术后护理是手术成功彻底康复的关键一环。
1: 那么请问您，有部分患者在术后呢，第一时间会出现腹痛、出血、乏力等情况，那么请问您，这些是否属于正常的术后反应？以及呢，在术后前三天应该如何正确区分正常和异常的反应情况？
0: 好的，没错，就是术后当天到术后第三天是身体适应创面初步愈合的一个关键期，出现轻微不适是正常的一个术后反应，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我给大家逐一说明一下。首先是轻微的腹痛和下腹坠胀，这是术后最常见的一个反应，主要是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手术过程中需要扩张宫颈，然后会对宫颈组织产生轻微的刺激，二是手术操作后，然后子宫会通过收缩来压迫创面止血，促进内膜的一个修复，那子宫收缩就会产生类似痛经的坠痛啊、隐痛，这种痛大多可以忍受，不会持续加重，大家可以通过口服那个布洛芬类的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缓解疼痛，切记不要自行加量频繁吃药。如果出现疼痛持续加重，就是剧烈绞痛或者同时伴有发热，小腹按压痛就是正常的就是不正常的反应，那需要立即联系医生排查宫腔感染或宫腔异常情况。其次就是少量阴道流血和分泌物，那宫腔镜手术会造成子宫内膜微小的创面，创面会有少量的渗血，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表现。那正常出血点呢，就是出血量明显少于月经量，颜色呢淡红暗红，无大量血块，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7天。这里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术后出血只能用普通的卫生巾，绝对禁止使用卫生棉条。棉条呢会滞留在宫腔内的分泌物，滋生细菌，极大增加那个感染的风险。如果出血量超过月经量，频繁排出大血块，出血淋漓不尽，超过2周，那属于异常出血，必须及时的就医。检查。那最后就是头晕乏力精神差，这是麻醉残留反应和术中紧张体位变化导致的，属于普遍的现象。那术后呢建议就是卧床2到4小时，不要立刻起身活动，起身时一定要缓慢的坐起，然后再缓慢站起，避免就是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引起头晕呀、摔倒。那休息后呢，基本上都能够得以缓解。
1: 好的，那么请问您，有一些患者呢会发现哈，在术后的3、4天不流血了，反而会出现一些流淡黄色的水样的分泌物，那么有一些患者会感到比较的害怕和紧张，担心是发炎化脓，那么请问您，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属于异常的情况？
0: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正常愈合表现啊，也是大多数患者都会遇到的情况，大家就是无需恐慌。术后1周左右，宫腔内出现创面逐渐的就是结痂修复脱落，那创面愈合过程呢会混合宫颈的一些粘液啊或少量的渗出液啊，形成淡黄色或者是清亮无异味的水样排液，这是创面修复新陈代谢的一个正常过程。这个阶段核心护理重点就是保持外阴清洁，然后呢严禁阴道冲洗，每天用温水清洗外阴1到2次。这里要注意的就是从前往后清洗，避免肛门的细菌啊污染了外阴。只要分泌物颜色清亮，没有异味，没有外阴瘙痒，灼热刺痛就不需要特殊处理。但如果分泌物呈黄绿色脓性，伴随腥臭味，外阴红肿瘙痒或者灼热痛，这是典型的术后感染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以上科普呢，相信很多的患者及家属了解了术后的正常反应。那么接下来呢，很多的家属及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居家护理的细节。那么很多患者及家属呢，不太知道术后是该躺着还是应该动一动，能否去进行一些家务劳动，能否上班，以及多长时间可以运动。那么请您呢，详细科普一下术后的休息及相关活动的标准要求。
0: 好的，那宫腔镜术后休息讲究适度的一个静养，那科学活动绝对不是完全的不动哈，也不是正常劳作，那分阶段护理最关键。首先我们讲一下24小时内的麻醉效果没有完全的代谢，身体反应啊判断能力会下降。那这24小时内呢，我们是禁止驾驶车辆，然后高空作业，精细操作，然后呢避免发生意外。同时呢也不要长期的平躺不动，卧床适当可以翻身呀，活动四肢，促进血液循环，有预防术后就下肢静脉血栓。这是很多患者容易忽略的一个重点。其次是术后一周内，那以静养轻微活动为主，可以正常的室内散步慢走，促进宫腔内积血排出，促进子宫恢复，但严格禁止久站久坐，提3公斤以上的重物，弯腰劳作，剧烈活动，比如说跑步跳绳瑜伽健身等都要暂停。那过度的劳累和负压加重，会导致创面再次出血内膜修复不良。那最重要的一点是术后一月内，那医院内禁止性生活，盆浴、游泳、泡澡，术后宫颈松弛，闭合不全，那宫腔创面呢未愈合，那盆浴和性生活就会让外界的细菌直接进入宫腔，引起就是阴道炎、宫颈炎，还有子宫内膜炎，甚至加重宫腔粘连。这是术后就是预防感染的核心底线。关于复工，我们也有明确的标准。轻松的办公室文职类的，术后3到5天，身体无不适即可恢复。那需久站负重体力劳动的，建议休息1到2周，具体可根据自身的恢复情况和医嘱调整。
1: 好的，那么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不太清楚正确的清洁方式，包括有一些患者会长期使用护垫，那么请问您这些做法是否正确，以及正确的卫生护理应该如何操作。
0: 好的，这些都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护理，也是术后感染的主要诱因。首先明确核心原则，只洗外阴不冲阴道，保持干燥，然后勤换卫生用品。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每天用常温的清水清洗外阴1到2次，清洗时遵从从前向后的顺序，避免肛周细菌感染阴道。然后日常穿宽松透气的纯棉内衣，不要穿紧身衣化纤内裤，保证外阴通风干燥。那术后有排液啊出血期间，必须使用卫生巾，那每2到4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即使量很少也要及时的更换，因为避免那个精血啊分泌物滋生的细菌。重点纠正两个致命的一个误区，就第一是绝对禁止阴道冲洗，那使用妇科洗液灌洗阴道，那阴道本身有正常的菌群屏障，术后盲目的冲洗就会破坏菌群平衡，导致免疫力下降，那细菌逆行引起宫腔感染。第二是禁止长期使用护垫，护垫不透气，长期使用会导致外阴潮湿闷热，诱发外阴炎、阴道炎。如果出现外阴红肿、瘙痒、刺痛，大概率是过敏或者是炎症，需要立即停用护垫，及时就医检查。
1: 那么在术后呢，医生会给患者开具包括像口服药、有抗生素、止血药、激素修复药等等。那么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了，就是回家之后呢，症状一旦好转就会自行停药。那么请问您这个做法是否正确，以及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
0: 这个是绝对不可自行停药的、减药的。规范用药是预防感染和预防粘连、促进内膜修复的关键。临床上术后常用的有3类药物，我分别注意说明。第一类是抗生素，常规口服3到5天， 那主要作用呢，预防术后宫腔感染。很多患者感觉没有腹痛了，没有异常分泌物了，就擅自停药了，很容易出现继发性的延迟感染，一定要遵医嘱吃满疗程。那第二类的就是激素类的修复药。那针对宫腔粘连、内膜损伤严重的患者，常用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修复子宫内膜。这类药物呢，需要定时定量规律服用，那不可漏服或者骤停。同时呢，需要按时复查肝功能，避免长期服药带来的身体负担。第三类是止血药，针对术后出血稍多的患者短期使用。服用期间大家要密切观察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下肢肿痛、胸闷、头晕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排查血栓的风险，确保用药安全。
1: 那么请问您，有部分患者的术后呢，容易出现焦虑的情况，总担心恢复的不太好，或者病情复发，导致长期的情绪低落。那么请问您，这些心理因素是否会影响正常的恢复，包括如何调节正确的这个健康心态呢？
0: 情绪对妇科手术恢复影响非常的大。中医讲肝郁气滞，气血不畅，西医也认为长期焦虑、熬夜、情绪低落会影响内分泌和子宫收缩，导致内膜修复缓慢，那出血淋漓不尽，免疫力也会下降，增加复发和感染率。那宫腔镜手术是成熟的微创手术，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完全康复，不影响就是月经和生育。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术后可以多和家人沟通情绪，缓解心理压力，日常听听轻音乐，适当的休息放松，避免长期的胡思乱想，然后过度焦虑，保持平稳的心态，规律的作息，反而更利于宫腔创面的修复和内分泌的稳定。
1: 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科普。那么在宫腔镜手术之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分别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如果出现之后呢，需要立即就医。
0: 宫腔镜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是很低的，但大家必须掌握识别的方法，就是做到早发现、早处理。主要有三类，重点并发症。第一就是宫腔感染。就是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术前有阴道炎的、术后卫生不当的患者会属于高发人群。那典型症状就是体温超过38度，持续性的下腹痛，小腹按压痛明显，分泌物发黄发绿，然后有腥臭味，同时可能伴随着尿频、尿急、尿痛。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必须立即就医，通过分泌物检查明确感染情况，及时开展抗炎治疗，避免炎症扩散或引发盆腔炎。第二就是宫腔粘连复发，有多次宫腔手术时重度粘连的，还有术后未规范用修复药的患者容易复发。那典型表现是术后月经量明显减少，那经期出现周期性下腹痛，经血排除不畅。大家一定要遵医嘱用药，按时复查，通过药物和复查有效防范就粘连的复发。第三个呢，就是子宫穿孔。

0: 性的，就是持续性的腹痛，面色苍白，然后呢头晕心慌，出冷汗，严重时伴随腹腔内出血，血压下降，一旦出现突发的剧烈腹痛，不要拖延，立即前往医院急诊就诊，避免危及健康。
1: 应该说呢，复查这个项目呢是一些患者容易忽略的环节。那么请问您，在术后正确的复诊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不同手术类型的患者复查项目是否一样？
0: 复查是判断内膜修复情况，排除复发，及时干预问题的核心环节，那绝对不能省略。常规就是所有的宫腔镜术后都需要在术后7到10天内首次复诊，医生通过问诊查体，评估创面愈合、出血、炎症等情况，判断就是后续的恢复方案。那特殊人群需要针对性的复查，那比如讲我们讲的宫腔粘连分离术，术后患者术后一月内需要到医院再次行宫腔镜检查，直观的看到宫腔的形态，有无再次粘连，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患者复发率相对要较高，需要在就3到6个月做一次妇科超声，长期监测，早发现早干预复发问题。单纯性的一个就单纯的探查取环手术的患者，按照常规时间复查即可。
1: 好，节目最后呢，请您再帮助各位患者及家属整体总结一下，宫腔镜手术之后科学护理的核心原则有哪些，以及大家需要牢记住哪些重点内容。
0: 好的，我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总结，方便大家记忆。宫腔镜手术虽然为微创，但内膜修复需要周期，术后恢复核心遵循16字原则，适度的活动，然后清淡饮食，严防感染，定期复查。那日常居家护理要做到的呢，就是区分正常术后的一个反应，不要恐慌，不要忽视，劳逸结合，不要劳累，不要剧烈活动，清淡饮食，忌生冷，就是辛辣的酒精，这样子的。那规范私密卫生，不阴道冲洗，保持干燥通气，然后遵医嘱按时用药，不擅自停药或减药，保持良好的心态，规律的作息，同时牢记就是就医红线，高热不退，然后出血量超过月经量，剧烈腹痛，那分泌物脓性异味，然后持续头晕乏力，然后症状超过72小时无好转，必须及时就医。只要坚持科学护理，按时复查，绝大多数患者1到2周即可恢复正常生活，月经和生育功能都会恢复良好，不用过度担心。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些听众通过微信的方式发来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发微信说，您好张护士长，那我是上个月呢做了这宫腔镜的手术，听您的科普呢学了很多实用的护理的方法，那么想请您再重复的科普一下关于复查的一个问题哈，说自己不太清楚正确的复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不同类型的患者复查项目是否相同，想请您针对复查这个内容再做一下详细的科普。
0: 好的，就是复查，判断内膜修复的情况，排查一下复发，及时的呢干预问题的就是核心啊。那一般我们就是常规的宫腔镜术后患者都需要在术后7到10天首次复诊，医生通过问诊，然后就是查体，评估创面愈合、出血啊、炎症等情况，判断后续恢复的方案。那特殊人群的复查呢，就是宫腔粘连分离术的，那术后是一月内复查宫腔镜，直观的看到宫腔的形态，有无再次粘连，那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的复发率相对较高的，需要3到6个月做一次。那做一次妇科超声，长期的监测，早发现早干预。那单纯性的探查的取环的手术，就按照我们讲的7到10天复查即可。
1: 好的，好的，各位女性朋友，如果您也想咨询一些关于宫腔镜术后的一些护理问题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那么请您在节目之外呢去线下正规医院就诊或咨询。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非常感谢来自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陆安二院门诊管理部护士长主管护士张梅香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邀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

0: 说再见。
1: 主持人再见，观众们再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0: 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8: 大伙儿很热情。
7: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8: 那应该的呀。
7: 送给你们。
8: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7: 不是吗？
8: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7: 让大伙儿笑，
8: 你乐了不算呀。
7: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8: 怎么就吃亏了？
7: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8: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7: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坐上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8: 呦，打招呼。
7: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8: 你看有人理你们？
7: 怎么就这感觉？
8: 我告诉你，这没用。
7: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8: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7: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8: 这边的朋友，
7: 山上的朋友，再见，
8: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7: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8: 你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7: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8: 家伙，也不至于。
7: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8: 您给举个例子？
7: 你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8: 啊，是
7: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8: 那就好啊。
7: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8: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7: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还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8: 那还有呢？
7: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8: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7: 都与爱情有关。
8: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7: 曾经沧海难为水，
8: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7: 两情若是久长时，
8: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7: 身无彩凤双飞翼，
8: 心有灵犀一点通，
7: 在天愿作比翼鸟，
8: 在地愿为莲。

0: 哎，
1: 行，还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的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过，挖煤干嘛呀？
0: 山西
1: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哦，
1: 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武艺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我是西
1: 西
0: 西
1: 西，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1: 哎，胡搅蛮缠了
0: 啊！啊，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
0: 啊！
1: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0: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1: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啊，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啊！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1: 哎、
0: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0: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哦，
1: 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0: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1: 对，
0: 嫁给我吧。
1: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起眼中秦香莲的32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啊七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弟子韩琦在苗窝堂将壮志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遛
1: 啊、你去遛一遛、
0: 哎、
1: 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 人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1: 你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好家
1: 伙，啊，两只遛。
0: 哎哎。哦，
1: 行行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呀，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行行行，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
0: 嗯，
1: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歇等会儿吧，歇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
1: 哎呦，
0: 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酒吧，问你心里的话，你还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哎呀，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的啊！蹲下，手抱头。你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2: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1: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1: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1: 你这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吧啥呀？撕吧。
0: 嗯，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哎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也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什么意思？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1: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1: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1: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1: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1: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1: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让他俩喝点。
1: 行吧、
3: 你俩闹上了，我还没吵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1: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边你客户了、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
1: 哎，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1: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1: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2: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搬。放下。
1: 搬。
0: 放下。
1: 搬。
0: 放下。
1: 搬。
2: 搬，放下，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1: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1: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1: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个业务。
1: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2: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1: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1: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1: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1: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
1: 出来？你是夸我，你快。你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1: 你说的是
0: 我夸你呢？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不动。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从
0: 反正说
1: 了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了，搬了。
0: 放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0: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2: 哑铃。
1: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2: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0: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2: 叫啥？
0: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1: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2: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0: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我老丈人，你给我喝俩。哎，我老丈人那酒量。哎，我
1: 老大爷，有完没完？
0: 哎，还有礼物，那拿。
2: 还有。哎，这个，
0: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2: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你打开看看呢？
2: 我怎样？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0: 哎，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2: 我老惊吓了。不是，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0: 钻戒，拿出来。钻戒，
2: 这个好、啊、
1: 你好意思说呀、啊、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2: 不是，这那个哥们儿啊，你我就说呀，你这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0: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2: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0: 行。
2: 那到底搬不搬呢？
1: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0: 放下。
2: 又咋的了？哼，
0: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给他。哎，拿过来吧，谁不想拿走？搬吧。
1: 这下可以搬了吧？
0: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啊，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哎，都给我撕下来！
1: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嗯，报警了？嘿、哎，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嗯，报得紧不？
2: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1: 你上一点，
0: 哎，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2: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0: 加点钱，
2: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0: 点钱。
1: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0: 你要不会劝吗？你别劝了，行吗？
1: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2: 搬。
0: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3: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0: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对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3: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0: 我那不是应，
3: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0: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你
1: 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啊，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0: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3: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0: 对，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3: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0: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3: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0: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哎，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0: 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9: 是吗？
8: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

0: 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1: 哦，
0: 40年
1: 非得听这段，
0: 非听这段，
1: 你看看
0: 40年，
1: 四十年，
0: 现在这相声，
1: 嗯，
0: 4天就没人听了，
1: 嗨，没有、啊，
0: 非功夫深呢，
1: 哎，功夫深，
0: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云培，
1: 这叫什么呀？
0: 叫高大爷，
1: 哦，高大爷，
0: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1: 哦，
0: 高大爷，高大爷，
1: 嗯，
0: 亲近，
1: 对。
0: 跟观众没有距离，
1: 距离很近。
0: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1: 没错，
0: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1: 接地气、
0: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1: 对，
0: 你过去的老先生
1: 啊，
0: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1: 是吗？
0: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1: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0: 叫牙签儿。
1: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0: 对呀、
1: 啊，像牙签儿。
0: 侯宝林先生。
1: 侯先生
0: 管他叫妖姬，
1: 那模样长得可乐，
0: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1: 这个就有点过了。
0: 熟啊，
1: 哦，熟不熟不讲理。
0: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1: 我、哦、这
0: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1: 对呀、啊，
0: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1: 京剧界的。
0: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1: 您说说，
0: 梅兰芳，
1: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海，
1: 嗯，
0: 李世济，
1: 对，
0: 朱世慧，
1: 嗯，
0: 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哦，不去，没哈士奇
1: 啊，
0: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1: 啊，
0: 雪山拉雪橇去了，
1: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0: 您名字漂亮，
1: 哎，名字好。
0: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1: 啊，
0: 男青年
1: 啊，
0: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
0: 啊，啊，
1: 这是形容男演员、
0: 嗯、
1: 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0: 啊，
1: 就叫小鲜肉。
0: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1: 啊，对呀、啊。
0: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0: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人不懂。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啊，
0: 还叫单身狗。
1: 单身狗。
0: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有叫单身人的？
0: 什么词儿啊？
1: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女汉子也有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
0: 嗯、
1: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0: 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怎么形容她？
1: 过去叫巾帼英雄，
0: 这词儿多好啊！
1: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不用。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呢，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的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啊，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个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yeah ！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yeah ！
0: 说说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我
0: 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哪个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啊？
1: 就是男女青年啊，
0: 嗯，
1: 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就结婚了，闪婚。
0: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0: 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这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摘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转悠转悠
0: 吧。哎，那早晨起得早，嗯，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那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呀、
0: 啊，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嗯，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1: 哦，这您不知他们
0: 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嗯，旁边有人搭话，嗯，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圈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哎呦，我说，对不起，嗯、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哦，这人不知怎么了。行行行，哎，这躲躲，别
0: 看不看了，行了。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啊，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确实。
0: 我喝我豆腐脑嘛，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哎，别吃了。嗯，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嗯，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啊。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嘿，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是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嗯，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宴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
0: 知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是？
1: 我跟您说 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哦哦，一对夫妻、哦、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杀手怎么回事？嗯，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你为什么离婚？
3: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0: 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
2: 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6: 我是大宝。
5: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7: 谢谢。
1: 哎呀，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8: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7: 不，那不有人站的吗？
8: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7: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8: 出来。
7: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不，
8: 别胡安啊，文学家高尔基，
7: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8: 说什么？
7: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
8: 哎呦，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9: 搬不动。
8: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7: 哎呦。
8: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
7: 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8: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我，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5: 写了。
8: 拿来我看看。
5: 看不了了。
8: 为什么呀？
5: 昨天我家进了一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7: 哎，您，您听听这话。
8: 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
5: 咦，
7: 你看看看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
8: 行了行了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5: 记住了。
8: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7: 说一遍。
5: 老虎老虎
9: 棒子，
5: 老虎老虎鸡。
8: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7: 不是这段，
8: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
7: 啊。
8: 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
7: 啊，绕口令。
5: 哦，
7: 知道哪段吗？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发黑。黑发肥灰灰花，灰发肥灰灰发，灰化灰灰灰灰化灰发灰，灰化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化灰灰花。
9: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灰花，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会什么？你？
5: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7: 花，全国的民族的名字都能说上来？
5: 能。
7: 多狂啊！
8: 哎呦哈，
7: 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5: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诺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朗族、瓦安族、裕伯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黑素族、高山族、东羌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吉族。
7: 哎。
5: 布朗族、沙拉族、克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等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金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8: 各位您别鼓掌，不是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会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我教的啊。
7: 哎呀，行了，
8: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这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7: 学什么呀？
8: 学得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7: 哎，对了，
8: 你们俩谁会啊？
5: 我会。
7: 来一个，
8: 来说。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要2块钱，蟑螂要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要2块钱，蟑螂不死。
7: 怎么着啊？
5: 我吃了它。
7: 哎呦呵，哎呀，
8: 你吃什么？哎，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
7: 啊，
8: 这段谁教的？
7: 我教的啊。
8: 你怎么教的这段啊？
7: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8: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7: 那叫什么呀？
8: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酱哎，得这个呀。
7: 你这多长时间没买卖没开了？这都
8: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枣，那梨、酸桃，吉娃娃、藏獒。
7: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8: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7: 哎呀，行了啊，甭弄这个。
8: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5: 老师。我不光上您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8个班，有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各位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张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江老师，姜老师、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
7: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掌。
8: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掌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啊。
7: 哦，诗跟走，
8: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7: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8: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习你诗，最起码你也落，最起码也得落在诗这上面。
7: 你教他一下，
8: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
7: 哎呀，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8: 不，他对呀、啊，这
7: 你别瞎教了。你教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8: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5: 对，
8: 他是你老师啊？
5: 对。
8: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5: 对。
7: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5: 哼，不敢。
7: 不敢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
8: 跟他比，你们那什么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5: 我骑不走，我走不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8: 你过来吧，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5: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8: 你脚底下绊他呀？
7: 啊，
8: 你这对不对呀？踢！
7: 嘿，教孩子好啊！过来！
8: 啊，对，是，
7: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5: 对，
7: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8: 行，
7: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8: 去比赛那个。
7: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8: 啊！准备好，预备，
7: 走，开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年是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8: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7: 就告诉他怎么上，
8: 你得这么上啊！
7: 啊，
8: 这么上啊！
7: 而且我告诉你啊，
8: 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打架？那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6: 重新来，
8: 快点。

0: 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别啊！站住！
1: 爸爸，爸爸，爸爸！
2: 不是谁呀、啊？这是
3: 不许欺负我的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不，你俩干啥呢？
0: 我
3: 干嘛呢？王谦干什么玩意
0: 儿啊？教教相声。
3: 不是你不就。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招他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不，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4: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那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0: 不是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5: 走吧走吧，
0: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干嘛呀？鼓掌！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杨排风和孟良到卧虎庄去解救双天官寇准，被卧虎庄庄主胡万兴发现，领着恶奴截住杨排风。排风一看事已至此，过来吧，噌来到前边。胡万兴问我呀，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大丫鬟杨排风啊？你是杨排风？不错，他是何人？嘿嘿，你家孟二爷呀。啊，风亮，是你把他们带到山上来的？庄主爷，他们自己来的，不是我带的。哎呀，该死的东西，你竟然把奸细带到山上，我要你命！风亮吓得噌跑到杨排风身后了。杨排风急忙拦住了胡万兴。胡万兴，你还厉害什么呢？我已经到山上来了，你大势已去，要是明白人，交出寇的人，蒋公折罪，不然这就是你葬身之地。哼，杨排风，你上山又能怎么样？我这所卧虎庄同帮铁底一样，你进来容易，出去是比当天的还难。嘿，苍啷啷，抽出腰刀往上就闯。丫头，是你看刀。派风也就不瞒了，实话实说，姓胡的，我们是杨家人，今天来救人，你赶紧把寇准交出来，万事皆休，不然有放火烧卧虎庄。胡万兴一听说是杨家人来了，当时血贯同仁，今天要了丫头的性命，给潘太师报仇。说着冲了过去，抡兵刃劈了过来。派风急忙闪身躲开，刚想进招，就在这阵儿，胡万兴身后有人高喊：庄主爷，有事小子服气劳，杀鸡何用？ 海牛刀，您看我的，您歇会儿。胡万兴赶紧噌跳出圈外，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他的大管家心腹，又是后山巡山的大头目，姓白，白老四。这个家伙精明强干。老四，张主爷，把这丫头给我剁了。
8: 别介，
7: 张主爷，您仔细上下好好的瞧瞧。嘿，这个妮儿长得真漂亮，您看这个啊，你说这脸儿杀得怪可惜的，干脆给您留下吧。去去去，拿这份闲心呢，
8: 别着急，只要他乐意就行。这小子笑嘻嘻过来了，嘿嘿嘿，姑娘，你是干什么的
7: 啊？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一品大丫鬟。
8: 你是丫鬟还是一品？
7: 哎呀，我就知道我们庄子有道名菜叫一品豆腐，可没听说一品丫鬟。姑娘啊，既然你是丫鬟，我就懂了，不是老杨家人。是吧，丫鬟多半是自卖自身，终身为奴，奴随主姓，对不对啊？他这个是啊，既然不姓杨，你何必戴孝帽子进灵棚，愣装进汁儿呢？还一品大丫鬟，哎呦，老虎没在家，你给我吹个爆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这人慧眼识人才。姑娘，你这个脸儿，你这个个儿，嘿，好，有出息，不是一品丫鬟，应该是一品夫人。这口牙你就该吃好东西，你这两只眼睛就该招好丈夫。要我看呐，别当丫鬟了，到这儿吧。看吧，庄主爷吗？虽然今年四十有六，你看长得像不像十八九？嗯，你说你跟我们庄主爷好不好？管了当第六房、第七房、第八房的，将来我们庄主爷真要是迎来了大辽国兵马，打开汴梁，杀了宋朝天子，那可就是当朝的王爷。你不就当了一品夫人了吗？尤其你有这身武功，就是有一百个太太，你也得站在前排呀。嗯，怎么样，投降吧？
8: 行不行？
7: 海风心里这个气呀，心想女孩子出来真不容易啊，动不动看好了长得美，给人当老婆当媳妇儿，哼，我这辈子也不嫁人。哎，你们要我干啥？打个板供起来啊。小子，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闭嘴。你姓什么？姑娘手下不死无名之鬼。我姓白，叫白老四，有个绰号，有个美称，叫白送死。不不不，不过我是不会白送死的。姑娘，刚才我说的是真话呀，这就是啊，我知根知底。你要过来真要当着夫人，别忘了我。呸，你该死。姑娘想往前纵身，只见白老四一伸手把刀抽出来。嘿，不听劝，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啊，那你就看刀背，唰唰唰唰，眼前一晃，牌坊左躲右闪，心想坏了，手没兵器，那不说，就和孟良还得保护冯亮啊。一扭头瞧见旁边有棵树，这树啊能有这么粗吗？他一伸手过来，给拔起来了。这么粗的树啊，那树根也老大，树冠多大，树根多大，带着泥坨就出来了。姑娘把树根冲前，树冠冲后，来不及把它弄断了，这会好站在面前的。你过来吧，
8: 也好
7: 啊，有这两下子的，行。刷的一刀，海风啊用着树根咣的一杵，刀碰在树根上，这土啊稀里哗啦。白老四的眼睛迷了啊，一松手刀扔了，一揉眼睛，
8: 姑娘往前再近身，去你的吧！他一杵，白老四也不白给，听见呜的一声，知道不好，往前噌的一纵身，他想往旁躲，躲不开，嗯，骑到树干上了。这个小子闭着眼睛在树干上坐着，哎，姑娘用劲儿一撅，给我走吧，啪，扔到这边房上去了。周围这些恶奴吓得汪的一声啊，也不知道是笑话他呢，还是赞成排风，有两下子就打出笑话了。白老四的钢刀落地，孟良挺聪明，一伸手捡起来，嘿嘿，这回行了，我有兵器了，拿个过来。排风手擒这个大树棒子，谁过来？噌，又过来一个丫头，我来收拾你。报个名，我叫胡小五，你知道我谁吗？胡小五，没听说过。告诉你，庄主爷，那是我没出五福的干大爷。嗨，什么亲戚这叫？来吧，这小子刚刚过来。孟良说：“别去，排风啊，歇会儿，看我的，我露两手啊，看这二哥的。”说着，琴刀就过来。奔着胡小五，嗨，唰一刀劈脑门，又石头斧子招了。胡小五急忙一闪身，用刀刚啷一挂，没等躲过去呢，孟良第二招来了，扎眼人儿。扎眼人啊，他是用斧子搬斧头现斧转去点上眼珠，他现在是刀啊，就搁刀尖扎眼人。这小一低头，孟良一翻手砍肉锤啊，咔嚓咕噜，人头落地，一抬靴子蹭蹭血，嘿，怎么样，知道我谁吗？大将孟良。好，孟良的名可不小啊，群贼哗又是一乱，哗就退去。杨排风也乐，你还别说，孟二爷有点小名气，有知名度。就在这阵儿，庄主胡万兴过来，有人给递过一把铁戟呀，这个家伙外号叫铁戟将，这把铁戟98斤重，一般人使不动，手擎大戟。姓孟的，我要你的命！嗨，往前近身，俩人打在一块儿。孟良还是三招：劈脑门、扎眼仁、砍肉锤。三招过后又回来了。哦，就这两下子，戟刀一碰，嘡啷一声就飞了。孟良兵刃出手，刚想要走，只见胡万兴用戟转啪地扫，没使大劲儿。为什么他要抓活的？因为王豹告诉了，像孟良、杨排风、寇准这样要送到大辽国，可以换官做做人质，可以叫杨六郎让出三关。谁都知道孟良是六郎的磕头兄弟，多头之后交情过命啊，故死啪地抽，孟良摔倒，过来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耶，你们敢抓孟二爷？少废话，还抱爷呢，成孙子了，你靠边去吧。哎呀，排风啊，二哥别着急，你等着看我的。他一看这怎么还拿树啊，不好使。为什么呢？树冠那么长，树根这么长，他笨的抡不起来呀，这怎么办？哎，我来个声东击西。想到这儿，他冲着胡万兴高喊：“姓胡的，看我怎么揍你！”嘿，他冲这边喊，身子噌往这边一窜，一下子就来到恶奴的近前，一伸手，嗯，他把棍夺到手里了。

0: 把这家将吓一跳，
1: 燕海，哎，那是我的棍。
0: 派风乐了，这回啊，
1: 归我了。
0: 派风有棍就不怕了。到近前和胡万兴站在一块儿。胡万兴外号是铁戟将，是潘仁美手下的大将，不白给呀，吃亏在今天他没有马，他是马上将，在部下打就不行了。杨排风是部下将啊，骑马也行，可是不如在部下打的灵巧。两人大战五六个回合，胡万兴吃惊啊，这是烧火丫鬟吗？怎么这么大能耐呀？跟我打个平手，时间长了我未必能把他赢了。像胡万兴这样人，那心里明白，怎么办？我怎么能胜他？杨排风比他还着急，寇准被困在石洞内，我的人马在庄外呢。八姐九妹被困葫芦峪，生死不知，我就在这儿纠缠，这可怎么办？我要输了，全完了。孟二爷被擒，那个屋还有冯亮的母亲，还有薛宁了，不行！想到这儿，招数加紧，啪啪啪啪！突然，只见胡万兴大戟往前一扎，姑娘用棍，哎，啪的一压，就点到地上。压住之后，胡万兴还要抬戟。论是我排风的劲儿比他大，今天特殊，棍不行，棍不好使，怎么呢？细，分量轻。哎，他背着一周一闪，大戟起了，姑娘灵机一动，反手啪，腿下就是一棍。胡万兴做梦都没想到杨排风的棍来得这么快呀，一时躲闪不灵，咔嚓一声，一条腿打折了。立刻站立不稳，栽两栽，晃了晃，哎呀！他把大戟戳在地上，撑住了身子，没摔倒。排风一看，他没死啊！嗨，举棍刚要打，从旁边蹭窜过一人，嗨，杨排风，住手！排风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长得特别重，紫微微脸膛，一脸的横肉，头上酱紫色的甩头疙瘩巾，迎完高大刺骨叶，鬓边带颗绒球，身穿酱紫色的短靠，胸勒狮子半，腰扎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背背双股剑，斜挎兜囊。姑娘一瞧不认识，什么人？我乃神拳盖九州王豹是也，这个庄子的二庄主杨排风，你好厉害呀！王豹，对了，草上飞上官燕说过有这么小子，这小子是从大辽国来的。哎，王豹，你是中原人，为何投了大辽？你怎么就投了大辽？我早就知道了，你干什么来了？哎，这个庄子眼看瓦解冰消，你还敢拔横？丫头，我要你的命来了，过招吧。你亮兵刃吧。哼，我外号的神拳盖九州，我还用亮兵刃呢？就这对双掌你能打过，就算你是高人。好，既然你不亮兵刃，姑奶奶也不用兵器，他把棍扔了，进招吧。两人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在这比试拳脚，打了有十个回合。杨排风吓一跳，哟，我使的是八八六四路神拳，他怎么也是八八六四路神拳呢？哎呀，招数一样啊。王豹也奇怪，哎，杨排风是杨家人，他怎么会八八六四路神拳呢？这可邪了。排风忽然脑袋嗡一声，虚晃一招往旁边一闪。等等，怎么你认输了？我没认输。我问你，你拳招跟谁学的？

0: 你管得着吗？为什么你会八八六十四路神拳？这个，你的老师是谁？
1: 我没师傅。
0: 我再问你，神拳太保张天鹏是你什么人？
1: 这，我不认识那个老匹夫。
0: 你欺师灭祖，你是张天鹏的徒弟王豹，对不对？丫头，你怎么知道？
1: 哼，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0: 我的功夫就是张天鹏所教，老人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说他有个徒弟背叛本门户，在外边胡作非为，他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找不着，叫我替师将他杀死，闹了半天是你小子。王豹吓一跳，心想，张天鹏啊，你已经死了，嘿嘿，你还留这么个丫头来找我算账啊？你怎么认识张天鹏？我跟张天鹏学的艺，那是我干爷爷临终前已经嘱咐我了。姓王的，你不但胡作非为，而且叛国投敌，今天我要你命。丫头啊，闹了半天不是外人，张天鹏是你干爷爷，又是你师父，张天鹏教过几天，我承认跟他学了，不过老匹夫对我太狠了，要这么说这就不是外人了。丫头，那你跟我走吧。你呸，招打，嗨，蹭，往前进身，唰唰唰，又打在一块儿，两人又打了七八个回合，派风逼挖鬓角见汗了。从打他出事以来，头一回觉得累了。他知道不是王豹的对手呀，怪不得我师父说了，这个小子能耐越大害人越凶，他有能耐。哎呀，我要输了怎么办呢？郭丽想，我要输了我就出不了卧虎庄，扣的人没人救，孟良给他扔到这儿，冯亮、薛宁还有那个老妈妈，这可如何是好？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就在这阵儿，有人高诵道号，派风不用担惊害怕，为师到了，化道人道，唰，从方坡上跳下一个人，王豹、派风各自蹭往旁一退身，闪目观看，一看眼前站着个出家的道姑，年纪得有六十来岁，头戴黄杨木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下边青中衣，白袜云鞋，手拿马尾拂尘，往脸上看是慈眉善目，仙风道骨，宽衣大袖，被风一吹呀，真像仙姑降世一样。派风一瞧啊，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授业恩师碧云道姑。孩子像见了娘一样啊，眼中含泪，扑通就跪下了。师父啊，我可见着你了。老道姑也心疼了，甭管派风多大个子，多大能耐，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带着五千人要到前敌征战，被恶贼围困。老人理解，孩子，快起来吧，为师助你一臂之力。闪开，王豹，小奴才。还不给我跪下。你是谁？你好大的口气，贫道碧云师爷。这回王豹害怕了，闹了半天他是我那师父张天鹏的师兄弟啊。
1: 哎呦，他厉害呀。
0: 哎呀，不好，噌，他上房跑了。碧云一看，哼，跑不了。台风啊， 卧虎庄的人马已经到了，很快杀进来，我去抓王豹。说完抖身上房，一前一后两人出了庄子。碧云抓王豹暂且不提，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你看那腿都折了还在啷达着呢，还冒坏呢，有人架着他往石洞跑。海峰见势不妙，随后追杀，冲过去救下了孟良。冯亮一看也精神头来了，哎呀，这杨海峰太厉害了，就这么一个丫头啊，就镇住卧虎庄这么多人，行了，我呀赶紧跟这边走吧。这个小子抽出腰刀也随后追杀。再说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四五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没身的功夫，人呢？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4-5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摸身的功夫，人呢？再看外边，杀呀，冲啊，捉拿胡万兴啊！吊桥已经落平，5000军兵杀进2000多，这2000人进了卧虎庄，恶贼还敢打呀？全吓跑了。胡万兴见大势已去，拖着破腿刚想走，被牌坊一脚踢倒。孟良过去，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他给捆上了，放在一旁。快救人去！旁边人说：“不用救了，我已经救出来了。”大家回头一看，这是草上飞上官燕。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咋的来了？我要不来，人能进来吗？原来上官燕早就来到了卧虎庄，他没有帮着牌坊抓人，而是先到石洞了，杀死了几个贼人。救出了寇准，把寇准救出来之后，把他藏在柴火垛子，然后在吊桥呢砍断绳索，两个吊桥一落平，杜金娥等人带人杀了进来，一下子卧虎庄的人尽皆被俘。卧虎岭还有500人呢，嗨，2000人打500，那不白给吗？一下子走死逃亡，投降的有100多人。再看看庄子静了下来了，剩下的

0: 了。怎么死的？他一头碰死了。这个恶贼还真挺横的呢，死了就死了吧，把他埋了就算了。随后清理胡万兴的家产，自己说女眷该放走的放走，给钱的给钱，把他们轰出卧虎庄，山上放火烧山，清点财物，找来当地的官员说明白这个庄子是贼人霸占，一部分财产拿出来给当地的地方官，叫他开仓济民，一部分留给军中，另拨出一部分给谁呢？给松月山，就是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他那不还有几十人吗？还有老婆孩子。上官将军呢，东西拨给你，我看也够吃三年的了，不过有点事儿拜托你，就是冯亮母子这次打卧虎岭，没有人家娘俩，我们不一定这么容易就把庄子公开，叫他们娘俩搬到你那去，帮你照看山寨。还有一件事呢，你还得操心，我答应冯亮了，有个叫小菊的，你一定把这个人呢找来，成全他们，成亲，这就了却我心事了。哎呦，上官燕乐了，行行，这个事儿啊，我回去跟我娘说，叫我娘派人去提亲。哎，老伯母，那就到我那去吧。这位老人万分感激，老泪纵横啊！哎呀，谢谢杨将军，谢谢诸位救了我儿子。冯亮说：“杨将军，我想跟你到前敌立功，三关去打辽兵，不知道能不能收我这样人呢？”
1: 嗨，那好啊，多个人多份力量，我们军中多名战将，太欢迎了。只是老伯母啊，你舍得你儿子吗？
2: 老太太说舍得，舍得，行啊，他上哪儿去，只要跟着你们走，我就放心。
0: 好，就这么冯亮留在军中。说要简短，后事料理完了，杨百峰会办事儿啊，告诉松月山的人不要动了，那几十人呢就变成官军保护山寨，给解决呢就是上官燕和冯亮的后顾之忧。人马休息两天，第三天启程奔三关。这次又多了几名将啊，上官燕、冯亮加上薛宁、孟良，还有四个丫鬟呢，那四个女兵那都是能征惯战，继续登城赶路。这一天离三关只有十里地了。孟良说：“派峰啊，你领着人马慢慢走，我给城里送个信，好叫元帅接一接。”“
1: 嗨，接我干嘛呀？
0: 不是接你，还有寇大人呢。”“
1: 那好，你先去吧。”
0: 孟良打马如飞，直奔瓦桥关呢。回头再说三关主将六郎杨景，杨景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他的爷爷火山王叫杨衮，他的父

0: 挡中枪，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镇守三关，那北国的韩昌、韩延寿就不敢来侵犯大宋。那么这次为什么兴兵呢？就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六郎黑松林杀了潘仁美，皇上生气了，把六郎给充军发配了，六郎诈死瞒明，北国认为杨景真死了，他们在兴师犯境。有双王呼延丕显领着八戒九妹等人出马临敌，被困葫芦峪。后来皇上急了，没办法，寇准赵德芳出头，又把杨六郎请来了，请到三关，到三关那些人也被困葫芦峪了，有心救人，三关无人把守，就容易被韩昌给攻破，那么守在三关就没法救人，故此才叫孟良搬兵求救。一走这么多天没信儿，杨六郎急坏了。韩昌、韩延寿天天派人讨地窑阵，免战牌挂了七道，说挂免战牌脸上乌光，没办法，打不过人家。这天杨景正着急，他叫焦赞呢出去打探，看看有没有援军到。这焦赞呢晃着大脑袋就出来了，一出门，正碰见孟良。孟良和焦赞呢，两人当初都是八角寨的寨主，交情过命，都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俩人从来没分开过。这回分了这么多天，哎呀，见面这个劲哦！别的不说，搂过来，你抱我，我捶你，你掐我，哎呀，二哥呀，你可回来把我想死了，兄弟，我做梦都做着你呀！哎呀，你挺好吧？你也挺好吧？行了，别打了。哎，二哥，这回援军到没有？到了，多少人？5000。嘿呀，5000人太少了，别着急，京城现在凑5000，所有各地调兵援军就很快到了。主将是谁？你猜？
1: 那谁猜得着啊？
0: 寇准。
1: 啊，
0: 那是文官。别着急，还来了员武将。
1: 武将是谁？比你厉害，叫什么名字？
0: 杨百峰。
1: 杨百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
0: 孟良心想，他又犯我这个脾气了，我在天波杨府不服杨排风，叫杨排风把我打了好几个跟头，我喊了好几句娘，这又传出去啊，太难看了。干脆这回啊，我叫焦赞也跟我一样摔几个跟头，有作伴了，免得将来他就笑话我。他眼珠一转，哎，兄弟啊，你知道杨排风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嗨，是个大丫头，
1: 女的。
0: 哎，女的怕啥呀？咱老蒙娘佘太君也是女的。不不不，这个是烧火的丫鬟，烧火了灶的。
1: 啊，她干啥来了？
0: 当先锋来了，管你和我来了。
1: 哎，我们怎么能叫丫鬟管呢？
0: 是啊，那还不说呢，还看不起咱俩呢。路上我那气受老了。
1: 你净受什么气了？
0: 我说孟二爷出事以来净露脸来的，你猜这丫头说什么？
1: 她说什么了？
0: 她说，哼，谁不知道你呀，比大虎小一点，比小虎大一点，你正在二虎上。你看她说我是二虎，还说你了呢。我呀不能告诉你，怕你生气。
1: 他说我什么了？
0: 他说，别问了，别问了。
1: 不行，哥哥，咱俩是一个人啊，你得说呀。
0: 我怕你听完腻歪。
1: 不能，你说吧。
0: 他说，焦赞呢，黑探头，他会啥呀？不在饭桶一上，不在饭桶一下，正在饭桶上。
1: 啊！他敢管我叫饭桶，我杀了他。
0: 那是先锋爷磕头叫好的，还奶奶呢。你别瞎吵吵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喊要叫他知道，非揍你不可，他也呸。你这么厉害干嘛呀？我告诉你，老杨家人。
1: 什么老杨家人？不就丫鬟吗？我一会儿看他帮我怎么地。
0: 别喊了，我得进去报信啊。焦赞的鼓足气儿，孟良心的话，好，一会儿我看看杨排风怎么和焦赞打一顿。

0: 热闹呢。孟良腾腾腾往里走，来到大堂上一看，杨六郎正在那坐着呢。孟良上前施礼：“大哥，我回来交令来了。”“哎呀，贤弟呀，一路辛苦了，你可叫我惦着，可算回来了。但不知朝廷发来多少人马？”“
1: 哦，
0: 先来5000，随后还要派人来呢。”“领兵是什么人？”“监军是寇的人。”“
1: 哦，
0: 寇的人来倒是可以，可是我边关缺少将官呢。”“来了什么样大将？”“
1: 皇上亲自点了一名大将，
0: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天波杨府的，叫杨百峰。”“
1: 杨百峰，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
0: 嗨，不就是那个烧火的大丫鬟吗？叫杨百峰。”“
1: 哦。”
0: 两旁边还有人呢，陈林、柴干、郎谦、郎万、岳胜等人一听说烧火的丫鬟来了，嗡，就像炸锅一样议论开了。“
1: 什么？
0: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大将，盼来个烧火丫鬟呢？我们边关24员大将都不是韩昌对手，一个大丫头能行吗？
1: 是谁派的？怎么这么干呢？”
0: 六郎洗了一番个，心想：“真是咱们大宋朝没人了，怎么派个烧火丫鬟来呢？海峰我知道有两下子，但是到疆场对敌能行吗？”可是六郎有涵养，不能够胡说。一看众将这么乱，一拍虎胆：“住口！既然万岁派杨百峰来，想必是杨百峰有出奇本领。来呀，随本帅迎接寇的人，迎接杨先锋。”进。都不动地方。刘璋说：“怎么的了？”“
1: 哼，元帅叫我们去该去，您是我们哥哥，
0: 我们不能去接烧火的丫头。”“
1: 不行，
0: 你们不去，我走了啊。”杨六郎想走，六郎一走，这伙人呼啦呼啦呼啦都跟出去了，来到外边各自上马，一直来到城门洞上，站在城门洞里边迎接。一会儿大队人马已到，把军卒安排在城外，5000人一下进城，那不乱了套了。三官的帅堂立在瓦桥关，只是主将进来了。敬谁呀？梅花、菊花、兰花、竹叶、杨海峰5个女的，加上小矬子草上飞、上官燕、薛宁、冯亮，加上寇的人，高的高，矮的矮，女的占一多半。边关大将一看，这哪是葫芦玉解围的？孟良，哎，你怎么搬这么多人呢？这不是马戏班子来的吗？这能打仗吗？
2: 焦赞问：“哎，二哥，谁是杨排风？”“
0: 看，就他那个大个可厉害呀。”那焦赞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排风之运气，心里不服，暗想：“我们镇守三关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只当名将官，你个烧火的丫鬟倒着就当先锋，排在我们前边，我不服。一会儿我找个机会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你点颜色看。”不表交赞运气。再说杨六郎看见了寇的人，赶快甩凳下马，寇准也下了坐骑。六郎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人家，偌大年纪来到边关，一路多受鞍马劳乏，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寇准说：“六将军，你在边关苍风宿露，辛苦了，万岁叫我给你问好呢。”“
1: 哎呀，谢谢谢谢，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府投桥带路。”
0: 说着众人跟着杨景直奔帅府。帅府门前下了马，直奔大堂，到里边见立已毕。六郎杨景有座位，寇准有座，寇准身后站着杨排风等新来的几名将官，六郎的将官站在这边。寇准说：“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相锋杨排风杨将军，这位是我们兴收的将官， 此人外号叫曹尚飞，福姓尚光，当字明彦，配有杨福的雪宁，新收的冯亮，还有这四名女将，一一介绍。六郎又给这边介绍，大家一一见立已毕。杨百峰跟这伙人熟，见过面，特别是孟良、焦赞特别熟。等百峰见到焦赞的时候，自己没端先锋架子，应该说焦将军你好啊，没有，叫三爷。三爷，我这里有礼了。焦赞往这一站，没理百峰。百峰一看，干嘛呀？啊，我这当丫鬟的和你说话，你瞧不起我。那好，我现在是先锋，我就矮一点儿也丢不了啥。又冲这边，嗨，三爷，我这儿有礼了。哟，怎么了？哟，我是三爷呀、啊。平时你不这样啊，在我们天目杨府出出进进随随便便，我们家的筷子都叫你缩了细了，怎么到边关就不认人了？啊，嗨，叫三爷不爱答应啊，我说三哥耶。好，你跟谁称兄道弟？跟你。嗯，我是你三爷。叫三爷你不答应，你不识恭敬。叫三哥，三哥，我叫得，别忘了，我是老太君的十姑娘。那么你管太君叫蒙娘，我管太君叫娘。那么你不是三哥是谁呀？
2: 胡说，老太君有两个姑娘，怎么能认你呢？
0: 不信呐，你问六爷去啊。不爱听是不是？嗨，我说老焦哎，哎呀，你管我叫老焦又怎么着？你不服是不是？
2: 我就是不服你。
0: 为什么？
2: 你是个烧火丫头，竟敢到边关管我。
0: 我就管你。一会儿我跟六郎说，就把你和孟良驳在我的帐前听差，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2: 丫头，你招打，呜就过来了。
0: 杨景着急，

0: 就比我矮一级。焦赞呢是我的将官，带搭不理的还怪人家喊你老焦啊，应该教训你，但是在大堂这么干不行啊。他刚想拦，寇准明白，你不用管，我看明白了，派风当相风，你这将官都不服，你看看他们都什么模样。叫派风教训教训他也好。派风能打过焦赞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要打不过焦赞，我领他来干什么？我说派风啊，谁要是不服你，你就给我打，打他个心服口服。孟良一想，好，快打起来了，我再烧把火。兄弟，可不许动派风啊，那是先锋官。我说派风啊，这是焦三爷，脾气不好，你别惹他。嗨，你甭管。焦赞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
1: 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不可。
0: 哎，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
1: 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
0: 行。要是
1: 你趴下呢？
0: 孟良说，好办，趴地下叫妈。嗨，我说孟良，你起什么哄？管谁叫妈？
1: 就叫娘，
0: 不叫妈叫娘。好，我焦赞要是输的话，二哥你替我叫娘。
1: 胡说，
0: 凭什么叫我呀？好，我不会输的。还看打，呜呜又上来了。海风一想，快点吧，没人跟你折腾，往前一扑。海风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啊。服不服？
1: 我不服。
0: 招打，呜又上来了。牌坊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哎呀，我就是不服啊。好，牌坊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头揍啊。哎呀，我服了。牌坊一抬腿，滚起来，
1: 不识抬去，叫三爷不爱答应。
0: 三哥嫌不合适，
1: 叫老焦吗？你不爱听。
0: 打完了，服不服？我，哎呀，二哥，我挨打挨得屈啊。
1: 不屈，哥哥偏过你了，早就挨完打了。
0: 啊，你挨揍了？
1: 不但挨揍了，光娘叫好几回了，这回该你的了。
0: 哎呀，你不告诉我，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哎呀，你太坏了。杨景说，别闹了，够乱的了。
1: 孟良说，不行不行不行，打赌有言在先，叫好听的。
0: 我这个
1: 海风也故意气人，叫不叫？
0: 说你叫不叫？我叫。
1: 算了吧，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在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内，有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这便是未名湖西岸的中庭。这里位置极佳，北面临湖，南面是乾隆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蔡元培像。再加上四周绿树环绕，中庭堪称是北大校园内最具诗情画意的景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极具诗意的中庭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英雄传奇。而传奇的主角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5: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事变的爆发地北平，大批共产党员以及爱国人士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在当时燕京大学未名湖西岸的中庭秘密设立联络点，众多在校学生以及老师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些人当中，一个名叫萧田的年轻人十分不起眼，但他却是这个秘密联络点的重要人物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八路军各个根据地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因此急需各类机械设备以筹建自己的兵工厂。此时正就读于燕京大学物理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萧芳，想到了同为党员的哥哥，在燕大机械房做工人的萧田。在萧芳的印象当中，自己的哥哥虽然文化没有那么高，但自幼心灵手巧，尤其是对机械方面更是一学就会。在担任机器房工人期间，一直负责处理校园内大大小小的机械设施，因此他决定让自己的哥哥帮忙向解放区运输一些器械， 有些不懂的地方还可以让萧田亲自解决。于是萧芳找到自己的哥哥萧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4: 萧田听了弟弟的话，没有任何犹豫，马上答应，并且说道：我也是党员，为八路军工作是应该的。
5: 燕京大学考察组是由中共中央地下党组织安排，此行的最初目的是通过邀请一些有名望的大学教授以及外国学者参观边区，让他们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真相。但当这支考察组来到河北富平县城南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时，司令员聂荣臻向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请求。现在的晋察冀边区物资十分缺乏，希望各位可以尽力帮助我们八路军渡过难关。听完聂荣臻的话，考察组的领队林迈可教授激动地向聂司令员表示，回到北平后会想尽办法弄器材支援边区的抗战。随后考察组离开河北，来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在这里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就在此时，朱德总司令无意中听说，在这个考察组当中，除了教授学者以外，竟然还有一个机器房的工人，马上便来了兴趣，并决定亲自见见这个人。1940年春，回到北平的萧田以机器房为据点，开始秘密为边区筹集物资。沦陷时期的北平最难弄的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严禁出售。他马上与自己的弟弟萧芳联系，最终经组织研究决定，由萧田向林迈可求助。林迈可出生于英国，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在抗日战争时期，林迈可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当中。在北平，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许多特权以及便利条件，为根据地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机械零件，并且多次掩护地下党进出北平城，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4: 经过一个月不眠不休的工作，萧田成功将十台收发报机组装完成，并且经过林迈可的实验，全部可以正常运行。然而此时的萧田却突然犯起了愁，东西已经准备就绪，但如何与八路军根据地取得联系，又怎么把这十台收发报机运出北平城？
5: 有些焦虑的萧田与萧芳进行了沟通。萧芳表示，在燕京大学还没有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不如趁此机会将这个交通站正式建立起来，这样也可以方便之后的行动。萧芳还说道，如果这次交通站能够成功建立，将会为我党情报工作立下大功。听了萧芳的建议，萧田喜出望外，他决定立即行动，建立燕京大学地下交通站。为了尽快建立交通站，萧田化妆成商人，前往北平西郊的妙峰山寻找平西游击队。他希望通过游击队联系到根据地。然而一路上日军的大小关卡，让没有什么地下工作经验的萧田吃尽苦头。
6: 平西抗日根据地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运输的中转站和这个人员物资的这个汇聚的一个中心。当时中共这个北平地下党组织啊，在城内他筹集了一些抗日根据地急需的这个药品，还有急需的无线电器材，还有大量这个情报。他们通过这个地下交通线，秘密的首先呢，第一站呢就是到达平西抗日根据地， 然后由抗日平西根据地，然后再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然后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接到抗日的大后方延安。
5: 由于第一次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身边也没有任何人陪同，萧田一路上都小心翼翼。路过日军关卡时，太过紧张的萧田脸色苍白，很快引起了日军哨兵的注意。他们用枪将萧田逼到路边进行搜查，但毫无所获，无奈日军哨兵只能将他放走。
4: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历尽艰辛的萧田终于赶到了妙峰山，并很快找到了平西游击队队长张清华，向他说明了来意。张清华向上级请示之后，决定帮助萧田建立燕京大学交通站，协助他将北平城内的物资转移到边区。为此，张清华向萧田推荐了一支、赵富春两人。
5: 与平西游击队建立联系之后，萧田带着一支、赵富春返回燕京大学，并马上开始着手物资运输工作。萧田再次找到林麦可，通过他的帮助，将收发报机秘密运出燕京大学校园，在附近胡同当中一户民宅内隐藏起来。此时赵富春提出一个建议，利用拉粪车把收发报机藏在里面，这样可以很好地躲避日军搜查。听了赵富春的建议，萧田眼前一亮，并马上着手开始准备。
7: 像发动机比较敏感的这种就稀缺的这种器材，他们就放到粪车里边，为了就是比较安全的运走这些就是电讯器材，他在粪车里面做了一个夹层，专门在一家棺材铺里面做了一个夹层，然后把那个发动机放在夹层里面。
5: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萧田并没有将所有收发报机全部装车，只装了五台，以免半路出现损失，导致一切努力全部白费。等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萧田便命赵富春赶着车前往根据地。
4: 当时的北平城早已被日军严格控制，出城各个路口都有关卡。当藏有各种物资的粪车来到关卡时，日军哨兵马上进行盘查。见赶车的赵富春一脸麻子，个头也不高，面对盘查也丝毫不紧张，再加上粪车臭烘烘的味道，几个日本兵根本没有仔细搜查就放行了。
5: 就这样，萧田和交通站的同志们利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将五部收发报机、三箱空气电池、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电线等设备送到了根据地。
7: 那有两条线，当时一个是走北边的一条线，一个是南边的一条线。汽车一般就是走石景山，然后往门头沟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就斋堂那边，就这样过去。就是粪车呢，一般就是走温泉这边出去，青龙桥温泉，然后到妙峰山。萧田还有时候还会用自行车，比如说一些那个红汞制作红药水的红汞，还有制作碘酒的一些碘粒，它放在自行车的那个车管里，就是车座下面那个管子放在里面，包括还有一些手术刀，比较窄的手术刀放在管子里面，通过骑自行车运送到妙峰山。
5: 通过此次成功的运输，燕京大学交通站在北平城内站稳脚跟，同时与平西交通线取得联系。自此之后，萧田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将大量通讯零件以及医药、军火等重要物资运输到晋察冀边区。然而，频繁的物资输送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1941年春天，北平日本宪兵队接到特务举报，燕京大学有人在不断向城外运输紧俏物资。 很快，宪兵队便命令伪警察抓走了一批燕大的学生以及教职工，这其中就包括了萧田。更加危险的是，一些被抓的学生没有经受住日军的酷刑，向敌人交代了学校里有人通共，而且矛头直指萧田。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日本宪兵队队长上村喜赖决定亲自审问萧田。
4: 上村喜赖心狠手辣，是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很多抗日志士被他折磨致死。在审讯萧田的时候，这个恶魔动用了所有的酷刑，鞭打、灌凉水、灌煤油、烙火块、恶狗咬，一连审讯了整整八天。然而备受折磨的萧田始终只字未吐。
5: 面对宁死不屈的萧田，上村喜赖竟然也有些无可奈何。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找到了林麦克，希望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前往监狱当中看望萧田，并想办法营救。事实上，曾经与萧田一同共事的林麦克也一直在想办法对萧田进行营救，甚至他早已找到宪兵司令上村喜赖，希望可以看看自己的朋友，但遭到拒绝。当他从地下党口中得知萧田现在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林麦克再次找到上村喜赖，用贿赂的方式得到了一次探望萧田的机会。与林麦克相见的萧田显得十分激动，并将自己想到的营救方法告诉了他。萧田表示，现在日军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怀疑此前他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组装机械装置，有通共的嫌疑。现在只需要林麦克为他作证，组装的机械装置只是用于学校里使用，并没有运出校园，并让其将自己曾经制作的一些装置拿出来当作证据。
4: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萧田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很快再次开始了运输物资的工作。不过经历了各种考验的萧田已经不再局限于运输物资以及情报的传递，组织把北平城内很多爱国志士的转移工作也都交到了他的手中。萧田逐渐成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重要的一员。
5: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正式宣战，并且开始在北平城内大肆抓捕一些曾经有通共嫌疑的外国人士。而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的林麦可当机立断，决定离开北平前往解放区。此时萧芳与萧田兄弟二人也找到了林麦可，他们得到上级指令护送林麦可离开。
4: 此时的萧田心中百感交集，从他开始从事地下工作，林麦可便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帮助。当萧田身陷囹圄的时候，又是林麦可倾尽所有将他救出来。萧田十分不舍这位好友，但为了林麦可的人身安全，萧田只能含泪送别好友。
5: 林麦可的离开让萧田失去了一个最佳的掩护，同时日军也不再顾及燕京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背后的美国势力，时常闯入校园进行搜查。而曾经因为有通共嫌疑被捕的萧田成为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首要目标。1942年5月，成功躲过数次搜查的萧田再次被捕。刚刚走进监狱的他认为自己的交通站恐怕已经暴露， 此行凶多吉少，同时他也十分担心交通站其他同志的安全。不过让萧田感到意外的是，等了几天，日军宪兵并没有抓到任何地下党的同志，而每次审讯也都是逼问他是不是共产党。萧田意识到日军可能还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此次被捕与上次相同，只要自己咬紧牙关，就还有获救的希望。
4: 第二次被捕入狱的萧田面对的刑罚更加残酷，十多天的严刑拷打，萧田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地下交通站的秘密。无论遇到怎样的折磨，他只是不断地重复说，我就是大学里的一名校工，什么都不知道。
5: 监狱中的萧田凭借过人的毅力坚持了数月之久，当宪兵队长上村喜赖见萧田在如此折磨之下仍旧没有说出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情，加上他手中确实没有任何证据，无奈之下，上村喜赖将奄奄一息的萧田释放。在得知萧田获释的消息后，北平地下党立即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1942年9月，萧田接到党组织命令，要求他立即停止一切地下活动，配合北平地下党秘密返回边区。接到命令的萧田有些纳闷，他认为自己两次从宪兵队的监狱中出来，日军应该已经打消了对自己的怀疑，他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并且他手上还有一批物资尚未运送出城。既不想违抗命令，又一心想要完成任务的萧田马上请示上级，可否推迟返回边区的时间，完成最后一次运输任务再走。但是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
4: 原来由于萧田出色的工作，晋察冀军区十分看重这位地下党员。聂荣臻司令曾经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要尽一切可能保护萧田。就在萧田第二次出狱后不久，地下党便得到了情报，日军决定等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再进行抓捕。萧田如果第三次入狱，将必死无疑。见此情况，军区司令部果断决定掩护萧田返回边区，不能让这位有功之臣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
5: 1942年10月初，经过近一个月的跋山涉水，萧田终于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并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接待。同时，聂荣臻肯定了萧田在过往5年当中的工作，其所运输的物资为边区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不仅如此，聂荣臻还尊重萧田的意愿，将其安排在晋察冀中央局成功部工作，继续自己的老本行，专门负责维修各种机械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位1931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当中立下无数功勋的老党员，婉言谢绝了上级的提拔命令，选择留在北京继续奋斗在工业战线上。2010年，年逾百岁的萧田在北京病逝。他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畏牺牲、冒死运输物资的故事，将会被后人广为流传。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在北京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村头广场上，矗立着一座花岗岩雕像。雕像是一位女性，她目光坚定，左手握布鞋，右手提针线筐，深情地望向远方。每当路过此处，村民们都会心存敬仰，投去注视的目光。在他们看来，这位几乎为抗日献出全部亲人的老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佘太君，他的家人就是当代杨家将。那么村口的这座雕像究竟是谁？他的家庭成员为何被人们称作杨家将呢？
6: 2015年7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一部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北京密云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评剧《母亲》，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举行首演。演出现场座无虚席，观众反响极其热烈，一曲《望儿归》贯彻全场，催人泪下。

该剧用艺术形式再现了一位英雄母亲面对民族存亡毁家纾难依然把五个儿子送上战场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剧中的主人公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未成年就嫁到邻村张家坟村任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他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有过上好日子的一天。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他年复一年含辛茹苦地拉扯起七个

0: 丁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古北口全部地区被日军占领，密云大部地区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分为非武装区，密云西北白马关、鹿皮关以西的40多个村庄被划入伪满洲国。这40多个村庄中，就有邓玉芬的家乡张家坟村。
1: 自从邓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人强行划入伪满洲国后，当地百姓便坠入了日伪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防止老百姓接触抗日队伍，日军用刺刀强迫老百姓离开他们的家园，搬进了日本人设计的人圈。为了糊口，邓玉芬不得不让3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外出扛长活，夫妻俩则带着4个年幼的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维持生计。残酷的现实让邓玉芬明白，他想通过辛勤耕作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已难以实现。他从心底痛恨日本侵略者毁了自己的家园，但却又无可奈何。
2: 在日伪的这种摧残之下，密云的山区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广大的群众大部分都被赶入了人圈，少部分地方武装党员干部和一些群众还继续潜住在岩洞之中，然后坚持抗战。
1: 在日伪统治下，日军不仅在物质上对中国老百姓进行限制和盘剥，还在精神上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妄图在文化上控制中国。他们除了大肆散布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平反共等奴化言论，还胁迫中国人说日语、唱日本歌、升日本国旗。邓玉芬虽然是一个农家妇女，可是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0: 密云地处冀东、平北和平西的结合部，是控制我国华北、东北地区的战略通道，是连接冀东和平北、平西地区的交通走廊，是战略反攻、收复东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进基地。境内的雾灵山横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和北京的密云县，为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天然屏障。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提议红军可以出一步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建议派人去发展新的游击区。
1: 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经平北挺进冀东，策应冀东大暴动，开辟根据地。四纵东进途中，在密云、滦平交界的云蒙山西部建立了昌滦密联合县，又在密云镇罗营建立了密平冀联合县，并建立了聂家峪中心村等抗日村政权。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密云人民积极响应，密平冀地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抗日暴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抗日政府还在各村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对农村妇女开展扫除文盲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教大家始终不忘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抗日政府的举动让绝望中的邓玉芬看到了希望。农忙之余，邓玉芬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学习，并通过识字班和八路军有了接触。1940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的同志来到了猪头岭宣传抗日。
0: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领导

0: 再一次来到猪头岭，这次他们要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听到这一消息，邓玉芬彻夜难眠，他觉得应该为八路军做点什么了。
1: 想着八路军打鬼子需要人手，邓玉芬一连几天都在寻思怎么能够为这事儿出点力。他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有心把他们送去参加游击队，可一下减少两个劳动力，必然会给这个本已困苦的家庭增加新的困难，也是实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邓玉芬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天夜里，邓玉芬在微弱的油灯下叫醒了丈夫，商量说，打鬼子可是咱自己的事儿，别人家出钱出粮，咱不能光是眼瞅着，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听了妻子的话，从睡梦中醒来的丈夫一开始沉默不语，但看着邓玉芬坚定的目光，丈夫二话没说，披上衣服，揣了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1940年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子永泉、二儿子永水光荣地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一家的命运就紧紧地和八路军游击队连在了一起。在邓玉芬的带动下，全村上下涌现出男女老少齐动员的参军热潮。不久，三儿子永兴也被送入白河游击队。为了让三个儿子安心打仗，邓玉芬经常托人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三个儿子参军杀敌，邓玉芬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并带领余下几个尚且年幼的儿子开荒种地，好让自己的丈夫腾出手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邓玉芬的家更是成为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
2: 老得从他门口过呀，顺梁头下来就一条道，顺着一道下来简直就奔我们家了。上级下来那干部啥的都得到他打闹，吃了饭再走，不吃饭他不让走。
1: 邓玉芬对待八路军战士像亲人，他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亲如一家，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3: 很多的伤员啊，就是伤好以后回到部队就到处宣传，说猪头岭上有一位咱们的妈妈。战士们一受了伤啊，都愿意去，甚至远一点的也都愿意去猪头岭，就是邓妈妈照顾他们，照顾的这个非常的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们。
1: 为了帮助八路军伤员尽快恢复身体，邓玉芬即使自己挨饿，也要拿出家里寥寥可数的粮食，变着花样为伤员补充营养。
3: 邓妈妈呢，把自己啊仅有的粮食，自己不吃，自己的孩子也不吃，都给伤员们吃。而且她呢想了很多的办法，因为这个地区呢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啊和黍子，还有这个就是谷子、小米，细粮很少。他为了照顾好伤员，就采用了一种叫粗粮细做的这种办法，磨成面以后掺在一起，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就是烹饪工具把它做成那种饼，来给这个伤员吃。
1: 自从八路军来了那天起，谁也说不清他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八路军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指战员和丰滦密县区干部、游击队员几乎人人都知道， 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
0: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个煎饼凹子，实物现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当年这个凹子的主人邓玉芬就是用它来给八路军战士摊煎饼，这些煎饼就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八路军伤员最好的营养品。
1: 1941年秋，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地区推进，开始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他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隔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邓玉芬一面组织群众躲进山里与敌人周旋，一面叫丈夫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和五儿子找了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队，坚持无人区斗争。
0: 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准备边生产边与敌人进行斗争。然而没有料到的是，邓玉芬的丈夫和四儿子五儿子却在被耕中遭到日军的残酷杀害。
1: 1942年3月21日清晨，邓玉芬收拾好亲友送给的农具和种子，送丈夫先回山里安置。不料丈夫与四儿子永和、五儿子永安在摆梯子，不幸遭到马营据点的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子同时遇害，四儿子被抓走。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她几次晕厥过去。
0: 然而不幸接踵而来，1942年秋，大儿子永泉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和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密云县张家坟村邓玉芬居住的院子。连失五位亲人的邓玉芬没有被打倒，他笑得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每天都拼命地干活，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儿，样样干在前头，从早到晚一时不闲。这时的他只有一个信念，只有抗战到底，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
1: 1944年春，日本侵略者再次对无人区进行疯狂扫荡，一连7天7夜搜山剿岭，乡亲们纷纷躲进深山。逃亡的过程中，邓玉芬的六儿子走散了，他只好背着刚满7岁的七儿子和逃难的群众，躲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一藏就是好几天。
4: 因为在这个那个山洞里吧，是一是7天是没吃没喝，啊，因为那个山洞又比较寒冷，小亲人也就发了高烧，就是哭着闹着要回家，妈妈我要回家啊，要吃饭。
1: 此时一股敌人逐渐接近乡亲们藏身的山洞，如果孩子的哭声传到敌人的耳朵里，不仅会暴露目标，甚至会给隐藏在此处的乡亲们招来杀身之祸。
4: 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正好搜山的鬼子呢，就到这洞口跟前了。也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邓芬是从这个破棉袄里头就拽出一说那个救棉絮，也狠狠的就塞在小七嘴里，就紧紧的抱着小七。
1: 洞外，日本兵的叫喊声、枪声越来越近，邓玉芬十分害怕，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捂在妻儿子嘴上的手下意识地捂得更紧了，生怕怀里的妻儿子发出声响，引来洞外的鬼子。许久之后，日本兵终于走远了。邓玉芬赶忙将小七嘴里的棉絮掏出，然而此时小七的脸已经憋成了深紫色，饥饿加上长时间缺氧夺走了小七的生命。
0: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再一次咬牙挺住了。掩埋好幼子后，他化悲痛为力量，搞生产，做军鞋，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八路军伤员的照料上。他失去了五个儿子，就把八路军战士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八路军能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儿女经过14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密云人民终于拨开云雾，迎来了光明。邓玉芬日夜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那一天，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眼含泪花，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从1942年到1944年，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中，邓玉芬先后失去了6位亲人。然而，正当大家为抗战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时，战火再次燃起。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邓玉芬多想能够过几天这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位母亲无法无动于衷。她又毅然决然地把六儿子永恩送到县支队，并叮嘱六儿子不要惦记家里，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六儿子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1948年在攻打黄婆子据点的战斗中却壮烈牺牲了，他立了功却永远不能回来见妈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先后献出了丈夫和儿子共7位亲人，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又何止邓玉芬一家？据统计，张家坟村所在的石城镇，光是有名有姓的抗日烈士就有近100名，而张家坟村又是其中烈士最多的地方。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男女老少齐动员，为了民族解放，邓玉芬献出了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挚爱，见证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10: 大伙儿很热情。
9: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10: 那应该的呀。
9: 送给你们。
10: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9: 不是吗？
10: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9: 让大伙儿笑，
10: 你乐了不算呀。
9: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10: 怎么就吃亏了？
9: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10: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9: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3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10: 呦，打招呼。
9: 这边的朋友，哦，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嗯，我爱你们。嗯，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10: 嗯，你看有人理你们？
9: 是不是就这感觉？
10: 我告诉你，这没用。
9: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10: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9: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10: 这边的朋友，
9: 山上的朋友，再见，
10: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9: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0: 什么叫尴尬呀？
9: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
10: 这也不至于。
9: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0: 您给举个例子？
9: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啊，
10: 是
9: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0: 那就好啊。
9: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0: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9: 天
7: 下下亮晶晶。嚯！那。

0: 光哟哈，到天明。
1: 当然不光歌曲，
2: 那还有呢？
1: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2: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1: 都与爱情有关。

0: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两情若是久长时，
0: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0: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在天愿做比翼鸟，
0: 在地愿为莲。

0: 哎，
1: 行，还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

0: 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了，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接着往下听啊。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打劫前，未曾开眼我心，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
0: 西
1: 我是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
1: 啊！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在了。

0: 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零花，一个曾毅呀、啊！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啊，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2: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2: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了，就你。行了，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0: 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哦，
1: 开封府
0: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1: 哎，这羊肉烩面，这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0: 到开封府衙内了。
1: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0: 要睡觉了
1: 、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0: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1: 对，
0: 嫁给我吧。
1: 你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起眼中秦香莲的32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喊起在苗窝堂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0: 北边
1: 哎
0: 飞来，两只遛
1: 啊！你去遛一遛，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懒六六六，
0: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1: 我不
0: 回你拿手机查六，
1: 开心买六，
0: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1: 没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0: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1: 好家伙，啊，两只六，
0: 哎哎，
1: 哦，行，飞哪儿去？
0: 一落
1: 落哪儿？
0: 落在
1: 哎，
0: 门头沟。
1: 哎，你等会儿，你哪儿？
0: 门头沟，
1: 门头沟
0: 啊！
1: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0: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1: 哎，行，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
0: 啊，
1: 看见谁了？
0: 看见你爸和朋友。
1: 哎。我爸和朋友，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0: 一个陈伟霆，
1: 哎，
0: 一个老舅。
1: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0: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
1: 哎，
0: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
1: 哎呦呵，
0: 那边的朋友，
1: 我行了，
0: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1: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0: 谢谢，
1: 别谢，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1: 别呐，
0: 你唱啊。
3: 心里的花，我心又带来回家，在那深夜酒吧。懂得谁跟谁家，那的神酒吧，你心里的花，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0: 再见，
1: 他又想起来了，进来。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们现在小偷挺猖狂啊啊，家里还有人呢，偷上了
1: 什么玩意儿？不是大哥你误会了吧？嗯，我不是小偷，我是搬家公司的。我
0: 到晚上搬家公司啊，
1: 白天没工夫。
0: 你真是衣服整挺齐全呢啊。蹲下，走吧走。

0: 看这熟练的，啊！我手机呢？
1: 手机没了。
0: 偷我手机是不是？啊？兜里什么东西？
2: 手机呀、
0: 啊。拿出来。
2: 不是我手机。
0: 你不配拥有手机。给我解开。
2: 我手机，
0: 别动啊！喂，媳妇儿，咱家进小偷了。我不是怕他，他这体格我可能有点撕巴不过他。
3: 撕巴啥呀？撕巴。嗯。
0: 媳妇儿，你在家呢？啊。呀，你没事吧？
3: 咋了？
0: 没事啊，别怕，媳妇儿，我保护你。
3: 嘿，你是我让他搬的，
0: 我媳妇儿让你搬的。不是，你让他搬的，
3: 什么？是，全都搬走，一件不留。
0: 我老丈人把大房子给我腾出来了。
3: 你还惦记你老丈人房子呢？你呀、啊，以后就没有老丈人了。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分手了。
0: 哎，啥时候说的呀？这事儿啊，
2: 上一句说的没听着啊。
3: 我现在通知你了，那大哥你赶紧搬啊。哎，
2: 好嘞，好嘞。
0: 哎，放下。啊，分手通知我，那我就有一事不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喝完酒躺在沙发睡一宿，你早上起来要跟我分手，找了个大傻小子要把我东西搬走。
2: 听这话就没醒酒。
3: 你说你每天喝酒到凌晨，到家门口找不着门，想见你只能打视频，我还不如换个人。
2: 这就是你俩的死楼根，还挺押韵，死根儿。
3: 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销售，你别坑我喝什么酒啊。
0: 我是销售酒的呀。
2: 那大哥你是卖酒的
0: 啊？兄弟你喝酒啊？
2: 我这整点啊。
0: 那你白的啤的？
2: 我先整点白，后六点啤的。
0: 你妈的有点量啊。你看他俩喝点
2: 吧。
3: 你俩唠上了，我还没瞅完呢。
0: 我好悬没得把酒卖出去。
2: 我好悬没买酒。
3: 这边你客户了是吗？是，我现在还不如你客户呢，对客户都比对我客气。
0: 那当然了，对客户当然得客气点了。哎，
2: 你试试对你媳妇儿像客户一样，那不就好了吗？
0: 能行吗？
2: 你试试啊。
0: 就是跟他像客户一样客客气气的呗。
2: 对对对对对。
0: OK， 来来试一下啊，咱们。你好。
3: 啊，你好。
0: 我能坐着说吗？
3: 你可以跪着。
0: 那您可能太客气了。针对你这个搬家的方案呢，我有一点小小的诉求，看能不能说一下。啊，
3: 是这样的，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完美的分手方案。
0: 分手方案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一顿你喜欢的晚餐，并且把我下个月的工资呢给到您，您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饰品或者包包，你看这样可以吗？
3: 您的这个方案呢，如果在上个月提出的话我还会考虑，但是由于您喝酒的一个频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算，所以说呢我认为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
0: 我认为这个事件的错误不在我这一边。
3: 不在你这一边，难道在我这边？
0: 那我不知道在谁的一边。
2: 在我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东西还搬不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0: 放下。
3: 搬。
2: 搬。停。二位教练，我腰受不了了。你俩定准一下，到时候怎么着吧。
3: 搬。
0: 等会儿非得走是吧？
3: 那不然呢？
0: 要不然我给你叫个车呀。
3: 太有意思了，自己平时坐地铁还给我叫车呢。
0: 那我给你叫个地铁呀。人家没这业务。
3: 高海龙，我都不想跟你说那废话。
0: 我想跟你说话呀。哎呀，
2: 我实在是不想听你俩说话。其实吧，我也听出来了，你俩没有啥多大的事儿，相互说点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好，来咱们试试。
2: 来来，
0: 媳妇儿你真漂亮。
3: 你真有眼光。
0: 媳妇儿你真贤惠。
3: 你真诚实。
0: 你老公真优秀。
3: 你太搞笑了。
0: 我怎么搞笑了？
3: 你就搞笑了。
0: 我在这夸你呢，你听出来。
3: 哎，你是夸我，你快你自己呢。
0: 我什么时候夸？我先夸的你好不好？
3: 说的是
0: 我夸你了。我夸你的时候你根本听一声不懂。
2: 停。你俩从哪句开始吵吵起来的啊？
0: 反正说两句
3: 就行。你管不了这事儿，你赶紧搬吧。
2: 我搬了。
0: 放下。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0: 这里边有我东西。
1: 不可能，这屋里大大小小哪件不是我买的？有你东西。
2: 来，兄弟，你做个见证，来，就这个袋子里，来，拿出来。哎，第一样就是，哎，看着没？这就是我当年送给他的礼物。
3: 哑铃。
1: 大哥，他不说我还不生气，谁家好人见第一面送哑铃啊？
3: 大哥，你这个礼物送的确实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2: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3: 叫啥？
2: 他的名字就叫李哑铃。
1: 啊，我叫李哑铃，你就送我哑铃。那我叫礼拜天呢？
3: 对，人叫礼拜天，你送人啥呀？
2: 礼拜天的话，那我就送他回娘家。因为啥呢？礼拜天吧，他休息。哎，我老丈人得给我喝俩。哎，老丈人差点那酒量。哎，我的大
1: 爷！有完没完？
2: 哎，还有礼物，那拿拿拿。
3: 还有，
2: 哎，
3: 这个？
2: 哎，就这个。哎，这是我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
3: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你打开看看呢？
3: 我谁呀？我打开看看，好吗？这样。
2: 当年我媳妇就是这么喊的，哎呀，比你都惨呐，那老惊喜了，
3: 我老惊吓了。大哥，你能不能送点正经玩意儿啊？
2: 钻戒，拿出来，钻戒，
3: 这个好、啊。
1: 你好意思说呀？他不说钻戒，我以为是呼啦圈呢。结婚这么多年了，净送我点破烂了啊！你说这哥你能忍吗？
3: 不是，那个哥们儿啊，我就说呀，你送人点值钱的东西啊！
2: 我认为爱情珍不珍贵，不能拿礼物送什么东西来评价。
3: 关键你送的太不是东西了。
2: 行，
3: 那到底搬不搬呢？
1: 行，这些东西吧，全都给他。搬吧。
2: 放下。
3: 又咋的了？
2: 这个装礼物的蛇皮袋还是我的，哎，给我倒出来。哎，拿来吧，这不想拿走。搬吧，
1: 这下可以搬了吧？
2: 放下。这个所有屋里打包用的胶带呀、都是我花2块钱买的，都给我撕下来。
1: 你要再无理取闹的话，我可报警了。
2: 报警了？你说报警，我还说报警呢，兄弟，报得紧不？
3: 哥们儿，你这个谐音梗，大伙儿要乐的话，都得算我输。
1: 上一
2: 点，你好像真输了，兄弟啊！今天啊，你别叫搬家公司了，你这么的，你给我俩评评理，你说我俩谁对谁错？
3: 不是我一个搬家的，我凭啥理呀？
2: 加点钱，
3: 主要是我这个时间。
2: 多加点钱，
3: 这个主要是我爱看热闹。那个这样啊。我呢也不会评理，就别评了啊！我呢就一句话吧，你俩呀，好聚好散，离了。
2: 你要不会劝吗？要不你别劝了，行吗？
3: 我也是头回劝，不是你俩日子过成这样，还过得有啥意思？离了得了。所以我最后就问你们最后一句话，到底搬不搬？
4: 搬。
2: 那个，你等会儿啊，你那个胃不好，记得吃早餐。
1: 现在想起我来了，走干嘛？那个，冰箱里给你准备的有蜂蜜水啊，你别忘了喝，解酒。
2: 刚才不拿出来，吵半天我都醒酒了。你怕黑，我不在家的时候记着锁好门啊。
1: 知道我怕黑，你也没陪过我呀。
2: 我那不是硬，
1: 我知道你应酬多，可是喝酒它伤肝啊。给你买了护肝片，以后喝酒之前别忘了吃一块。放快递站了，别忘了自己拿去。
2: 放快递站干啥呀？你让他送上来呀！
3: 怎么样？离不了。哎呀，来电话震动了啊！不好意思啊。哎，你好，哎，是搬家公司，对对对啊。 啊，要搬家。哎，我先问一下，那个你俩分没分手啊？啊，刚结婚呢。啊，刚结婚为啥要搬家呀？啊，老丈人把大房子给你腾出来了。啊，哈哈，行，我马上过去啊，我马上过去给你搬去啊。不好意思，我那边来活了，你俩慢慢分啊。哎，
2: 那个，就今天这个搬家的事件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暂停这个项目的推进呢？
1: 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必须要减少喝酒的频率。
2: 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啊一定会改正的。
1: 那以后就看你表现，如果表现不达标的话，我可能还会重启这个项目。
2: 啊，那是当然了。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诉求，就是您看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夺回一个，我在主卧的一个使用权，并且呢，我还想，
1: 你别想，你长得丑，你想的还挺美。
2: 那你回屋干啥呀？你倒是收拾收拾啊！哎，媳妇儿呀。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6: 是吗？
5: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6: 哎，
5: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6: 嗯，
5: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6: 哎，妇孺皆知。
5: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6: 哦，
5: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6: 对，
5: 怎么话说呢？
6: 您说。
5: 他有一段钓鱼
6: 啊，钓鱼啊，
5: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6: 哦，
5: 40年，
6: 非得听这段，
5: 非听这段。
6: 你看看，
5: 40年，
6: 四十年，
5: 现在这相声，4天就没人听了。
6: 嗨。没有、啊、
5: 非功夫深呢。
6: 哎，功夫深，
5: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6: 这叫什么呀？
5: 叫高大爷。
6: 哦，高大爷。
5: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座一块喊。
6: 嗯，
5: 高大爷，高大爷。
6: 嗯，
5: 亲近。
6: 对，
5: 跟观众没有距离。
6: 哎，距离很近。
5: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6: 没错，
5: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6: 接地气、啊、
5: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6: 对，
5: 你过去的老先生
6: 啊，
5: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6: 是吗？
5: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6: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5: 叫牙签儿。
6: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5: 对呀、
6: 啊，像牙签儿。
5: 侯宝林先生，
6: 侯先生，
5: 管他叫妖姬，
6: 那模样长得可乐，
5: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6: 这个就有点过了吧。
5: 熟啊。
6: 哦，熟不熟不讲理。
5: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6: 我、哦、这清
5: 楚。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6: 对呀、啊。
5: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6: 京剧界的。
5: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6: 您说说。
5: 梅兰芳。
6: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5: 张君秋。
6: 文雅。
5: 袁世海。
6: 嗯。
5: 李世济。
6: 对。
5: 朱世慧。
6: 嗯。
5: 哈士奇。
6: 哈士奇。
5: 哦，不去。没哈士奇
6: 啊，
5: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6: 啊，
5: 雪山拉雪橇去了，
6: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5: 名字漂亮，
6: 哎，名字好。
5: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6: 啊，
5: 男青年
6: 啊，
5: 尤其搞影视的，

0: 了，
1: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0: 啊，
1: 还叫单身狗。
0: 单身狗，
1: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0: 有叫单身人
1: 是什么词儿啊？
0: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1: 还有什么女汉子？
0: 哎，女汉子也有
1: 啊，
0: 这是形容女的，
1: 嗯，
0: 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1: 花木兰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怎么形容她？
0: 过去叫巾帼英雄，
1: 这词儿多好啊！
0: 这词儿，
1: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0: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1: 谁告诉你翻篇了？
0: 谁用啊？这
1: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0: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1: 根本就不懂。
0: 不不用不用。
1: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0: 吃货也有
1: 啊，吃货
0: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1: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好，
0: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1: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0: 我就爱听。
1: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0: 我痛快极了。
1: 来了试试。
0: 来呀、啊，
1: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0: 那是我弟弟；
1: 有个女汉子，
0: 我媳妇儿；
1: 有个小鲜肉，
0: 我；
1: 有老腊肉，
0: 我妈；
1: 有回锅肉，
0: 我爸爸。
1: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0: 耶、yeah ！
1: 说这你还挺高兴，
0: 耶、yeah ！
1: 说说心里还挺美，
0: 爷爷，
1: 哎，
0: 哎，你别答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0: 这叫时尚，
1: 什么时尚？
0: 哎呦，比我你，
1: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0: 不不不，
1: 还有什么这个？
0: 还有什么词？
1: 这叫什么？
0: 你说说，
1: 叫什么？
0: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1: 裸婚
0: 啊？裸婚有啊？
1: 怎么个裸婚？
0: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1: 我光着屁股结婚。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1: 那怎么叫裸婚呢？
0: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着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1: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胡说八道，
1: 没房没车没钱、
0: 啊、
1: 哪个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0: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
1: 怎么闪婚、
0: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
1: 嗯，
0: 认识时间很短，
1: 是
0: 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0: 哎，
1: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1: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0: 这有什么了？
1: 这不乱形容吗？
0: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哎，您不懂。
1: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0: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1: 我天天在家待着。
0: 那你算宅男？
1: 我宅菜。
0: 怎么摘菜、
1: 啊、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0: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1: 老家也不行啊。
0: 对，转悠转悠
1: 吧。
0: 哎，
1: 那早晨起得早，
0: 嗯，
1: 我吃个早点去。
0: 对，
1: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他们怎么了？
1: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0: 那不就是旱冰吗？
1: 滑旱冰挺好啊。
0: 对呀、啊，
1: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0: 穿什么了？
1: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0: 哦，穿的不清楚。
1: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0: 嗯，
1: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0: 对，
1: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0: 哦，这您不知他们
1: 看不出来啊。
0: 你看看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0: 嗯，
1: 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1: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0: 哎，
1: 我说，对不起，
0: 嗯、
1: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0: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哦，这人不知怎么了。
1: 行，
0: 哎，这躲躲，别
1: 不看了，行吗？
0: 哎，对喽，
1: 吃早点去，
0: 哎、吃吧。
1: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0: 吃了又怎么了？
1: 一碗豆腐脑
0: 啊，
1: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0: 这个营养多丰富。
1: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0: 确实。
1: 我喝我豆腐脑吧，
0: 喝吧。
1: 我正喝着，来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别吃了。
0: 嗯，
1: 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
0: 嗯，
1: 万夫人说
0: 什么事？
1: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3年恋爱，
1: 您妈妈看

0: 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1: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0: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
1: 啊。啊，你去就行。
0: 你这临走扔个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2: 好，
0: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2: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0: 这次婚宴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2: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1: 怎么了，这个
2: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1: 我没法不着急。
2: 怎么了？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2: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1: 我回家行吗？
2: 对呀、啊、
1: 该着生气。
2: 又怎么了？
1: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杀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3: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1: 我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2: 怎么又亲上了？
1: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3: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
1: 这不吃饱撑的吗？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6: 我是大宝，
5: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俩心里特别的高兴。我们俩能够有今天这个成绩，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跟别人没关系。鼓掌。
7: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掌声。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行，各位都坐下吧，坐下。
8: 没有站起来的啊，没人站起来。
7: 不，那不有人站的吗？
8: 废话，那摄像他肯定得站起来呀。
7: 啊，是啊。你们俩给我出来，
8: 出来。
7: 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狂啊？啊，你瞧你们说那话完全靠我们自己，你们多狂啊你们。你瞧你们今儿俩穿这身干嘛呀？香蕉啊你们是？啊，我告诉你们俩，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8: 不
7: 别胡安啊，
8: 文学家高尔基、啊、
7: 对，文学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过。
8: 说什么？
7: 双胞胎站台上没事儿，别老叭叭叭的叽撩叽撩的。哎呦，
8: 我你这高尔基也太水了、嗯、啊！行了，你别说话了。哎，去把我们俩那太师椅给我搬出来。
6: 搬不动，
8: 我指不上你们俩。我告诉你，那这有什么搬不动的呀？这个，我告诉你、啊，
7: 哎呦。
8: 我说哥，您买双袜子行吗？废话，他俩不交学费，我怎么买袜子呀？
7: 不是，您瞧您这腿毛，你把你的山药收起来，先收起来，收起来。
8: 我跟你说啊，明儿赶紧把学费交上来啊。这个给你们留那作业都写了吗？你别跟我弄这个，我就问你写没写作业。
5: 写了。
8: 拿来我看看。
5: 看不了了。
8: 为什么呀？
5: 昨天我家进了蚁贼，拿橡皮把我写的给擦了。
8: 哎，您听听这话。哎呀，当老师250呢，啊，还给你擦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故意把作业放桌子上让贼给擦的？咦，你看，咦什么？咦，跟谁学的这是？
9: 行了啊！昨天我们俩在饭桌上探讨这个业务，你们俩都记着呢吗？
5: 记住了。
9: 学会偷学，这就对了。给我来一遍，
8: 说一遍。
5: 老虎老虎
10: 棒子，
5: 老虎老虎鸡。
8: 不是这个，
7: 不是这段，
9: 这是喝酒时候说的啊。喝酒之前说的那个绕口令啊，
7: 绕口令。啊，知道哪段吗？这段。说黑化肥发灰，黑发肥花黑，黑发肥灰灰花，灰发肥灰灰发，灰化灰灰灰灰化灰发灰，灰化灰灰灰发，灰发灰灰发，灰化灰灰花。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7: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灰花，你说得出来吗？你会什么？你？
5: 我会报全国的民族。
7: 嚯，全国的民族这名字都能说上来？
5: 能。
7: 多狂啊！哎呦哈，你给我说说，我听听。你给我说说。
5: 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苗族、土夏族、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呼吉别克、俄罗斯、锡克族、努巴族、门巴族、赫哲族、多隆族、多朗族、保安族、裕克族、塔克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黑素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土托族、塔克族、布朗族、沙拉族、赫朗族、莫朗族、锡伯族、阿生族、满族、等族、库米族、瑶族、白族、毛兰族、傣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斯、维吾尔族，这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亲。好，鼓掌。
7: 各位，您别鼓掌，不，你这个可以，但是嘴皮子不干净，知道吧？会花灰，这得像我这么说，知道吧？行，这段反正以后谁问你就说我教的啊。
8: 哎呀，行了，
7: 接下来呢，我们这相声这说完了，我们该说这学了。
9: 学什么呀？
7: 学得学点那个叫卖吆喝。
9: 哎，对了，
7: 你们俩谁会啊？
5: 我会。
9: 来一个，
7: 来说。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蟑螂要2块钱，蟑螂要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2块钱不算多，你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去不了莫斯科，蟑螂要2块钱，蟑螂不死。
9: 怎么着啊？
5: 我吃了它。
9: 哎呦呵，哎呀。
7: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不是，这谁教的？啊，这段谁教的？
8: 我教的呀。
7: 你怎么教的这段啊？
8: 不是，那这两天我就在路上老卖这蟑螂药，我不带着他吗？
7: 不是，咱们这相声叫卖哪能叫蟑螂药啊？
8: 那叫什么呀？
7: 得卖菜呀。香菜、辣青椒哎，得这个呀。
8: 你这多长时间没买卖没开了？这都
7: 不是，这香菜、辣青椒、白萝卜，枣，那梨酸桃，吉娃娃藏獒。
8: 哎呦呵，你等会儿，你这里狗怎么都出来了？
7: 我这狗事儿啊，跟这菜市场合一块儿开的，反正是。
8: 哎呀，行了啊，甭弄这个。
7: 不是，行了，就这俩孩子，就报咱这一相声班都学成这样了，他能学什么呀？他能？
5: 老师，我不光上您这一个班，妈妈给我报了8个班，有。美术班、音乐班、武术班、电脑班、作文班、英语班、舞蹈班、奥数班，这个班那个班，白天脚底都跑酸，晚上还有个太极养生班。您各位说说，我这么小养什么生啊？班班都有一老师，堂堂都在换老师，张老师、王老师、朱老师、马老师、李老师、周老师、江老师，郑老师、辣老师，累得我们都想离家走。好，鼓掌。
9: 好。
8: 孩子，别的能耐没有，就要长。
7: 我跟你说啊，知道让长可以，但是让的有点感觉让你说断了的意思了。但是我想跟你说说啊，就你这个诗跟走，这不合辙不押韵呢、
8: 啊哦，对不对？诗跟走，
7: 那你诗是一声，走它是三声啊，
8: 那就离家走不就完了吗？
7: 那也不对，不是你归齐你诗，最起码你也唠，最起码也得唠在诗这上面。
8: 你教他一下，
7: 张老师、赵老师、王老师、孙老师、李老师，累得我们又穿回尿不湿。哎呀，
8: 不是你穿尿不湿想显年轻啊，是怎么着啊？
7: 不，这对呀，这
8: 你别瞎叫了，你叫了半天，你关键我的学生还在旁边，你都教坏了。
7: 什么都你学生啊？怎么就你学生？你是他学生啊？
5: 对，
7: 他是你老师啊？
5: 对。
7: 你说你一捧哏演员，你收徒弟，你这叫诈骗。
5: 对。
8: 对什么对呀、啊？对什么对呀、啊？别跟这儿往下顺着了，敢跟他比比吗？
5: 哼，不敢。
8: 不敢就别狂了啊！不敢你狂什么呀？在那儿。说敢，
5: 敢！
7: 哎，大跟他比，你们那什么那反正话跟他说说，我就不信了。
5: 我骑不走，我走不骑，我打枪，枪打我，我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机关枪打我，打打打打打。我骑爷爷玩，爷爷骑我玩。
7: 你过来吧，你爷爷没得玩了是吗？不是你爷爷这生活娱乐会就这么单调吗？对不对呀？没事跳跳广场舞，找个老伴儿去，骑你像话吗？再说我说你一逗哏演员，你怎么能让捧哏演员给骑着呢？
5: 老师，我比他小，我说不过他呀。
7: 你脚底下绊他呀？哎，你这对不对呀？踢！
8: 嘿，教孩子好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啊，对，是，
8: 为人师表啊。明天就比赛了吧？
5: 对，
8: 赶紧啊，给他俩说说那作品，
7: 行，
8: 对不对？你别在这浪费时间，
7: 去比赛那个。
8: 从上台开始，让我们两个看一看
7: 啊！准备好，预备，
8: 走，开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为大家演出。在这里，我们祝大家一帆风顺，二目带财，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同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风，九九同寿，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般吉祥，万事如意。
7: 我问问你们，我告诉你，你们要气死我，你们俩把我气死。我问问你们，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谁让你们这么？谁让你们这么上台的？啊，相声演员的谦卑呢？相声演员
8: 就告诉他怎么上，
7: 你得这么上啊！
8: 啊，
7: 这么上啊！
8: 而且我告诉你啊，观众是什么？谁让你们说大家那是衣食父母？把词儿给我改了，重新来，
7: 重新来，
8: 快点！气死我了！预备，走，开始。
7: 不是谁呀、啊？这是
11: 不许欺负我的两个儿子。虽然我到现在都没分清他俩谁是谁。不，你俩干啥呢？
7: 我
11: 干嘛呢？王谦干饭啊？
7: 教相声。
11: 不是你不就我们家长把这孩子交给你们两个这样的老师，你这不招他传统艺术吗？不，你俩啥能力就教相声？你看你说话那个频率，当当当当当当，连个标点符号都怼不进去啊？咋的？嘴叫炮给崩了？这么碎吗？为人师表，你们配吗？配。
12: 走，老大老二啊，不是老大老哎，不重要。我再给你找个正宗的相声老师，咱们去拜他去啊。那找个白一点的，脸上坑少。
7: 不是这谁呀、啊？这是这不演小品那贾冰吗？不是那他在咱们相声圈里这干嘛狂啊？
8: 不是那你这么着，咱俩上小品组跟他们狂一狂去。
7: 走吧走吧，
8: 搅和搅和他们啊！别走，
7: 干嘛呀、啊？
8: 鼓掌。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亲家喽！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

0: 通道。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云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各位啊，有没有高考完想放纵消费的？我这里有收款码。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上一次用收款码还在上一次的小雨。真的、哦、我上一次用收款码，我想想看，我真用过，我上次用收款码好像是食堂的阿姨多收了我2块钱。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哇，这个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了，啊，真的是啊。我记得昨天早晨我骑车送我们家二宝去幼儿园的时候，这个背上啊晒得还不烫。今天走的时候就背上晒得都烫，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伙注意防暑降温啊，注意防暑降温，一个是注意交通安全，还有一个注意呢防暑安全啊。那怎么防暑呢？很简单，多养猫啊。
9: 湿热天气暑难当，
10: 预防中暑不能忘，
9: 出门戴上遮阳帽，
10: 疲劳出汗长阴凉，
9: 淡盐水酸梅汤，
10: 解暑补水来预防，
9: 胃可先饮备足水，
10: 人丹藿香带身上，
9: 尽量工作在室内，
10: 减少机会晒太阳，
9: 心态放宽情绪舒，
10: 饮食清淡是基础，

0: 晒时间不能长，
1: 避免中暑把人伤，
0: 自知之明不逞强，
1: 量力而行保健康。
2: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3: 有开心果听出来了，说今天怎么着，这个节目头都没播就直接进入正文了，这个节奏不对呀、啊、我估计这个节奏不对呀、啊、最少还得要维持半个月吧，因为摊上事儿了。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见识一下。昨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嘛，这真的是我的偶像啊，我的偶像，就是广播界的偶像啊，真的是学习的榜样。发送阿拉伯数字610610，那摊上什么事儿了呢？我要去给我偶像带班了，我压力山大呀，我现在都说都不会话了，真的好紧张好紧张。今天又去他的直播间，然后看了一下他做节目，哦，那个我真的学不来啊，我真的我觉得我这接不住啊，人家是又吼又叫又跳又唱上节目，我这是上节目吗？这是春晚呢、啊、这是啊，一个人演一台春晚，这怎么玩啊？这是，哎呀，真是，一会儿演春晚，一会儿又谈人生，谈哲学，谈生命，我的天哪！我顶多跟大家说说，外星人要来了。打电话找联合国呀，就人家是分析外星人的外星性，他们的外三观。不开玩笑啊，不开玩笑啊，来来来来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有谁不认识他吗？对，下个礼拜一我就要开始上这档

0: 60差不多吧。行行行，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发送阿拉伯数字610，看图发关键词，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1: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2: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1: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2: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1: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2: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1: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3: 最讨厌人家上我车，然后让我换台，让我不要进天津副驾驶。我说那你下去吧。
4: 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
0: 下周一开始真的要换台了，朋友们。下周一啊，下周一的中午12点到1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的要换台了。908，908，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怎么说啊。开心果英克松说，你去908这个节目时间段正是我5岁的时候。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上一档晚上的体育节目，体育节目你知道激情澎湃，就像是马上要进行的世界杯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就有听众啊，听我的体育节目才能够睡好觉。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就是我上中午的节目啊，那就是催眠节目啊。我们的开心果 Teaser 啊 ，Teaser 说，今天夜里世界杯开始，你喜欢哪个球队啊？我呀，我喜欢哪个球队啊？我喜欢我们三中校队啊。想当年，我们三中校队，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哎呀，对啊，世界杯要开始了啊。中国队什么时候反？你看我都进908了，他没进世界杯，哎呀，丢人呐！我们来看看，有人说这哪能看出来谁是谁？看头像男的，看手像女的，男女都像。天哪，那不上去了吗？那不是啊？男人女像，女人男，这可。大象无形啊。
5: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6: 超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今年高考是2008年出生的，明年呢是2009年出生的，最后一批00后将在明年全部成年。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还未成年的小雨。17:40啊，再次跟大家说，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交通安全。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对，刚才那个说话的女生

刚才那个说话的女生就是照片里的那个男女，因为她自己在节目里也叫自己哥呀 啊，你可以叫她姚姐，也可以叫她姚哥啊，都可以啊，喊她小姚姐。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老师说，那开心副驾驶你还主持吗？老师，我哪天不主持了，我提前跟你们打招呼，我一定向老师请假。所以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我将开始我的马拉松征程啊，就是每天中午晚上中午晚上中午晚上就这么上节目啊，而且我力争把这两档节目上的都不一样，这个工作量，我的天哪。所以大概要两个月的时间吧，六十天下来以后我就请假。等小姐回来啊，我就请假。我们的开心果陈俊啊，昨天有很多的开心果都猜出来了，因为看背景啊，猜出来是姚哥啊。陈俊也说给姚哥代班，你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名人效应，知道吧？所以我真的就压力好大，接不住那个场子，你知道吗？就安徽台几个人能接球？对，发送阿拉伯数字610啊，610就可以看到姚哥的倩影了啊。昨天就有开心果说，哇，皮肤这么白，肯定跑步没小雨快。对，就是你们都不知道他多大岁数，知道吧？我不方便透露啊，但是这个皮肤是真好啊，皮肤是真好。我看看啊，他说那要找台长必须给你加工资啊，工资就算了吧，加个鸡腿吧，好不好？你去908了，开心副驾驶怎么办啊？你要忙不过来，换个主持人也不是不行。哎，你就说把我换了呗，是不是？你就得要逮到这个机会，就不能错过呀。行吧，还有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两天时间啊，还有最后两天时间。哎，下周呢就要入主908了。你不知道908，我今天中午跟小姐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在请教她，我说你们都要称呼自己 One FM 吗？就是第一嘛 ，One，One，Two，Three 的 One，One FM。我这个我有点儿，你知道叫 One FM， 我要到 One FM 去，玩不起呀，朋友们。所以呢，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儿啊，下周呢就要去908上节目了啊，就各位亲爱的开心果们，你们有什么要交代的，赶紧说，我怕有去无回呀。啊，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大家给我支支招。平时呢，就是大家帮大家就互相帮忙，但今天呢，指向非常的明确。毕竟呢，咱是开心副驾驶出来的，对不对？我是你们培养的呀，你们得要给我支个招啊！就是我去908那边讲稿怎么办？就是在节目上，很多听姚哥节目的开心果们更有发言权了。你觉得我上那个节目，我真的佩服啊，就这个年纪了还又唱又跳。没有啊，就永远活永远年轻啊，永远年轻。所以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啊，给我支个招啊，我要注意点啥就是哪些地方我要改。你们说我改还不行吗？

为什么要放这首《任逍遥》呢？因为，姚哥的节目名字叫做《正午乐逍遥》啊，《正午乐逍遥》，它不像是我们的开心果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开心果。那我们到那边去给他们起个啥名字呢？逍遥大使？行吧，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怎么留言的啊。恭喜小雨兄弟。脚踩两只船，哎呀！我跟你讲啊，就这样啊，脚踩两只船这种事情啊，玩火。我努力吧，我努力吧，我就要调整调整自己。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高了高，高了高说，这样一来加上乐逍遥，是不是就能听两个半小时的开心副驾驶了？你可不来乱讲啊，我不是去一统江山的啊，没这意思啊，没这意思啊。ODILE 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过小乱弹，你讲吧。今天中午我们签那个就是有一个交接单嘛，就节目的交接单啊，交接仪式知道吧。然后姚哥当时就写节目名称的时候，上来就写小乱谈，我真是服了啊，就永远停留在小乱谈啊。他永远18岁零144个月。开心果陈东说，姚哥的年龄不是秘密，也是他节目里面自己也说啊，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好像说过吧，就是他离那个退休还有两年嘛。你们讲吧，退休还有两年，他做节目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爸就很担心，说你做一个这样的节目，你老了怎么办？哎，退休了还这么干啊？怎么干？我的天哪，小二姐现在还是鹤发童颜啊！陈总给我们出主意了，说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好。中午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多放点激情澎湃的歌，让人不容易犯困。我懂了，你就让我闭嘴，多放歌，别说话不就行了吗？

0: 点吧，开心不假是说不完你的笑话，我的下班都是关于你呀。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3: 好，开心不假使之开心抱一抱。巴西37岁的女子涉嫌长期假扮12岁女孩骗取家庭收养费14个月，被捕之后被预防性拘留。预防性拘留这个事儿大家不懂就算了啊，但是前面的话你们是不是也没有听懂？37岁的女子长期假扮12岁的女孩。我跟你们讲，就是姚哥也干，37岁扮演12岁，怎么演？说这个女子刻意使用奶瓶和奶嘴，连睡觉都要抱着安抚毛毯。你说真的假的？这个女的呢自称啊自己患有自闭症，还说自己成熟的外貌是由于童年遭受虐待被迫使用激素所致，直到收养家庭当中有一名亲戚啊产生了怀疑并报了警，才拆穿了她的谎言。谁家12岁的小孩还在用奶嘴啊？啊，是他的演技太过高超，还是周围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啊？眼神是不是要看一看啊？各位来，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11，我们来测试一下大家的视力啊。你们来看一下，就图片上的这位女士，哦，不是，这个小女孩，你猜猜看她今年多大？啊，37岁扮演12岁，而且14个月都没有被看出来。行吧，好，接下来呢，我们从巴西来到德国啊。德国有一个叫安德烈夫的人，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什么纪录呢？他在60秒内吃下了1273克蜂蜜，相当于大约4000卡热量，超过1公斤的糖，是正常人摄入的20倍。这位纪录保持者坦言呢，挑战结束之后呢，他感觉不太舒服，并提醒大家不要吃那么多蜂蜜。不废话吗？吃那么多还舒服，能舒服的？我跟你讲，就你这么吃，熊大也吃不了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1 2 3 4，
12: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3: 大家看到那张图了吧？0611，0611，就是37岁一个女的，然后愣装12岁的女孩，然后呢，一年多才被家里人识破。在一年当中呢，他一直含着奶嘴，然后抱着安抚毯睡觉觉。大家看611，你们觉得像吗？我们的开心果木子雪说12岁吗？像12岁的妈。我也觉得是啊，这你12岁，我的天哪，这装嫩装，我跟你们讲，在我心目当中不老的只有小姚姐。
14: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姚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5: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13: 开心果精灵也说了，他说恭喜小雨要掌握2档节目的命脉。不是命脉哦，是要命哦。他说以后你午餐的时间啊要调整一下了啊，午餐的时间要调整一下了。是的，我今天还在想，包括我运动的时间，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交个底啊，我其实每次在上开心副驾驶之前，我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在我们就是一个换乘电梯的一个地方啊，那地方没有人，我在那里跑步，一个人绕着圈子跑步，然后让自己静下来，然后专注，然后再来上节目。我觉得这未来的两个月里面，我应该跑量会剧增。行啊，不开玩笑，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啊，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看图的话是0611啊，是0611，不是611，是0611。哎呀，真是啊，大家知道吗？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国际猞猁日。我绞尽脑汁，我想跟大家一起啊，来个猞猁方面的话题。算了啊，我认了，我放弃了。然后我在这边看呢，哦，今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中国人口日。互动点啥呢？毕竟土生哦 ，no 土生，是你自己的事儿。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16: 你值得拥有，
17: 你值得拥有，
18: 你值得拥有，
19: 你值得拥有。
20: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哦，就像是有开心果跟我说了，你呀，到那边去上节目，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把那边的听众拉过来。哎呀，这不是内耗吗？就这样啊，就是大家，你们知道，就是全媒体城市生活平台，自己的名儿都叫不出来了。这业务也太……你们知道这个全媒体平台是哪几个台吗？就是97.1和90.8，是不是没有人跟你们说过这个秘密？所以你拉过来拉过去，人不都是那些人吗？包括我知道我们的开心果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姚哥的听众啊，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看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说你上一次激动万分的理由是什么？说说你上一次激动万分的理由是什么？啊，我就要去那边了。你说你激不激动？今天上半段的时候还有开心果，好高兴，说你到那边去啊，太好了，这边啊，换个主持人也不错呀。你知道我跟姚哥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俩上节目啊，都忘乎所以，或者说呢，就是沉浸在里面，所以我们俩可能更适合一个人待着吧。他在那边不也是一个人做节目嘛，对不对？我呢也是，一开始有搭档，然后人生的本质就是孤独嘛，对不对？说说你上一次激动万分的原因是什么？还记得吗，诸位？就这个平静的生活，或者这个让你感觉到甚至有一些枯燥的生活，那它有没有让你激起千层浪的时候呢？啊？浪，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要互动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今天坐地铁的时候，就是地铁的安保人员都给我，真的就旁边看着我，知道吧？我太激动了，今天中午我在地铁里面，我又是锤地铁。然后安保过来了嘛，我又开始捶胸。他一开始以为我是人猿泰山，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好久没有这么激动了，我简直激动的我都，哎呀，真是。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为什么那么激动是吧？稍后，且听下回书分解。说说你上一次激动万分是因为点啥呢？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1: 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2: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1: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3: 有人提醒我了，说你这句话要是突然有人听到我要去那边了，你说那人会怎么想？哦，不是啊，我是到908去给姚哥带班儿啊，带班儿，大概带2个月左右。然后这边开镜副驾驶照上啊，开镜副驾驶照上啊，所以呢，我是从下周一开始每天有2场的小雨，每天有2场啊。我尽量把这个两边的节目啊给它上的不一样。虽然说可能我可以把它上成就是中午版和傍晚版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哦那边时间要长一点，重播嘛，重播嘛。行吧，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你上一次激动万分是因为什么？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说，我天天激动。天天激动啊，那不太好哎，静则藏神哦，静则藏神哦。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仰望啊，仰望说，上一次激动时刻，1周时间为班里26个孩子准备了这个，哇哦，哇哦，可以啊。可以啊，你这可以啊，每一个人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哇，老师做成你这样也是够够我的意思是 very good 的，太棒了，我没有办法，这样吧，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看看老师，您应该是数学老师吗？对不起啊，我忘了，马上看一下您之前的留言，哇。太，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啊，小牌说，上一次激动啊，我蹲在湖边草丛里偷看洗澡，七仙女吗？你是啊？他哎，看的那叫一个爽。我报警了，我呀，激动的我呀，手心都在抖。你们猜他是谁？他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你说我激动不激动？

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幺幺，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幺幺啊！我刚跟大家说了，刚这个我们的老师仰望，给他的学生们，然后送的礼物啊，准备了这个礼物，哇，我看了以后还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做一个老师做成那样，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哎呀，他之前的互动好多好多啊，教小学数学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数学老师啊，哎呀。数学老师，如果当年我要是遇到你的话，我估计啊，我乘法口诀应该能背下来。对，六幺幺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幺幺，你可以看到了啊，这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给他们班上的孩子们送的礼物，说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相信孩子们可能更激动吧。祥子说，中午听不完，我要睡觉，咋参与？没有必要，我就是这么一说。大家有时间呢去光顾一下，应该是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嘛，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啊，安徽交通广播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开心果银子说，我上一次激动的时候是去年暑假带娃去免费登滕王阁，他在下面背古诗的时候，我比他还紧张。哦，就是会背，然后就可以免票。你看看，小小年纪就会挣钱了。我看看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你到时候说话都得颤抖。我现在说话不就这样吗？我一天都很激动啊。有开心果说：“你到底干了点啥呀？为什么要去砸地铁？”对，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六幺幺六幺幺，这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啊，数学老师给他们班上的学生送上的礼物。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啊，一个数学老师呢，啊，你不会让孩子们数这上面有多少个糖吧？是我们的开心果仰望啊，也是一个打油诗人。我今天中午为什么那么激动呢？是因为我喜欢的球队赢球了。而且是29分的大逆转，你们可以想象吗？一场比赛输了29分，然后到最后反赢一分，在最后一秒补篮补进去了，然后绝杀反赢一分。你说我能不锤？看什么锤什么吗？我跟你们讲，也就是在地铁上，我忍住了没有吼出来。我当然要吼出来，我估计今天应该是姚哥帮我代班啊。哇，那个感觉简直了。行吧，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11，发送阿拉伯数字61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3: 来，我是兔兔，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彩虹山，你去不去呀？彩虹山做什么？苹果树开果果呀，可甜可甜了，你去不去呀？我怕大灰狼，大灰狼不吃熊熊啊。那我去，等等我呀。
4: 数学老师你好棒啊，你会不会带孩子们唱这首歌呀？

0: 像棉花糖。
1: 一会儿一会儿说，好是好，但上面写的是豆包生长的什么玩意儿？没有啊，老师发信息也跟我说了，他是用AI 把最隐秘的一块给他删掉了啊，给他删掉了。AI 能产糖了是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11，这是数学老师送给他们班上学生的礼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呢。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我相信有这样的老师，同学们应该非常的快乐。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于孩子们未来以及他们的现在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我相信有这样的数学老师，孩子们应该会体现到爱啊，这点非常非常的关键，爱，有爱。然后呢再让他们看看NBA 总决赛。哎，我相信今天看了这场比赛的人，就是我的一个感受，不仅仅是篮球，你知道吗？就是29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说我要放弃，没有人说我们这场就歇了吧，我们下场再干吧，没有，大家一直在努力，一直在一点一点一点的追击，非常的了不起，直到最后一秒才反败为胜，哇，那个感觉，我相信。孩子们在以后成长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会有被击倒的时候，但是有这样的精神在，我可以被打倒，但我永远不会失败，我还可以站起来，相信明天也许更艰难，但是美好和幸福就在不远的将来。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又把这档节目拔得好高的小雨。对，想看数学老师送的这个礼物发送阿拉伯数字611611啊，祝大家伙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被压在枯井里，这个井啊，井口小，井底宽，3丈多深呢、里边啊有烂泥，四壁是青砖砌的。那么6个人一班，井口是2个人，啊，坐在这井边上，抱着枪。另外4个人呢，东西南北。以防范有人来劫这许祥，实际这是真杨子荣不假扮的嘛。插翅难逃啊，这个怎么都出不去。所以这个江天立啊，领着曹本正，这曹本正不来赎人来了吗？说你放心吧，许祥啊一根汗毛都没掉。来来来来，喊话。喂，听着啊，我们把筐竖下去，然后呢你坐到筐里头，把你吊上来，有人来赎你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放下一筐。喂，上去没？哗楞往上拽，哎，空筐啊，又放下。哎，怎么事儿？把手电拿过来。他们有手电，往里边照一看，哎，哎呦，营长，这人没了。江天立还跟这曹本正啊聊呢。哎，放心吧，哎，这个许祥呢，哎，我们也没打他，也没骂他，还给他烧鸡吃，是吗？那是，哎，那许祥啊，你就爱吃烧鸡，没了，怎么着？江天立探探身，怎么没了呢？不可能，往里头照真没有，就一件大衣。过来，下去扔炕啊。这就来人做了筐，保出生枪下来，到里边了。哎呦，他拿着手电，这一晃这绳子，下井底这位上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警长，真不见人了，那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里边是空的。拿火把来，把火把拿过来，嘣就扔进去了，噗，点了汽油啊！江天立有点懵了，边上曹本正，老曹啊，这脑袋多快呀、啊！ 他知道这许祥没了，没了这场交易恐怕就完了，两下要大翻脸，那我还回得去吗？这江天丽就得破罐子破摔。嗯，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你不就曹本正吗？把你也扣下。哎，我跟许的马办，我要翻脸，这不就麻烦了吗？自己走不了啊。说那还有胡彪，胡彪算个屁呀、啊！许的马棒是为了救儿子，才拿出这么多粮食来。所以老曹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哎呀，我说江营长，怎么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清楚？我不清楚什么？那许祥啊，会土遁，啊？土遁，你看，这谁也不知道吗？那小时候许祥遇着一高人，哎，这高人可了不得，不怎么就见着许祥了，就交给他土遁，明白吗？只要遇着这个土啊泥啊，有点水啊，他掐诀念咒，肉就没了。现在我估计啊，许祥背不住，都在奶头山，坐屋里头在那儿洋洋自得的，嗯。喝了茶呢，咱们还搁这傻子搁这找人呢，你相信我啊，你相信我，许祥肯定是炖了，肯定炖了，还清炖的，绝对清炖的，什么清炖混炖的，这人夸的把枪掏出来，这几个看警的过来都跪下了，营长，我问你们，你们谁离开过这个井口，说谁？营长啊，我们是两个小时一班，绝对没离开这个井口半寸呢、啊。有时候我们往里头喊话，里还答应呢。那四个始终离我们就不到两米远，拿着个枪对着四面八方。营长饶命！
7: 不念气，跟我多年的战士，今天我必须把你们毙了。你们真没离开这个井口，我们不可能撒谎。你想想啊，营长。啊、哦，那这个死许祥哪里去了？土遁了，土遁了的。你看你不相信，我说江营长，他肯定遁回去了。你帮我身上吧，这个事儿，是吧？我看看那个鬼脸胡彪，在不在？啊，他要在，那就好办了。
6: 好，这江天丽现在啊，让老曹给弄懵了，到山洞这儿一看，这胡彪五花大绑给你绑着，
7: 哎，这是胡彪，是活的。哎呀，老曹一想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是吧？那个怎么的，我得弄回去一个呀。回去我给告诉许大马棒，你儿子没了，是吧？这个我实际要也行，不要也行。那还是药，哎，这药啊，这戏就能成真，我能出去就行。那个，我说江营长，五万斤大米，现在我就派人告诉给送上来啊。然后呢，我把胡彪就领走，怎么样？好吧，那我问你，许祥真的土遁了？你看，指定土遁了。他会土遁，我会水遁，你会水遁啊？对呀，我要见着水，那一个猛子扎进去，你说怎么游吧？你是狗刨啊，你是蛤蟆泳啊，是不是？那天我一沉脖整二里多地，啊哈哈哈！江天丽还让他整笑了。哦，他要换这胡彪，那就说明是真事儿，背不住这些土匪练过土遁。这江天丽没经过这个，拿粮食，粮食在山下呢。傻蛋子，在，去送信儿，告诉这个咱们大当家的放粮，就是他儿子平安啊，胡彪也平安，听明白没？就说他儿子平安，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就去吧。哎，明白，这啥意思呢？
6: 你小子过来，回去告诉大当家的，不许说许祥没了。我要你的脑袋，你就说胡子呢？
7: 我知道。那你这样啥意思啊？
6: 我这意思不就是，赶紧滚！
7: 哎，我知道。这傻蛋子走了，
8: 我说江大当家的，咱是不是得喝点儿去？那粮食得一会儿呢，起码得三四个小时上来呢。
7: 你管怎么地，我是中将特使啊。好，摆上酒了。哎呦，曹本正知道啊，这酒啊越喝越厚。我跟你聊，东拉西扯的拽住这个时间，粮食一到，我先逃。许祥，哎，你哪儿去了啊？另外，那是不是许祥啊？这怎么着事儿？这是啊，粮食车真到了，就在喝酒这个地方啊。哎呦，这老曹给这个江天立开讲，我说老江，你是什么地方人呢？我呀是江苏的，后来参了军，打了仗。又到了四川，成了川系部队的员。哎呀，你来到大东北队呢？你知道在这辽阔的东北土地上，我们有苞米，有大豆，有高粱，滔滔的松花江水。

浪翻涌啊！我告诉您，您看不着我那手绝活，那叫一柱撑天，那骰子我玩绝了。我这么的，要我跟你说段评书，三侠念有一位，这就开比划上，老将爷。三只金镖压五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把云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呀！他跟谁打起来了？你知道不？他跟秦始皇打起来了。哎呀，后来康熙拉的架，你说这老曹就开始胡拉道，把江天立真就给白乎住了。他不让江天立走神，别把这事儿想开喽。是老曹也琢磨，这个许祥哪儿去了？真是邪性啊！包营长。什么事儿？粮食车到了，二十辆大车。好，一看二十辆大车的粮食在这儿。嗯，老曹，这个许祥帮我身上了，保证回去了，要不然我们大当家能放车吗？好，那我得把那个胡彪，我是带子还是不带子？哎，我言之有信，你把胡彪带走。哎呀，实际带不带他都行啊，那玩意儿啊。这胡彪这小子怎么说呢，就是个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明白不？能吃。哎，行啊，我带着他吧，我带着他，那我就带着他啊，走，带着。哎呦，老曹一出来他眼珠又一转，不行，这么整不行，胡彪我不能带了，我回去我要说实话，许德宝棒就把我宰了，他儿子没了，那胡彪打正时怎么

0: 闹什么？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跟许大马棒翻翻脸那都是六码事儿，土匪哪有不翻脸的？啊，舌头哪有不碰腮帮子牙的，两口哪有不吵嘴的？早晚这件事儿，所以呀，这粮食你到手了，早晚你跟许大马棒你也得翻脸。这胡彪这小子，我告诉你才狠呢，你呀。 多困他两天，看看时局的变化，再说放不放他。有他也有吧，没他也四十，明白吗？哦，这小子回去，他给那洞里头挨那个饿，啊，绑到那儿，你那士兵在揍他两下子，他记恨呢。这小子小肚鸡肠的，你骂他一句，30年前的事他都能想起来，那怎么办？你就扔到那儿。 那你回去，你甭管我，我回去咋的？我回去我会说，你就把粮食，哎，你该吃吃，然后我们大当家一撤兵，然后你们就暂时的好一段，知道不？那三国那刘备跟孙权那关系呢？那妹夫和大舅子呢？那不也是照样干起来了吗？所以你们俩早晚打啊，还兴许我老曹是说和人的，你就别放胡彪，这小子回去他挑起事端，你们两下准打起来。他这个。
1: 言之有理，行了，我不送了，不是，哎，你别送了啊，我就走了，咱俩交个朋友，你跟许大马棒啊，你们俩咋打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老曹啊，跟你，咱俩交个私交，这叫私下里交往，是不是？山不转水转，老曹是常见的，你见着我多喜庆啊，那是当然，那就好办了，就这么地啊，我走了，哎，再会，肉肉肉肉肉肉肉。 老曹回头看一看，看谁呀、啊？看他那老婆傻瓜鸡，快点回来！呀，这不就走的吗？走，快！回来了，徐大马棒屯兵20里地以外，5000人马，就等着儿子呢。如果你交不出儿子，我就攻山。哦，不大会儿来信了，说他儿子在，粮食给送上去了。哎哎，蒋天利。
0: 蒋天利，蒋天利，早早完完，我让你拿命偿还。哼哼，这怎么还不来呀？嗯，来了，谁来了？曹本正来了。哎呀，我的王大他娘的！本正，我儿子呢？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 当然是真话。哎呦，哎呀，天哪！你哭什么？大当家的，这江田利这小子可太不是人了。万没想到他是披着羊皮的这个人皮的羊的这个狼的羊的不是的人呐。到底怎么了？
1: 他把你儿子吃了，啊！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为啥说你派人来说我儿子还活着？不是那家人活了，后来他给吃了，好像。那鬼脸胡彪呢？鬼脸胡彪一会儿空中也快，我要我呀呀呀，气死我呀！哎，来人呐，大当家的，五千弟兄。给我子弹上膛挺住了胸膛，哪个如果敢退半步，我杀他全家，要荡平两狼渡。我要活剥了江天利，我要喝他的血，我要吃他的肉，
2: 大当家，你不能吃他肉，他就吃人。

0: 那你人吃人人，他那肉不好吃，都骚。山寨，你一旁，我呢，土兵。好家伙，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就是关于奶头山的这个兵，他的兵种和别的兵种不一样。这就是许德马帮的高明之处。这个奶头山和这个威虎山呐、啊，这个兵种啊都有特色。我先介绍一下奶头山的兵种。许德马帮选匪不是说你长个脑袋两条腿能动你就来，他筛，他挑，他看中的，他能逼你为匪，全是身高1.56米的。不是1.5米就1.6米，全是小矮个儿，哎，弹跳力极强。用许大马棒的话说什么呢？个儿小的枪打不着。这个好像有一点一定道理。你看那个，啊，这个东北打仗的时候，这个小日本占领东北，啊，有的那个子弹真打不着他，他个儿小啊，自溜来回钻。所以许大马棒的这个兵。而且这个年岁他有要求，20岁往上，30岁往下，这叫冲锋敢死队，一个个都是粗个根儿、芒头身儿、鞋里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而且武器配备精良，把这爆破筒都拿来了。这个兵又矮，所以这杀伤力极大。而且闪斩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平日的时候，那都像钻天猴一样，就在那山上嗖嗖嗖嗖嗖嗖，由那棵树8跃就到那棵树，抓住那棵树，弹跳力极强，给树上这就开枪啊！就这个兵种，他练了5年。为什么我军打奶头山那么费劲？这哪是兵啊，遇到一堆猴子你抓不住他呀。所以啊，这江天立可倒了霉了。这国民党这些兵他有个底儿，还有他的战术呢，啊，没瞧得起土匪。因为这个土匪年岁大的，年岁小的，啊，残词不全的，都这个。他没遇到这真正的匪，这回奶头山这个真正的匪，他可是遇到了。哎呦，报营长，什么事儿？许德马帮带领人马来了。哦，江天立啊，没感到惊慌。这个军人出身，大战小战，无奇待数，什么样的阵势都见过。来了一伙土匪，好吧，那就说明他儿子许祥没回奶头山，那就说明他儿子许祥没有土遁，那就说明这个老曹是个撒谎大王。好，看住鬼脸胡彪，弟兄们，上家伙吧。来到了牡丹江地区，还没正经八百的交一次手，我倒怕的是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因为有情报说牡丹江地区增兵，是山东部队，也是田松支队。八路军那几个纵队啊，我交过几次手，打一次，老子败一次。不过这伙土匪开玩笑来了啊，给我狠狠打。那么也借此时机呢，一举拿下奶头山。我到奶头山当这个大掌柜的，啊，来啊，上堂！哗，先锋营啊，国民党的先锋营啊，长炮、短炮、撇了门门号全都扔出来了，那小6-0钢炮咔咔都制好了，哎，找好火力点。都够不清楚，赶上这江天立，稳！把地图打开，点了一支烟，
1: 杨子荣，下集再说。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前文书咱们说到江天令两狼沟被许的马棒是依偎了平地，这常言说得好啊，兵败如山倒啊，整个江天令两狼沟彻底的崩塌了。许的马棒占领了两狼沟，江天令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小子仗着体格好，结果这么多人嘛，就剩下一个贴身的警卫员，背个枪，啦啦啦啦，十多里地，就在这么个当中，呼呼乱叫，一匹青鬃马是横在当场，马背上坐的不是旁人，正乃是虎胆英雄杨子荣。子龙带住马的司将，江营长，你好啊！啊，你是谁？他不认识杨子龙。我是谁？杨子龙由到马背上跳起来，把马的司将往这马脖子上一搭，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走到边上。你看江天烈啊，他认识这匹马，他一想面前这个人是谁呀？你是谁？我是被你抓去的那个许翔。我的真实身份又是中

0: 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区侦察排的，我叫杨子荣。如果你知十五周围俊杰，跟我走到牡丹江监狱，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如若不然，必在劫难逃。杨子荣，我就想问你一件事，说吧，你是在那井底下蹲了吗？
1: 对，
0: 在井里头那个贾许祥就是你吗？
1: 是我。
0: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出去的？啊？就那口枯井，三丈多深，你是怎么逃出那口井的？如果你让我知道了，我江天立就是死，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有多少人在那里边关押逃不出去，而你这个杨子荣居然逃出虎口，脱离那口井，我真就纳闷你是怎么出去的。你讲清楚怎么样？
1: 这个是个秘密，总而言之我是不能告诉你。
0: 我要告诉你啊，你会后悔，你会长了见识的。来吧，去不去，走不走，老子不能跟你上牡丹江。
1: 那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得抓你了。你凭什么？
1: 凭我这练过的功夫。
0: 子荣说着话把这袖口往上挽了挽，江天立一使眼神儿，就告诉边上的那个警员，我在前边，你在后边，我这儿掏枪啊离得太近，你那儿掏枪不就完了吗？那个警员挺机灵，肋下配的枪呢在这后边也是毛的楞的。这找准时机，这警员领不丁就把这枪拔出来。但是你拔出枪，大鸡头啪往上一掰，这么一抬手，也就在这么样的光景，就见子荣啊，就这身子微微这么一动，就在腰中这么一滑了，哎，啪，眼，这个动作是干净利落，你想不到那么快，啪这么一反身，哎，还喊了一句：“子荣飞刀，力不虚发。”啪，一道寒光出去之后，这小子一抬手，正扎到这寸关尺上，噗，像肉就飞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这警员想，我可不玩这命了，受不了了。江天立回头看了一眼，一个老虎单山，噌，纵身行往上，

0: 我有个筐里头有米饭、馒头，江天立告诉，别把那许祥饿着，啊！这个人至之前，也别把他饿死，不能让他生病，这要让他生病，还得找人给他看，还麻烦，所以啊，这个伙食还真就不差。子荣抬头看了看井口，上边人还直喊话：“喂，你慢慢吃吧。”
1: 要不要酒啊？来点儿。子荣还挺逗，来2两。哎，那你等着，呼噜噜噜噜，还给2两酒。为啥底下吵？嘿嘿嘿嘿嘿。这俩小子就坐在井口这儿，那四个拿着枪，负责警戒。你别看在这地盘儿，但是也是万分加小心。子荣此时心中暗想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必须把体力好好恢复过来。
0: 咔咔吃，吃完了一瞪绳子上去，给我来点红烧肉。哎，上哪儿整肉去？我们都吃不着。这子荣开始跟上边调皮，他在等待时机。子荣有没有办法逃脱？他摸摸这个地，这个地呀，你甭想，这是后山坡的地。哎，这里边全烂泥塘样，说掏洞出去，这个。 开玩笑，根本不可能，这是山里，你挖多远呢？子荣右手摸这个井壁，他摸这个井壁。前文书我交代了，是用那青砖砌的。在这个东北地区打井用几种，一种是就地儿往下刨，这个井壁四外都是泥土，哎，那能夯实的泥土的，它能挺住；还有一种实井。 是用石头砌的井，挖深了，这个井壁砌的石头，还有一种井，就是青砖井，用那青砖，哎，把水挖出来之后，下去把砖啪啪啪啪，哎，砌上来的井。子荣用手摸这个青砖，他就开摸。这里边这井啊，这底下这砖呢，年久了，有的那砖呢已经酥了。 有的那个缝啊，已经开裂了。子荣心里有了底了，他就在这腰带之中拿出了小飞刀，这玩意儿没被搜出去，而且子荣是随身带着这些飞刀。拿着飞刀干什么呢？边跟上边的土匪聊嗑，哎，就聊话，边开始抠这砖缝，划这砖缝，喂。 我说你们平日打麻将吗？我们不打麻将，看小牌儿。底下漆黑的，一点点的把这个砖缝划开，划开一块砖，把这砖能撤出来在里边。哎，子荣心中暗想啊，这就看我什么运气了。如果我的好运气。 这个砖的后边是沙泥石，如果我的运气不好，那就是石壁。只要是遇到石壁，我杨子荣就认了。可惜呀，我子荣被困在此，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老天帮帮忙吧。虽说我不信，但有一点，为了民苦大众。 你帮帮我的忙！是，他把这砖拽出来一块，然后用手往里头一摸，哎呀，子荣这心呐，乐开了花啊！沙石泥儿，这个沙石泥可是松软的，然后子荣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拔出来六七块砖，就开了这么个口子。 这个脑袋就能钻进去，他边和上边的土匪聊天，边用这手刀里边的沙石泥。我说你们平时的伙食怎么样？没啥事打麻将？哎，你们会唱歌吗？没啥事你给我唱两首。你看看上班那个当兵也是无聊，不就看个井口吗？听歌啊，我们那个有个小调，提起来送老三呢。 两字口买大烟，他给他唱上，他点上了这歌，还点歌。子荣就开始往里掏啊， 掏来掏去，

0: 把这沙石人抱出来，用手掏出来之后，就往这井底下扑。我前文书说过，这个井底下有泥塘，还有点水，所以这沙石泥就和这泥塘和这水融合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来了。一直掏来掏去，掏到里边能藏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把这个砖又慢慢的镶上了，那里边可就能有个洞能藏人了。子荣在井里转悠啊，他琢磨下一步骤就看什么样的运气了。他在算时间，他在等待。上边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来人了，哪头山的？哎呀，咱营长算得多准呢、啊！徐子马帮派个姓曹的来了，正搁那谈呢。哎，要换这许祥。我说许祥哎，你看看，就等这时候呢。我说许祥，那个你一会儿啊就没事了。你们这山上来人了，要把你用大米换走啊！我们没虐待你吧？你要酒我还给你二两呢。将来啊，真有遇着那天，是不是？那个咱还得认识交个朋友啊，嘿嘿。哎，我说怎么样，一会儿就过来了，一会儿就验货。那姓曹的说了要看活的啊，看有没有伤。我说你没伤着吧？我没伤着啊，没伤着。你没伤着，你看没伤着，你看这多好。哎，走了一会儿，哎，一会儿过来了啊，等着。大叔弟兄们精神点，精神点，一会儿过来啊。咱们营长过来，听到这儿子荣心花怒放，把这砖刀开了，然后他为了迷惑敌人，他把这外罩脱下来扔到井底下，随后这身子就藏进去了，然后伸手，你这个掏这个洞离这个地面，就是井底的地面还不能太高，也就三块砖左右，他身子蹲到里头之后，伸手拿砖在里边一块块在砌上，剩最后那块砖的时候，他不是用手摸，他一连拿两块，要不然就剩一个砖缝，那手还出不去。哎，一起拿两块进来，抱在怀里头一块，把这块砖砌好之后，把这块砖在里边往外一推，这个叫化影遁形。没两下子，敢叫虎胆英雄啊！现在形成了什么？在井壁，依然是那个井壁。你如果要是内行，你背不住能发现点蛛丝马迹。这招叫化影遁形。甚至拿手电仔细看这个砖壁，哪个是被划开的，人就背不住藏在这砖壁里。可这帮土匪哪认识这个？这是一个他们不识这条计，第二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了。老曹整了出来一个许祥会土遁，你看看。因为曹本正要逃命啊，他不想缠到这儿，所以他弄了一个。那许祥肯定是土遁的，那回去了，你不用担心，这事就交给我吧。然后这老曹走了。哎呦，这就解了江天立的心疑。土遁，你赶上那边走了，江天立还到这井这儿看了看，点个火把扔进去，又点个火把扔进去，确实土遁了。这一忙活，来回这么一乱，这粮食再一上来，再验这些粮食，在这个告诉通知往山上送粮的时候，老曹又给江天立说了段书，唱了段二人转，拧了一段大秧歌，是玩了一块骰子，就把这江天立忙活的是眼花缭乱。这思维大脑就不在那井里边了，就在这曹本正身上，就在这粮食身上。赶老曹走了，外边许子马帮攻进来，谁还管得了那口井啊？井里边的杨子荣推开砖壁，可就站在井底。英 英雄一跺脚啊，心中暗想：天哪，我怎么就没算到这一步？虽说我出来了，可是上边井口窄，井底宽，根本爬不上去，这可如何是好？哎呀，莫非我杨子荣真就被困在此出不去吗？子荣八爪柔肠，你心都翻了个了，这时外边枪声大作，杀呀！子荣判断是我军还是敌军攻山，听这个枪不像是我军。哦，许祥不见许的马棒来攻山，这许的马棒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许的马棒肯定是有备而来，这怎么办？子荣啊，在这井底下急得直转，试了几次，这个我们不能神话，我们杨子荣又不会壁虎爬墙。杨子荣知道这井上边有个绳子，有个很粗的绳子啊，有个筐，每次土匪把东西装到这筐里头扔下来，绳子被吊上去。哎呀哎呀，子荣哎呀两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子荣万分焦急之时，就听不远之处什么呢？来了一匹马，这匹马不是别的马，正是那匹青鬃马，灰呼乱叫，四尾烂炸，蹄子烂跑，尾巴烂扫，哗！这马是挣断了缰绳啊，有打那槽头，他在马棚拴着呢。外边枪一响，这匹马开始踢跳跑嚎，咔咔咔，用这蹄子打那马槽子，尾巴烂炸，稀里呜哩呜哩呜哩，蹬那马的丝缰。耶！这马就蹬这个丝缰，嘣，那丝缰可就绷直了。那马一咬牙，啪啪啪几下，把那丝缰可就拽开了。拽开之后，这匹马不往东，不往西，也不往南，它往北，哗啦啦啦啦啦，顺着马站板一跃，那马一跃就出去了。这青鬃马直接奔这井口，说这马怎么能找到这井口？他怎么知道这底下有人？哎，许祥不是被押到这儿吗？这个江天立得了胡彪这匹青鬃马，可把他爱坏了。骑着这匹青鬃马给这山道上转悠，山里头转悠，没啥事就到井口这儿。哎呀，许祥，许祥啊，你爹许的马棒，你这么怂啊？坐井观天了吧？里边的子荣说话，没事儿，有人救我，他不会不管我的，因为我忠诚于他。子荣心里想，党一定能营救我，不会不管。这是一语双关，这个声音传出去，边上那匹青鬃马那耳朵嘣立起来了，稀里溜溜，突突突突，哒哒哒哒，激动，那马绝对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那尾巴啪啪啪。恩人呐，你在这儿啊，我可找到你了。这匹马，突哒哒哒，这马怎么事？子荣听上边马叫，哎呀，这叫声咋这么耳熟啊？哦，他想起来，对呀，我越是腾空，胡彪骑这匹马，子荣扎身形爬起来，嗨，身子扎过去，要抓这鬼脸胡彪。胡彪被擒，这匹马也被带来了，因为这匹马可太熟悉子荣的声音了。哎呀，想当初在牡丹江瓦西里， 这匹马曾经是一名蒙古骑兵的营长送给瓦西里的礼物，这匹马。然后呢，瓦西里骑这匹马得了病了，被子荣相救。后来这匹马当瓦西里撤出中国的时候，走到中途半路，结果被坐山雕八大金刚八残拦住，把这匹马送到了威虎山。因为许多马帮六十大寿，所以这位坐山雕拿它作为礼物送到了奶头山，成为了胡彪的座下骑。胡彪骑的这匹马，因为什么？这许多马帮告诉他，这是我的马，你给我好好伺候着。他平常他就骑着这匹马，对子龙太感恩了，养马比君子。马是通人性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战场上，战马和战士是一条生命线的？所以这匹马一辈子忘不了杨子荣的救命之恩，他也知道只有子荣对他好。所以当每次江天立骑着这匹马来到京口的时候，这匹马知道这底下是我的恩人呢。
1: 战斗一起来，
0: 也就是许多马帮攻山的时候，这匹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我的恩人在井里头搭救出来。所以这匹马挣断着丝缰跑到井口这儿，呼儿呼儿乱叫，哗哒哗哒。他这马脑袋一探过来，子龙在底下一看，站在底下，哎呀，青鬃，嘟嘟，青鬃马。那井口边上有绳子，你用嘴叼到那个筐上，扔下来，扔下来。青鬃马，嘟呼。真就不懂，马是有灵性的，这匹马围着这井又转了这么两圈，子荣心急如焚，可唯一能救他就这匹青鬃马。可这时外边枪声大作，已经杀进来了。杨子荣一想啊，完了，那你就走吧。杨子荣想，你赶紧走，为什么呢？这山一被荡平了，许多马帮一杀进来，江天立肯定找你，这个败兵往后一退，发现你，那不是开枪把你击毙了，就骑你跑了。所以你不要落在这些匪人之手。青鬃马，你赶紧走。这话刚落，青鬃马明白过来了，嘟嘟，他说的是马语。你放心，嘟，我会救你出去。现在我明白了，用这嘴一叼这筐，砰，那筐咔就下来了。杨子荣一看啊，坐到筐里，就看这匹马踏踏踏踏蹄子往地上一刨，用嘴叼住绳子的那头，这匹战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紧紧拉住这根绳子，英雄出虎口，啪弹过来，蹦到井岸上。哎呀呀，他抱住马的脖子，这匹马呀，马下巴壳压在子荣的肩头上，像战友一样互相的紧紧的抱在一起。子荣拍拍马的脑瓜门，伙计，咱们走。翻身上

0: 边上不有土改工作队吗？另外还有我军那些扫匪部队，离这儿也不算太远啊，二三十里地的路程。这匹马一咬牙就过来了，就找到了工作组土改队，告诉他们马上给牡丹江送信，许的马棒已经占领了两栏沟，立刻出骑兵切断许的马棒后路，然后迂回奶头山，一举歼灭许的马棒。杨子荣嘱咐完了，这边工作组的人马上到牡丹江送信。杨子荣想，我别走了，干脆啊，我秣马盘旋，我再回去，我看看战事怎么样。就这样，杨子荣打马追风又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松林这儿，他正骑着马稀里乱叫，一看前边来了两个人，这不正是那个匪首江天立吗？杨子荣心花怒放，马打旋风的一样到了谢晋，翻身下马往这儿一站，你走不了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

0: 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令人恐惧的发病症状，未知的潜伏期，狂犬病究竟因何而起？治病之毒又隐藏在哪里？面对夺命病毒，人类该如何对抗？阻击狂犬病。
5: 巴斯德把这种自己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简单的工序培育出来的溶液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之后，他也非常忐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孩子身上会不会引起不良反应。那么第二天，当孩子的母亲告诉巴斯德孩子能吃能睡，一切正常的时候，巴斯德这颗心呢才算是稍稍的缓了一下，但始终放不下来，因为孩子毕竟被狗咬着14口。那么这个东西在他的体内，第一没有反应，没有不良反应，只是说明啊，起码目前没对他造成伤害， 所以无论是巴斯德还是孩子的家长啊，也都是非常忐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直到孩子的伤口都完全长好了之后，一段时间孩子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从那次被狗袭击之后的阴影当中逐渐摆脱出来，脸上恢复了孩子应该有的天真纯洁的笑容之后啊，这几个大人，孩子的父母还有巴斯德，这心里的石头才总算是落了地了。看来这个治疗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狂犬病的潜伏周期是非常久的，我们一开始给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病案潜伏期长达8年，那么八年之后这个孩子还存活吗？我们要说的是啊，这个孩子不仅仅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且成年之后啊就在巴斯德研究所里工作，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4: 从此巴斯德的名字传遍了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狂犬病患者生存的希望。1895年9月27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巴斯德闭上了双眼，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无论我们的工作是否对人类有益，在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面前，我们已经用尽全部的力量了。为了表彰巴斯德对于细菌消毒、对于一度危害人类的炭疽、霍乱、狂犬病等流行病防治的巨大贡献，法国政府于1888年在巴黎建立了巴斯德研究所，发展到今天，那里已经成为了全球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每年都为人类的疾病防治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5: 巴斯德的疫苗虽然是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战胜狂犬病，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巴斯德直到去世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导致动物或者人会得上狂犬病的根本因素，也就是那些神秘物质到底是什么。巴斯德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已经意识到了，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显微镜观察不到的一种极其微小的神秘物质才导致了狂犬病的出现。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巴斯德研制狂犬疫苗似乎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人们找到狂犬病的元凶却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4: 1879年，一位来自德国的植物病理学家阿道夫·梅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提取患病叶片的汁液，并将汁液涂抹到健康叶片上，就可以将烟草花叶病转移。这种情况和细菌感染是相符合的。难道导致烟草花叶病的是细菌吗？但是1892年，俄国科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夫斯基将受感染叶片的提取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发现，经过过滤后的提取液仍然具有传染性。这说明有一种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比细菌还小的致病物质。实验结果证明，贝杰林克发现了新的物质，这可是一种所有生物学家都未曾见过的生命形式。贝杰林克十分兴奋，他设计了很多实验来搞清楚这种小东西的特性，比如将含有这种小东西的绿叶加热到沸腾，这些小东西毫发无伤，将绿纸泡在这种绿叶里，让液体蒸发直到绿纸彻底干燥，然后3个月后再将这些干燥的绿纸放入水中浸泡，这些水竟然仍然能够让烟草染病。在绿叶中加入健康烟草叶子与加蒸馏水的进行对比，健康烟草叶子的患病程度没有变化。这些实验显示，这种小东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1898年，贝杰林克发表论文，提出他发现了有传染性的火焰，而在正文之中他开始用病毒称呼它， 这是病毒这个词首次以如今我们熟悉的意义使用。而不久之后，第一种能够导致人类生病的病毒被发现了，那就是黄热病。这是一种由埃及伊蚊通过血液进行传播的疾病。

0: 得了黄热病，会有发烧、发冷、恶心和头痛等症状，大多数人会在3至6天开始好转，但大概有15%的人会继续恶化，出现黄疸、腹痛，呕吐物也会带血。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么死亡率将高达20%到50%。由于当时病毒刚被发现不久，因此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黄热病的致病原因就是病毒，直到一位科学家的一个小小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1901年10月15日，一个以贝杰林克的过滤实验为基础设计的黄热病过滤实验被实施。一位名叫阿尔伯特·考文顿的志愿者被注射了3毫升来自黄热病患者过滤后的血清。4天后，他发病了。虽然感染了黄热病，但好在考文顿没有进入黄热病的第二个阶段，而是很快康复了。但他是第一例从一个人直接传染到另一个人的黄热病病例。他被注射的正是在病毒研发之中的关键一步，过滤后的血清。他的患病意味着黄热病正是由一种极小的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物质造成的，也就是说，第一种人类病毒被发现了，它也正是造成黄热病的元凶。从烟草花叶病毒到黄热病病毒，病毒的存在开始不断被确认，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比细菌更小的致命物质病毒。病毒极其微小，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因此人们不易发现它。而病毒与细菌不同，无法单独在培养基中生存，必须使用活体动植物或者和培养皿中的细胞一起培养。病毒的发现给人们破解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引起狂犬病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正是病毒呢？
1: 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也只是猜测狂犬病是由比细菌更微小的一种微生物引起的。1903年，人们对于狂犬病的认知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个名叫阿德尔基·内基的研究员在巴斯德的研究基础之上，使用油镜观察到了一种全新的东西。油镜和显微镜不太一样，油镜虽然也是靠光学来进行支配的，但是呢，它的放大倍数要比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啊更大一些。但是油镜也并不能够直接观察到病毒。不过呢，内基却采用了一个方法，利用油镜看到了一种啊神秘的结构。他是把狂犬病患者的脑组织切片染色，然后呢再滴上香柏油，再用油镜进行观察。在油镜的帮助之下，他发现了一种椭圆形的粒子。
0: 可惜的是，受到油镜放大倍数的限制，内基并没有找到这种粒子中是否存在狂犬病病毒。直到42年之后，能将物体放大几万到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诞生，医学工作者才在这样的粒子中找到了狂犬病的致病元凶——狂犬病毒。人们为了纪念他为狂犬病毒发现做出的贡献，将这种粒子称为内基式小体。
1: 巴斯德在人类还并不了解病毒的年代，就能够通过实验室的研究研制出治疗狂犬病的疫苗，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巴斯德他的这种研制疫苗的方法，更是在后人的改进之下，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不过人类对于疾病的对抗脚步并不是一帆风顺。在1960年，狂犬病在巴西爆发，人们同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巴斯德的疫苗上，但是这一次巴斯德的这种疫苗似乎失灵了。
0: 1960年，

巴西东北部的城市福塔莱萨，几只疯狂的狗冲向城镇，撕咬着住在贫民区的人们。忍住全身伤痕带来的痛苦，人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注射了脊髓疫苗。此时没有人想到，反常的事情发生了。18位被咬伤的居民在经历狂犬病带来的折磨后全部死亡。巴斯德的疫苗没法治疗狂犬病，诸如此类的标题一时间出现在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社会中更是充斥着人们质疑的声音。一些极端的人甚至认为巴斯德的疫苗就是个彻底的谎言。难道巴斯德花费晚年心血研究而成的疫苗真的失灵了？1885年，一位名叫约瑟夫·梅斯特的小男孩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一条得上狂犬病的狗突然向他发起了攻击。闻声赶来的父亲也没有幸免于难。面对这样的情况，巴斯德将正在研制的狂犬病减毒疫苗用在了梅斯特身上。经过14天的漫长治疗周期，梅斯特存活了下来。人类与狂犬病斗争的里程更是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不过尽管巴斯德的疫苗使得人们找到了免疫狂犬病的方法，但是这种疫苗绝不是万能的。一旦疫苗没有被减毒到引起免疫系统反应的水平，就有可能导致疫苗的失效。1960年，在巴西出现了疯狗咬人的恶性事件。由于疫苗减毒没有做到位，18位居民在经历狂犬病带来的折磨后全部死亡。人类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继续寻找更好的狂犬病疫苗。

0: 以改进，成功研制出了二倍体细胞疫苗，还有鸡胚细胞疫苗等等，都能够对人体进行狂犬病的有效免疫。不仅如此，当人类发明了狂犬病疫苗之后，我们还给我们自己饲养的宠物还有家畜，猫狗羊牛马等等常见的这些动物注射狂犬疫苗。可以说从狂犬疫苗诞生开始啊，在欧洲大陆地区就已经很少有狂犬病存在的踪迹了。但是在这其中，比如说伴随着二战的爆发等等，人们发现当我们跟野生动物接触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也会出现狂犬病的患者。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广阔一些？除了我们周围的人类饲养的动物之外，大自然当中的动物是否同样也会传播以及携带狂犬病病毒呢？
1: 人类认识到野生动物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还要追溯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德国轰炸机出现在了波兰领土的上空。仅仅28天后，德国人在这片土地上骄傲地品尝着胜利的滋味。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自己的军营中就迎来了一位神秘的杀手——狂犬病毒。一天之内，德国士兵接二连三地倒下。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与德国的轰炸机一起前往着欧洲的各个角落，从靠近波兰的德国东部开始，迅速扩散至德国西部到巴伐利亚。对于战场上缺乏应急治疗条件的士兵来说，这样的致命传染病宛如死神一般收割着战士们的性命。然而战场上并未发现有疯狗的存在，没有人会想到携带者竟然是野外的狐狸。
0: 1968年3月，在位于法国德国边境的蒙特纳克小镇，有一种动物的反常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动物原本非常警觉，只要见到人立马就会逃散，但是现在它们一反常态，居然呢主动对于村子里的人和家禽进行攻击。这些动物是什么呢？就是狐狸。村民们一看这种情形，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生病了，抓住了几只之后啊，就送到了研究所。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些狐狸都是得了狂犬病的狐狸。最令人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狐狸这种生物本身是可以大量繁殖的，而现在呢，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跟人类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多欧洲城市当中啊，狐狸居然已经是城市当中的一个常客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杜绝由狐狸带来的狂犬病的泛滥呢？人们一时之间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只能说是像杀灭疯狗一样采取啊灭绝的措施，也就是更多的狐狸出现呢，赶尽杀绝一定是不现实的。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能否给狐狸也注射狂犬疫苗呢？
1: 其实不止狐狸，人们还发现浣熊也是狂犬病的主要宿主。甚至在北美，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浣熊投放食物诱饵来消灭它，从而减少感染狂犬病的浣熊数量。不过阻断病毒传播绝非易事，人们逐渐发现臭鼬、狼、豺和猫鼬等野生动物都有可能携带狂犬病毒。由于被野生动物咬伤所导致的感染狂犬病毒案例远比家养动物要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新型的口服疫苗应运而生。人们将狂犬病毒的糖蛋白基因加入到牛痘疫苗的病毒株当中，得到了一种基因重组体，并验证了这种疫苗可以令老鼠对狂犬病毒产生免疫。这也是第一支被用作减毒活疫苗的转基因体。科研人员用它给狐狸接种。得益于基因疫苗的帮助，欧洲狐狸狂犬病的发病量急剧下降。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再多听我啰嗦几句。那就是啊，我们一旦要是接触到了猫和狗被它有抓伤、咬伤的情况的话，马上用清水以及肥皂水进行冲洗，然后在48小时之内。 迅速赶到相应的专业医疗机构接受狂犬疫苗以及其他针剂的注射，否则可能会给我们人生带来巨大的遗憾。而且，哪怕是轻轻的被它挠了一下，我们似乎都没有看到有流血的痕迹。 最好也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咨询，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这样的案例存在，仅仅是留下了牙印儿，看起来皮肤都没有咬破，但是居然出现了问题。所以啊，不要觉得我们家自己的猫或者自己的狗碰了我一下可能没问题。 可能就代表着有意外的发生，更不要说在外面我们被不明来源的猫狗抓伤之后存在的风险了。因此，为了人类的健康，为了其他动物的生存，为了可爱的宠物们，我们不仅仅需要有狂犬疫苗这样的武器，更加需要有一种科学合理的爱心去对待每一种生物。
1: 狂犬病毒，一种古老的病毒，已经与人类相伴数千年。它曾夺取无数生命。从古代的灼烧法、以毒攻毒法，到狂犬病疫苗的诞生，在狂犬病的研究之路上，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脚步。然而，至今，狂犬疫苗仍是少数的短命疫苗之一。 这与很多疫苗长达一生的保护期相差甚远。狂犬病还有太多的秘密没有被解开，相关的疫苗研究仍然在继续进行。对于我们来说，要坚持给宠物注射狂犬病疫苗，而当面临感染狂犬病毒的风险时，要尽早接种疫苗。
2: 这样才能减小狂犬病毒对我们的威胁。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2: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将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重心。虽然像鞍钢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废墟上开始恢复生产，但这还远远不够满足国家的需求。1949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区区约10几万吨，如果分给1亿个家庭，仅能保证每家打造1-2把菜刀。不仅如此，除了普通钢材之外，一些军工行业离不开的特种钢材也是一片空白。 从日常的生活用具到枪支火炮，从拖拉机的制造到坦克的生产，每一个领域都在发出同样的呼唤：钢铁，钢铁。
8: 在今天的话题展开之前，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的盛大的开工典礼，我们可以看到啊，照片的中央有一张贺章，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特意送来的，上面的字是为工业中国而斗争，这反映出了中央对于鞍钢恢复生产的欣喜，以及迫切希望中国钢铁工业早日发展起来的心情。此后，当毛泽东主席前往苏联列宁格勒钢铁厂参观时，还说过这么一番话：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要建设必须优先发展钢铁生产，发展重工业，这是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句话同样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钢铁工业的关切和重视。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各个领域都急需钢铁，制造军工装备、飞机的材料还需要特种钢，但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钢铁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与钢铁工业相关的科研工作几乎为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关于新中国金属工业的科研规划开始酝酿。
7: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对钢铁的迫切需求使得恢复和发展钢铁工业成为了头等大事。然而，无论是独立建立自己的金属冶炼工业，还是钢铁工业的长期发展，都离不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一个宏大的计划就开始酝酿，尽快建立冶金研究所，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添柴加火。1950年11月1日，一封信函从北京发出，目标是数千公里外的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这封信如今就保存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档案室里，档案室工作人员李伯涵向我们讲述了这件档案背后的往事。
9: 这份是1950年11月，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写给李勋院士的关于邀请他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邀请函。次月，李勋院士就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提出了辞呈，那么最终在1951年8月成功回归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
7: 接到邀请函之后，李勋立即着手安排归国前的各项工作。

0: 我们提供的一份档案，它是由李勋先生的学生方炳先生记录、保存和收藏的草稿的复制件。这是他们在英国讨论拟定回国之后的一份建所规划。1950年11月以后，李勋准备回国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并开始奔走联络在英国的其他学者。他联络了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的张佩林、张作梅、方炳和伯明翰大学的柯俊等人，给他们看了郭沫若院长的来信，并希望他们能够同自己一起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共同创建一座崭新的研究所。这些海外学子对来自祖国的召唤感到非常振奋。从那时起，大家经常聚集在李勋在谢菲尔德园林路81号的住所，商量研究所筹备的各种具体事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份建所规划非常细致，特别是将冶金研究所改名为金属研究所，它的未来的使命就更加明确了，还制定了科研目标、组织架构以及前期筹备所需要的设备与款项等等。对所需采购的设备种类、数量以及相应的费用都十分详细。他们还根据这个规划讨论了回国前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包括归国的日期、路线、旅行计划、工作分工，以及为了建所需要在国外购置的图书资料、学术期刊等等。可以说吧，事无巨细。从这样一份细致全面的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到啊，70多年前这些学者们心中的那份拳拳报国之心。
1: 1937年，李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公费。

0: 善良而热心的房东浩莱特太太常常主动和李勋聊天，帮助他纠正发音，这对李勋的口语提高带来了不少的帮助。李勋在回顾自己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时曾这样写道，那时从来没有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也从来没有在早晨5点以后起床，这种勤奋很快就有了回报。1938年，李勋一人获得了这所大学给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白朗顿奖章和奖金。
1: 这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于1951年3月17日授予李勋院士的冶金学博士学位证书。那么，李勋院士呢，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荣获此项殊荣的中国人。
0: 在李勋先生哲学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接受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破解一个困扰着整个英国金属冶炼领域的谜题。
2: 李勋博士毕业之后，导师交给了他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1937年前后，在一次演习当中，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战斗机由于机械故障从空中坠落，飞行员当场毙命。这起事故关系到了英国皇家空军最先进的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与可靠性，当然就颇受重视。失事飞机的每一个零件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成立了委员会调查研究失事的原因。结果显示，飞机失事是因为发动机主轴断裂，同时人们又在断裂的主轴内部发现了很多细小的裂缝，裂纹细如发丝，因此又被称作是发纹或发裂。英国很多大型钢铁厂的实验室组织了起来，试图找到发裂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但是这种研究始终就没有什么进展。1940年，刚刚博士毕业的李勋承担了这项课题，他在实验方法和思路上的创新很快就

0: 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然而，要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绝非易事。李勋究竟怎样破解了这个难题呢？王崇林研究员对此做了解读。
1: 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李勋先生提出来是由于氢造成氢锤，这个在当时简直人们是脑洞大开的，因为钢里面有那个白点，这个白点怎么来的呢？什么是氢呢？所以李勋先生首先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自己吹玻璃做一个定氢仪。
0: 这是李勋先生在英国期间研制的真空定氢仪，它如同一双特别的眼睛，可以发现钢锭中那些难以被发现的氢。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研究让人们明白了，原来钢中的氢不仅会产生发裂，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超乎想象的严重后果。这些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屈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史艺行为研究部研究员，他们当下的工作正是对李勋先生所开创的钢中氢研究的传承。
2: 作为材料学，那么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氢。这种飞机起落架还有这种钢轨那么当有氢在里面作用的时候呢，会形成这种氢质开裂。飞机起落架是飞机在降落时候重要的构件，一旦它发生了断裂，它就会导致机毁人亡。那么无论从人员伤亡还是经济损失都是很巨大的。
0: 随着研究的推进，李勋逐渐明确了钢中氢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避免的方法。这些成果使得英国冶金工业在战争期间能大量生产优质合金钢，制造出数以万计的作战装备。英国校方一再向李勋暗示，倘若他加入英国国籍，前程会更加光明。然而李勋回答，我永远是中国人。在英国的十多年里，李勋先生在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始终存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妻子和女儿的合影，另外则是弟弟从国内寄来的自己的母校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后的照片。那时李勋常常哼唱着苏武牧羊，总是忍不住泪洒衣襟。当祖国的召唤到来时，他没有片刻的犹豫，满怀着科学报国的梦想回到了祖国。
3: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合影，这是李勋和几位学者在北京文津街三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内的一张照片，他们身后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建处办公室。照片里一共是九位，其中后排左起的三位是张佩林、方炳以及李勋，前排右起的第一位叫张作梅，这几位都是与李勋先生一起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其他的五个人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有李有科、李铁帆等人。这张合影当中的九位学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第一批创建者。拍摄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他们就启程离开了这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所的创建工作。
0: 1953年初，一座灰白色的三层科研大楼在沈阳南湖的荒地中矗立了起来，这里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新家。李铁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最早来所的九人之一。
4: 在这个沈阳呢，离这边这些大钢厂很近，冶金研究所要为这钢厂服务，提高它的质量，提高它的品种。
0: 新中国成立之时，沈阳作为国家重工业生产基地，汇集了机械、化工、冶金近千家工厂，这也正是李勋最终选定这里创建研究所的原因。

0: 这里的各大钢铁厂中，工人们充满了干劲儿，加班加点，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炼制更多的钢材。然而，一个个不断出现的技术难题困扰着人们。怎么才能提高产量？怎么才能确保品质呢？工厂的生产急需得到科学家的指导，来自生产一线的需求和金属研究所科学家们的一项规划不谋而合。
1: 这是一张较为特殊的工作证，是1952年11月由抚顺矿务局制钢厂为李勋先生制发的入厂工作证。这是怎么回事呢？1952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分来了不少大学生，年轻人的热情很高，但很多人并非冶金专业出身，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可所里的各项筹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年轻人也没法马上上手。那怎么才能让他们在不耽误时间的情况之下尽快成熟起来呢？李勋想到了一个办法，向各大钢厂派遣炼钢小分队，让这些年轻人到炼钢的生产一线去学习去锻炼。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有针对性地发现一线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这就能让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195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筹备处首先和鞍钢成立钢铁质量改进委员会，并派出了驻鞍钢的第一个工作组。此后又陆续向抚顺钢厂、本溪钢厂、大连钢厂等企业派出了炼钢小分队，这么一来，各项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0: 1952年年底，几支炼钢小分队分别由学者们带队进入各个钢铁厂。这些年轻的科研队伍满怀着热情，他们来到炼钢炉前，与炼钢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钢铁冶炼中的各种技术难题。派驻到鞍钢的李铁帆所在的小分队很快就发现了钢中氧气的问题。
2: 钢厂啊，它炼钢的时候啊，它得知道钢水的氧含量。老的办法呢，就是㧟一瓢钢水起来，往这浇出这锭，再到分析去分析，时间很长。我这个做探头，直接插在钢水里面，马上就出数了。
0: 派往其他钢厂的炼钢小分队也发现了不同的生产难题，大家发挥所长，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活跃在生产一线的炼钢小分队，不仅帮助钢厂提升了钢铁质量，也把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和生产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究竟是什么在左右着钢锭的品质呢？1940年，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李勋敏锐地意识到，发裂的元凶或许就是金属中的氢。为了追踪到数量微小且飘忽不定的氢，李勋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仪器。他自己吹制玻璃，摸索它的结构。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李勋终于制造出了英国第一台可以检测到钢中氢的设备。在新中国的钢铁冶炼事业中，同样的思路制造出的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
1: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 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0: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3: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呢，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杨排风和孟良到卧虎庄去解救双天官寇准，被卧虎庄庄主胡万兴发现，领着恶奴截住杨排风。排风一看事已至此，过来吧，噌来到前边。胡万兴问我呀，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大丫鬟杨排风。啊，你是杨排风？不错，他是何人？嘿嘿，你家孟二爷呀。啊，风亮，是你把他们带到山上来的？庄主爷，他们自己来的，不是我带的。哎呀，该死的东西，你竟然把奸细带到山上，我要你命！风亮吓得噌跑到杨排风身后了。杨排风急忙拦住了胡万

0: 之地。哼，杨排风，你上山又能怎么样？我这组卧虎庄同帮铁底一样，你进了容易，出去是比当天的还难。嗨，擦啦啦，抽出腰刀，往上就闯。丫头，是你看刀。派风也就不瞒了，实话实说，姓胡的，我们是杨家人，今天来救人，你赶紧把寇准交出来，万事皆休，不然有放火烧卧虎庄。胡万兴一听说是杨家人来了，当时血贯瞳仁，今天要了丫头的性命，给潘太师报仇。说着冲了过去，抡兵刃劈了过来。派风急忙闪身躲开，刚想进招，就在这阵胡万兴身后有人高喊：庄主爷，有事小子福气牢，杀鸡何用宰牛刀，您看我的，您歇会儿。胡万兴赶紧噌跳出圈外，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他的大管家心腹，又是后山巡山的大头目，姓白，白老四。这个家伙精明强干。老四，张主爷，把这丫头给我剁了。
1: 别介，
0: 张主爷，您仔细上下好好的瞧瞧。嘿，这个妮儿长得真漂亮，您看这个儿啊，你说这脸儿杀得怪可惜的，干脆给您留下吧。去去去，拿这份闲心呢，
1: 别着急，只要他乐意就行。这小子笑嘻嘻过来了，嘿嘿嘿，姑娘，
0: 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一品大丫鬟。
1: 你是丫鬟还是一品？
0: 哎呀，我就知道我们庄子有道名菜叫一品豆腐，可没听说一品丫鬟。
1: 姑娘啊，既然你是丫鬟，我就懂了，不是老杨家人。是吧，丫鬟多半是自卖自身，终身为奴，奴随主姓，对不对
0: 啊？他这个
1: 是啊，既然不姓杨，你何必戴孝帽子进灵棚，愣装进汁儿呢？还一品大丫鬟，哎呦，老虎没在家，你给我吹个爆啊！
0: 姑娘，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
0: 我这人慧眼识人才。姑娘，你这个脸儿，你这个个儿，嘿，好，有出息，不是一品丫鬟，应该是一品夫人。这口牙，你就该吃好东西，你这两只眼睛就该招好丈夫。要我看呐，别当丫鬟了，到这儿吧，看我们庄主爷吗？虽然今年四十有六，你看长得像不像十八九？你说你跟我们庄主爷好不好？管了当第六房、第七房、第八房的，将来我们庄主爷真要是迎来了大辽国兵马，打开汴梁，杀了宋朝天子，那可就是当朝的王爷，你不就当了一品夫人了吗？尤其你有这身武功，就是有一百个太太，你也得站在前排呀。怎么样，投降吧？
1: 行不行？
0: 派风心里这个气呀，心想女孩子出来真不容易呀，动不动看好了长得美，给人当老婆当媳妇儿，我这辈子也不嫁人。哎，你们要我干啥？打个板供起来啊。小子，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闭嘴。你姓什么？
1: 姑娘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嘿嘿，
0: 我姓白，
1: 叫白老四，有个绰号，有个美称，叫白送死。
0: 不不不，不过我是不会白送死的。姑娘，刚才我说的是真话呀，这就是啊，我知根知底，你要过来真要当着夫人，别忘了我。呸，你该死。姑娘想往前纵身，只见白老四一伸手把刀抽出来。
1: 嘿，不听劝，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啊，那你就看刀背，抓抓抓抓。

眼前一晃，牌坊左躲右闪，心想坏了，手没兵器，那不说，就和孟良还得保护冯亮啊。一扭头，瞧见旁边有棵树，这树啊，能有这么粗吗？他一伸手过来，给拔起来了。这么粗的树啊，那树根也老大，树冠多大，树根多大，带着泥坨就出来了。姑娘把树根冲前，树冠呢冲后，来不及把它弄断了，这会好站在面前的。你过来吧，呀哈，啊，有这两下子呢，行，嘿，嘿，刷的一刀，海风啊，用着树根，咣的一杵，刀碰在树根上，这土啊稀了哗啦。白老四的眼睛迷了，啊，一松手，刀扔了，一揉眼睛，姑娘往前再近身，去你的不？他一杵，白老四也不白给，听见呜的一声，知道不好，往前噌的一纵身，他想往旁躲，躲不开，骑到树干上了。这个小子闭着眼睛在树干上坐着，哎，姑娘用劲儿一撅，给我走不？啪，扔到这边房上去了。周围这些恶奴吓得汪的一声啊，也不知道是笑话他呢，还是赞成牌坊有两下子，就打出笑话了。白老四的钢刀落地，孟良挺聪明，一伸手捡起来，嘿嘿，这回行了，我有兵器了，拿个过来。牌坊手擎这个大树棒子，谁过来？噌，又过来一个丫头，我来收拾你。报个名，我叫胡小五，你知道我谁吗？胡小五，没听说过。告诉你，庄主爷，那是我没出五福的干大爷。嗨，什么亲戚这叫？来吧，这小子刚刚过来，孟良说别去，海风啊，歇会儿，看我的，我露两手啊，看二哥的。说着，轻刀就过来。奔着胡小五，嗨，唰一刀劈脑门，又石头斧子招了。胡小五急忙一闪身，用刀刚啷一挂，没等躲过去呢，孟良第二招来了，扎眼人儿。扎眼人啊，他是用斧子搬斧头陷斧转去点上眼珠，他现在是刀啊，就搁刀尖扎眼人。这小一低头，孟良一反手砍肉锤啊，咔嚓咕噜，人头落地，一抬靴子蹭蹭血，嘿，怎么样，知道我谁吗？大将孟良。好，孟良的名可不小啊，群贼慌又是一乱，哗就退去。杨派峰也乐，你还别说，孟二爷有点小名气，有知名度。就在这阵儿，庄主胡万兴过来，有人给递过一把铁戟呀，这个家伙外号叫铁戟将，这把铁戟98斤重，一般人使不动，手擎大戟。姓孟的，我要你的命！嗨，往前近身，俩人打在一块儿。孟良还是三招：劈脑门、扎眼仁、砍肉锤。三招过后又回来了。哦，就这两下子，戟刀一碰，嘡啷一声就飞了。孟良兵刃出手，刚想要走，只见胡万兴用戟转啪地扫，没使大劲儿。为什么他要抓活的？因为王豹告诉了，像孟良、杨排风、寇准这样，要送到大辽国，可以换官做做人质，可以叫杨六郎让出三官。谁都知道，孟良是六郎的磕头兄弟。多头之后交情过命啊，故此啪地抽，孟良摔倒，过来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耶，你们敢抓孟二爷？少废话，还抱爷呢，成孙子了，你靠边去吧。哎呀，排风啊，二哥别着急，你等着看我的。他一看这怎么还拿树啊，不好使。为什么呢？树冠那么长，树根这么长，他笨的轮不起来呀，这怎么办？哎，

0: 我来个声东击西。想到这儿，他冲着胡万新高喊：姓胡的，看我怎么揍你！嘿，他冲这边喊，身子蹭往这边一窜，一下子就来到恶奴的近前，一伸手，他把棍夺到手里了，把那家将吓一跳。
1: 呀嗨，哎，那是我的棍！
0: 派风乐了，这回啊，
1: 归我了。
0: 派风有棍就不怕了，到近前和胡万兴站在一块儿。胡万兴外号是铁戟将，是潘仁美手下的大将，不白给呀，吃亏在今天他没有马，他是马上将，在部下打就不行了。杨派风是部下将啊，骑马也行，可是不如在部下打的灵巧。两人大战五六个回合，胡万兴吃惊啊，这是烧火丫鬟吗？怎么这么大能的呀？跟我打个平手，时间长了我未必能把他赢了。像胡万兴这样人，那心里明白，怎么办？我怎么能胜他？杨派风比他还着急呢，寇准被困在石洞内，我的人马在庄外呢。八姐九妹被困葫芦峪，生死不知，我就在这儿纠缠，这可怎么办？我要输了，全完了。孟二爷被擒，那个屋还有冯亮的母亲，还有薛宁了。不行，想到这儿，招数加紧，啪啪啪啪。突然，只见胡万兴大戟往前一扎，姑娘用棍，哎，啪的一压，就点到地上。压住之后，胡万兴还要抬戟。论是我排风的劲儿比他大，今天特殊，棍不行，棍不好使，怎么呢？细，分量轻。哎，他背着一周一闪，大戟起了，姑娘灵机一动，反手啪，腿下就是一棍。胡万兴做梦都没想到杨排风的棍来得这么快呀，一时躲闪不灵，咔嚓一声，一条腿打折了，立刻站立不稳，栽两栽晃了晃，哎呀！

0: 旁边蹭窜过一人，嗨，杨排风，住手！
1: 嗯，
0: 排风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人，三十七八岁，上中等身材，长得特别壮，紫微微脸膛，一脸的横肉，头上酱紫色的甩头疙瘩巾，迎门高打四姑叶，鬓边带颗绒球，身穿酱紫色的短靠，胸勒狮子半，腰扎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背背双股剑，斜挎兜囊。姑娘一瞧，不认识。什么人？我乃神拳盖九州王豹是也，这个庄子的二庄主。杨排风，你好厉害呀。嗯，王豹。嗯，对了，草上飞上官燕说过有这么小子，这小子是从大辽国来的。哎，王豹，你是中原人，为何投了大辽？嗯，你怎么就投了大辽？我早就知道了，你干什么来了？哎，这个庄子眼看瓦解冰消，你还敢拔横？丫头，我要你的命来了，过招吧，你亮兵刃吧。哼，我外号的神拳盖九州，我还用亮兵刃呢？就这对双掌你能打过，就算你是高人。好，既然你不亮兵刃，姑奶奶也不用兵器，扔，他不够扔了，进招吧。两人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在这比试拳脚，打了有十个回合。杨海峰吓一跳，哟，我使的是八八六四路神拳，他怎么也是八八六四路神拳呢？哎呀，招数一样啊。王豹也奇怪，哎，杨海峰是杨家人，他怎么会八八六四路神拳呢？这可邪了。海峰忽然脑袋嗡一声，虚晃一招往旁边一闪，等等，嗯，怎么你认输了？我没认输，我问你，你拳招跟谁学的？你管得着吗？为什么你会八八六十四路神拳？这个你的老师是谁？我没师傅。我再问你，神拳太保张天鹏是你什么人？这我不认识那个老匹夫，你欺师灭祖，你是张天鹏的徒弟王豹，对不对？丫头，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啊？我的功夫就是张天鹏所教，老人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说他有个徒弟背叛本门户，在外边胡作非为，他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找不着，叫我替师将他杀死，闹了半天是你小子。王豹吓一跳，心想，张天鹏啊，你已经死了，嘿嘿，你还留这么个丫头来找我算账啊？你怎么认识张天鹏？我跟张天鹏学的艺，那是我干爷爷临终前已经嘱咐我了，姓王的，你不但胡作非为，而且叛国投敌，今天我要你命。丫头啊，闹了半天不是外人，张天鹏是你干爷爷，又是你师父，张天鹏教过几天，我承认跟他学了，不过老匹夫对我太狠了，要这么说这就不是外人了。丫头，那你跟我走吧。你呸，招打，嗨，蹭，往前进身，唰唰唰，又打在一块儿。两人又打了七八个回合，派风逼挖鬓角见汗了，从打他出世以来头一回觉得累了，他知道不是王豹的对手呀，怪不得我师父说了，这个小子能耐越大害人越凶，他有能耐。哎呀，我要输了怎么办呢？郭丽想，我要输了我就出不了卧虎庄，扣的人没人救，孟良也得扔到这儿， 冯

0: 哎呀，薛宁还有那个老妈妈，这可如何是好？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就在这阵儿，有人高诵道号，派风，不用担惊害怕，为师到了，化道人道，唰，从方坡上跳下一个人，王豹派风。个子蹭往旁一退身，闪目观看，一看眼前站着个出家的道姑，年纪得有60来岁，头戴黄杨木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下边青中衣，白袜云鞋，手拿马尾拂尘，往脸上看。是慈眉善目，仙风道骨，宽衣大袖，被风一吹呀，真像仙姑降世一样。派风一瞧啊，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授业恩师碧云道姑。孩子像见了娘一样啊，眼中含泪，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可见着你了。”老道姑也心疼了，甭管派风多大个子，多大能耐，16岁还是个孩子，带着5000人要到前敌征战，被恶贼围困。老人理解，孩子，快起来吧，为师助你一臂之力，闪开！王豹，小奴才。还不给我跪下！你是谁？你好大的口气！贫道碧云师爷。这回王豹害怕了，闹了半天，他是我那师父张天鹏的师兄弟啊！哎呦，他厉害呀！哎呀，不好！噌，他上房跑了。碧云一看。跑不了，排风啊！卧虎庄的人马已经到了，很快杀进来，我去抓王豹。说完，抖身上房，一前一后，两个人出了庄子。碧云抓王豹，暂且不提。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你看这腿都折了，还在啷当着呢，还冒坏呢。有人架着他往石洞跑，派风见势不妙，随后追上，冲过去救下了孟良。冯亮一看也精神头来了，哎呀，这杨派风太厉害了，就这么一个丫头啊，就镇住卧虎庄这么多人。行了，我呀，赶紧跟这边走吧。这个小子抽出腰刀也随后追杀。再说。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4-5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没声的功夫，人呢？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4-5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寇准没了，老东西一没声的功夫，人呢？再看外边，杀呀冲啊，捉拿胡万兴啊，吊桥已经落平，5000军兵杀进2000多，这2000人进了卧虎庄，恶贼还敢打呀？全吓跑了。胡万兴见大势已去，拖着破腿刚想走，被海风一脚踢倒。孟良过去，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把他给捆上了，放在一旁。快救人去！旁边人说：“不用救了，我已经救出来了。”大家回头一看，这是草上飞上官燕。哟，你什么时候来的？咋就来了？我要不来人能进来吗？原来上官燕早就来到了卧虎庄，他没有帮着海风抓人，而是先到石洞了，杀死了几个贼人，救出了寇准，把寇准救出来之后，把他藏在柴火垛呢，然后在吊桥呢砍断绳索，两个吊桥一落平，杜金娥等人带人杀了进来，一下子卧虎庄的人尽皆被俘。卧虎岭还有500人呢，嗨，2000人打500，那不白给吗？一下子走死逃亡，投降的有100多人。再看看庄子静了下来了，剩下的就是老百姓住户了。 把寇准请出来，把冯亮的妈找来，薛宁护着老太太直奔大厅。杨百峰来到大厅，众人齐来报功，文书打开功劳簿，把大家打卧虎庄立的功劳全都记好了，等将来回京城奏明圣上，按功行赏。寇准说，快把那个虎望星搭入木龙囚车，押到汴梁，下入天牢。有人下去时间不大，回来报寇大人，胡外星死了。怎么死的？他一头碰死了。嗯，这个恶贼还真挺横的呢，死了就死了吧，把他埋了就算了。随后清理胡外星的家产，自己说女眷该放走的放走，给钱的给钱，把他们轰出卧虎庄，山上放火烧山，清点财物，找来当地的官员说明白，这个庄子是贼人霸占，一部分财产拿出来给当地的地方官，叫他开仓济民，一部分留给军中，另拨出一部分给谁呢？给松月山，就是草上飞上官燕。上官燕他那不还有几十人吗？还有老婆孩子。上官将军呢，东西拨给你，我看也够吃三年的了，不过有点事儿拜托你，就是冯亮母子这次打卧虎岭，没有人家娘俩，我们不一定这么容易就把庄子公开，叫他们娘俩搬到你的去，帮你照看山寨。还有一件事呢，你还得操心，我答应冯亮了，有叫小菊的，你一定把这个人呢找来，成全他们，成亲，这就了却我心事了。哎呦，上官燕乐了，行行，这个事儿啊，我回去跟我娘说，叫我娘派人去提亲。哎，老伯母，那就到我那去吧。这位老人万分感激，老泪纵横啊！哎呀，谢谢杨将军。

0: 谢谢诸位救了我儿子。冯亮说，杨将军，我想跟你到前敌立功，三关去打辽兵，不知道能不能收我这样人呢？
1: 嗨，那好啊，多个人多分力量，我们军中多名战将，太欢迎了。只是老伯母啊，你舍得你儿子吗？
2: 老太太说舍得舍得，行啊，他上哪儿去只要跟着你们走我就放心。
0: 好，就这么冯亮留在军中，说要简断，后事料理完了，杨海峰会办事啊，告诉松月山的人不要动了，那几十人呢就变成官军保护山寨，给解决呢就是上官燕和冯亮的后顾之忧。人马休息两天，第三天启程奔三关，这次又多了几名将啊，上官燕、冯亮加上薛宁、孟良，还有四个丫鬟呢，那四个女兵那都是能征惯战，继续登城赶路。这一天离三关只有十里地了。孟良说，海峰啊，你领着人马慢慢走，我给城里送个信，好叫元帅接一接。
1: 嗨，接我干嘛呀？
0: 不是接你，还有寇大人呢。
1: 那好，你先去吧。
0: 孟良打马如飞，直奔瓦桥关呢。回头再说三关主将六郎杨景。杨景家住山西池州火塘寨，他的爷爷火山王叫杨衮，他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他的母亲佘赛花就是天波杨府的佘老太君，他是佘老太君的六儿子。这杨景胯下马掌中枪，真有万夫不挡之勇。他镇守三关，那北国的韩昌、韩延寿就不敢来侵犯大宋。那么这次为什么兴兵呢？就因为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六郎黑松林杀了潘仁美，皇上生气了，

0: 此才叫孟良搬兵求救。一走这么多天没信儿，杨六郎急坏了。韩昌、韩延寿天天派人讨地窑镇，免战牌挂了七道，说挂免战牌脸上乌光，没办法，打不过人家。这天杨景正着急，他叫焦赞呢出去打探，看看有没有援军到。这焦赞呢晃着大脑袋就出来了，一出门，正碰见孟良。孟良和焦赞呢，俩人当初都是八角寨的寨主，交情过命，都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俩人从来没分开过。这回分了这么多天，哎呀，见面这个劲哦！别的不说，搂过来，你抱我，我捶你，你掐我。哎呀，二哥呀，你可回来把我想死了，兄弟，我做梦都做着你呀！哎呀，你挺好吧，你也挺好吧。行了，别打了。哎，二哥，这回援军到不到？到了，多少人？5000。嘿呀，5000人太少了，别着急。京城现在凑5000，所有各地调兵援军就很快到了。主将是谁？你猜？
1: 那谁猜得着啊？
0: 寇准。
1: 啊，
0: 那是文官。别着急，还来了员武将。
1: 武将是谁？比你厉害。叫什么名字？
0: 杨柏峰。
1: 杨柏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
0: 孟良心想，他又犯我这个脾气了。我在天波杨府不服杨柏峰，叫杨柏峰把我打了好几个跟头，我喊了好几句娘，这又传出去啊，太难看了。干脆这回啊，我叫焦赞也跟我一样摔几个跟头，有作伴了，免得将来他就笑话我。他眼珠一转，哎，兄弟啊，你知道杨柏峰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啊。
0: 嗨，是个大丫头，
1: 女的。
0: 哎，女的怕啥呀？咱老蒙娘佘太君也是女的。不不不，这个是烧火的丫鬟，烧火了灶的。
1: 啊，她干啥来了？
0: 当先锋来了，管你和我来了。
1: 哎，我们怎么能叫丫鬟管呢？
0: 是啊，那还不说呢，还看不起咱俩呢。路上我那气受老了。
1: 你净受什么气了？
0: 我说孟二爷出事以来净露脸来的，你猜这丫头说什么？
1: 她说什么了？
0: 她说，哼，谁不知道你呀，比大虎小一点儿，比小虎大一点儿，你正在二虎上。你看她说是二虎，还说你了呢。
1: 我呀不能告诉你，怕你生气。
0: 她说我什么了？她说，别问了，别问了。
1: 不行，哥哥，咱俩是一个人啊，你得说呀。
0: 我怕你听完腻歪。
1: 不能，你说吧。
0: 他说焦赞呢黑探头，他会啥呀？不在饭桶一上，不在饭桶一下，正在饭桶上。
1: 啊，他敢管我叫饭桶，我杀了他。
0: 那是先锋爷磕头叫好的，还奶奶呢。你别瞎吵吵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喊，要叫他知道，非揍你不可。他也呸！你这么厉害干嘛呀？我告诉你，老杨家人。
1: 什么老杨家人？不就丫鬟吗？我一会儿看他帮我怎么地。
0: 别喊了，我得进去报信儿啊。焦赞的鼓足气儿，孟良心的话，好，一会儿我看看杨柏峰怎么和焦赞打一顿。那才热闹呢。孟良腾腾腾往里走，来到大堂上一看，杨六郎正在那坐着呢。孟良上前施礼，
1: 大哥，我回来交令来了。
0: 哎呀，贤弟呀，一路辛苦了，你可叫我惦着，可算回来了。但不知朝廷发来多少人马？
1: 哦，先来5000，随后还要派人来呢。
0: 领兵是什么人？
1: 监军是寇的人。
0: 哦，寇的人来倒是可以，可是我边关缺少将官呐，来了什么样大将？
1: 皇上亲自点了一名大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天波杨府的，叫杨柏峰。
0: 杨柏峰，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
1: 嗨，不就是那个烧火的大丫鬟吗？叫杨柏峰。

0: 两旁边还有人呢，陈林、柴干、郎谦、郎万、岳胜等人一听说烧火的丫鬟来了，嗡，就像炸锅一样议论开了。什么？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大将，盼来个烧火丫鬟呢？我们边关24员大将都不是韩昌对手，一个大丫头能行吗？说谁派的？怎么这么干呢？六郎心里一翻个，心想：真是，咱们大宋朝没人了，怎么派个烧火丫鬟来呢？海风我知道有两下子，但是到疆场对敌能行吗？可是六郎有涵养，不能够胡说呀。一看众将这么乱，一拍胡胆。住口！既然万岁派杨百峰来，想必是杨百峰有出奇本领。来呀、啊，随本帅迎接寇的人，迎接杨先锋。这，都不动地方。刘璋说：“怎么的了？”哼，元帅叫我们去，该去。您是我们哥哥，我们不能去接烧火的丫头，不行。你们不去，我走了啊！杨六郎想走了，六郎一走，这伙人呼啦呼啦呼啦都跟出去了，来到外边各自上马，一直来到城门洞上，站在城门洞里边迎接。一会儿，大队人马已到，把军卒安排在城外，5000人一下进城，那不乱了套了。三关的帅堂立在瓦桥关，只是主将进来了，敬谁呀？梅花、菊花、兰花、竹叶、杨海峰5个女的，加上小矬子。草上飞、上官燕、薛宁、冯亮，加上寇的人，高的高，矮的矮，女的占一多半。边关大将一看，这哪是葫芦玉解围的？孟良，哎，你怎么搬这么多人呢？这不是马戏班子来的吗？这能打仗吗？焦赞问：“哎，二哥，谁是杨排风？看，就他那个大个，可厉害呀！”那焦赞受孟良挑拨。他冲着海风之运气心里不服，暗想：我们镇守三关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只当名将官，你个烧火的丫鬟倒着就当先锋，排在我们前边，我不服。一会儿我找个机会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你点颜色看。不表交战运气。再说杨六郎看见了寇的人，赶快甩凳下马，寇准也下了坐骑。六郎紧走几步上前施礼：“哎呀，老人家，偌大年纪来到边关，一路多受鞍马劳乏，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寇准说：“六将军，你在边关苍风宿路，辛苦了。万岁叫我给你问好呢。”哎呀，谢谢谢谢，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府投墙带路。说着众人跟着杨景直奔帅府，帅府门前下了马，直奔大堂，到里边见礼已毕。六郎杨景有座位，寇准有座，寇准身后站着杨排风等新来的几名将官，六郎的将官站在这边。寇准说：“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香风杨沛风杨将军，这位是我们姓烧的将官，此人外号叫曹上飞，夫姓上光，当字明艳，还有杨福的薛宁，新收的冯亮，还有这4名女将，一一介绍。”六郎又给这边介绍，大家一一见礼已毕。杨百峰跟这伙人熟，见过面，特别是孟良、焦赞特别熟。等百峰见到焦赞的时候，自己没端先锋架子，应该说：“焦将军你好啊。”没有，叫三爷。三爷，我这里有礼了。焦赞往这一站，没理百峰。百峰一看，干嘛呀？啊，我这当丫鬟的和你说话，你瞧不起我。那好，我现在是先锋，我就矮一点儿也丢不了啥， 又冲这边，嗨，三爷，我这儿有礼了。哟，怎么了？哟，我是三爷呀、啊。平时你不这样啊，在我们天不阳府出出进进随随便便，我们家的筷子都叫你缩了细了，怎么到边关就不认人了？啊，嗨，叫三爷不爱答应啊，我是三哥耶。好，你跟谁称兄道弟？跟你。嗯，我是你三爷。叫三爷你不答应，你不识恭敬。叫三哥，三哥我叫得，别忘了我是老太君的十姑娘，那么你管太君叫蒙娘，我管太君叫娘，那么你不是三哥是谁呀？
1: 胡说，老太君有两个姑娘怎么能认你呢？
0: 不信呢你问六爷去啊，不爱听是不是？嗨，我说老焦哎，哎呀，你管我叫老焦又怎么着？你不服是不是？
1: 我就是不服你。
0: 为什么？
1: 你是个烧火丫头，竟敢到边关管我。
0: 我就管你，一会儿我跟六郎说，就把你和孟良驳在我的帐前听差，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1: 丫头你招打，呼就过来了。
0: 杨景着急，杨景想怎么办，哪有说刚见面就打起来的，一个是粗鲁人，一个彪不愣愣的疯丫头，我管谁？要冲杨府的人我该说柏峰，可是柏峰现在是先锋啊，就比我矮一级。焦赞呢是我的将官，人家柏峰见礼你焦赞带搭不理的，还怪人家喊你老焦啊，应该教训你，但是在大堂这么干不行啊。他刚想拦，寇准明白，你不用管，我看明白了，柏峰当相锋，你这将官都不服，你看看他们都什么模样。嗯，叫柏峰教训教训他也好。柏峰能打过焦赞吗？你这不是废话吗？要打不过焦赞，我领他来干什么？我说柏峰啊，谁要是不服你，你就给我打，打他个心服口服。孟良一想，好，快打起来了，我再烧把火。兄弟可不许动柏峰啊，那是先锋官。我说柏峰啊，这是焦三爷脾气不好，你别惹他。
1: 嗨，你甭管。
0: 焦三说，丫头，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了不可。我今天非把你打服不可。哎，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我要把你打趴你怎么办？你要把我打趴下，先锋印归你，怎么样？
1: 行。
0: 要是你趴下呢？孟良说，好办，趴地下叫妈。
1: 嗨，
0: 我说孟良，你起什么哄？管谁叫妈？就叫娘，不叫妈叫娘。
1: 好，我焦赞要是输的话，二哥你替我叫娘。
0: 胡说，凭什么叫我呀？
1: 好，我不会输的。
0: 还看他，呜又上来了。柏峰一想，快点吧，没人跟你折腾，往前一扑。柏峰一伸手，疼，抓住手腕子来顺手牵羊，趴下吧，趴这块儿
1: 啊！
0: 服不服？
1: 我不服，
0: 招打，呜又上来了。柏峰底下啪一个绊子，啪又趴下了。怎么样，服不服？
1: 哎呀，我就是不服啊。
0: 好，柏峰往前一进身，一抬腿把他骑到身底下了，当当当叮当叮当叮当，这种揍啊，
1: 哎呀，我服了。
0: 柏峰一抬腿，滚起来，不识抬去，叫三爷不爱答应，三哥嫌不合适，叫老焦吗你不爱听，打完了服不服？
1: 我，哎呀，二哥，我挨打挨得屈啊。
0: 不屈，哥哥偏过你了，早就挨完打了。
1: 啊，你挨揍了？
0: 不但挨揍了，光娘叫好几回了，这回该你的了。
1: 哎呀，你不告诉我，
0: 我刚才不告诉你了？
1: 哎呀，你太坏了。
0: 杨景说，别闹了，够乱的了。 孟良说，不行不行不行，打赌有言在先，叫好听的。我这个海峰也故意气人，叫不叫？嗯，说你叫不叫？我叫，算了吧，哼，我教训教训你就行了。要知道，人抬人高，自尊自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闹够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闹够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4: 杨子荣被压在枯井里，这个井啊，井口小，井底宽，3丈多深呢、里边啊有烂泥，四壁是青砖砌的。那么6个人一班，井口是2个人，啊，坐在这井边上，抱着枪。另外4个人呢，东西南北，以防范有人来劫这许祥。实际这是真杨子荣不假扮的嘛。插翅难逃啊，这个怎么都出不去。所以这个江天立，啊。领着曹本正，这曹本正不来赎人来了吗？说你放心吧，许祥，啊，一根汗毛都没掉。来来来来，喊话，喂，听着啊，我们把筐竖下去，然后呢，你坐到筐里头，把你吊上来，有人来赎你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放下筐，喂。上去没？哗啦往上拽，哎，空筐啊，又放下。哎，怎么事儿？把手电拿过来。他们有手电，往里边照。你看，哎，哎呦， 营长，这人没了。江千丽还跟这曹本正啊聊呢。哎，放心吧。这个许翔呢，哎，我们也没打他，也没骂他，还给他烧鸡吃，是吗？那是。那许翔啊，就爱吃烧鸡。没了？怎么着？江千丽探探身，怎么没了呢？不可能，往里头照真没有，就一件大衣。过来，下去扔炕了。这就来人做了筐，保出风枪下来，到里边了。哎呦，他拿着手电，这一晃这绳子，夏井底这位上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营长，真不见人了，那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里边是空的。拿火把来，把火把拿过来，嘣就扔进去了，噗，点了汽油啊！江天丽有点懵了，边上曹本正，老曹啊，这脑袋多快呀！他知道，这许翔没了。没了，这场交易恐怕就完了，两下要大翻脸，那我还回得去吗？这江天丽就得破罐子破摔。左六也是这么事儿了，你不就曹本正吗？把你也扣下。哎，我跟许大马棒，我要翻脸，这不就麻烦了吗？自己走不了啊。说那还有胡彪，胡彪算个屁呀！许大马棒是为了救儿子，才拿出这么多粮食来。所以老曹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呦，哎呀，我说江营长，怎么着？你不知道，你不清楚。我不清楚什么？那许翔啊，会土遁，啊，土遁，你看，这谁也不知道吗？那小时候许翔遇着一高人，哎，这高人可了不得。不怎么就见着许翔了，就交给他土遁，明白吗？只要遇着这个土啊泥儿啊，有点水啊，他掐诀念咒，肉就没了。现在我估计啊，许翔背不住，都在奶头山坐屋里头，在那儿洋洋自得的，喝了茶呢。咱们还搁这傻子搁这找人呢，你相信我啊？你相信我。许翔肯定是炖了，肯定炖了，还清炖的，绝对清炖的，什么清炖混炖的，这人，夸的把枪掏出来，这几个看警的过来都跪下了。营长，我问你们谁离开过这个井口？说，谁？
5: 营长啊，我们是两个小时一班，绝对没离开这个井口半寸呢。有时候我们往里头喊话，里还答应呢。那四个始终离我们就不到两米远，拿着个枪对着四面八方。营长饶命！
4: 不念气，跟我多年的战士，今天我必须把你们毙了。你们真没离开这个井口，我们不可能撒谎。
5: 你想想啊，营长。
4: 那这个死许翔哪里去了？土遁了的，你看你不相信我说江营长，他肯定遁回去了。你帮我身上吧，这个事儿，是吧？我看看那个鬼脸胡彪，在不在？啊，他要在，那就好办了。
6: 好，
4: 这江千丽现在啊，让老曹给弄懵了，到山洞这儿一看，这胡彪五花大绑给你绑着。哎，这是胡彪，是活的。哎呀，老曹一想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是吧？那个，怎么的？我得弄回去一个呀。回去我给告诉许大马棒，你儿子没了。是吧？这个我实际要也行，不要也行。那还是要。哎，这要啊，这戏就能成真，我能出去就行。 那个，我说江江，万斤大米，现在我就派人告诉给送上来啊。然后呢，我把胡彪就领走，怎么样？好吧，那我问你，许翔真的土遁了？你看，指定土遁了。他会土遁，我会水遁，你会水遁啊？对呀，我要见着水，那一个猛子扎进去，你说怎么游吧？你是狗刨啊？你是蛤蟆泳啊？是不是？那家我一沉脖子，整二里多地。江天厉害，那整笑了。哦，他要换这胡彪，那就说明是真事儿，背不住这些土匪练过土遁。这江天厉没经过这个，哪粮食？粮食在山下呢。啥单子？在，去送信儿，告诉这个咱们大当家的放粮，就是他儿子平安啊，胡彪也平安，听明白？就说他儿子平安，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就去吧。哎，明白，这啥意思呢？
5: 一小子过来，回去告诉大当家的，不许说是许翔没了。我要你的脑袋，你就说胡子呢？
4: 我知道。那你这样啥意思啊？
5: 我这意思不就是，赶紧滚！
4: 哎，我知道。这傻蛋走了。哎
6: 嘿，我说，见到大家呢，咱是不是得喝点去？那粮食得一会儿呢，起码得三四个小时上来呢。你管怎么的，我是中将特使啊。
4: 好，摆上酒了。哎呦，曹本正知道啊，这酒啊越喝越厚。我跟你聊东拉西扯的，拽住这个时间，粮食一到，我先逃。
7: 许翔哎，你哪儿去了
4: 啊？另外，那是不是许翔啊？这怎么这事儿？这是啊。粮食车真到了，就在喝酒这个地方啊！哎呦，这老曹给这个江天立开讲，我说老江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5: 我呀是江苏的，后来参了军打了仗，又到了四川，成了川系部队的一员。
6: 哎呀，你来到大东北队呢？你知道在这辽阔的东北土地上，我们有苞米，有大豆，有高粱，滔滔的松花江水波浪翻涌啊！我告诉你，你看不着我那手绝活，那叫一柱撑天，那骰子我玩绝了。我这么的，要我给你说段评书，《三侠念》有一位，这就开比划上，老将爷三支金镖压汝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把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呀！他跟谁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他跟秦始皇打起来了。哎呀，后来康熙拉的架，你说这老曹就开始胡拉道，把江天立真就给白糊住了。他不让江天立走神，别把这事儿想开喽。是老曹也琢磨，这个许翔哪儿去了？真是邪性啊！
4: 报营长，什么事儿？粮食车到了，二十辆大车。
5: 好。
4: 一看二十辆大车的粮食在这儿，
5: 老曹，这个许翔帮我身上了，保证回去了，要不然我们大当家能放车吗？
4: 好，
6: 那我得把那个胡彪，就我是带子还是不带子？
5: 哎，我言之有信，你把胡彪带走。
6: 哎呀，实际带不带他都行啊，那玩意儿，这胡彪这小子，怎么说呢？就是个压马蹲台造粪的机器，明白不？能吃。哎，行啊，我带着他吧，我带着他，那我就带着他啊，走，带着。
4: 哎呦，老曹一出来，他眼珠又一转，
6: 不行，
4: 这么整不行，胡彪我不能带了，我回去，我要说实话，许德马棒就把我宰了，他儿子没了。
6: 那胡彪打证实怎么办呢？这玩意儿有第三者见证的就麻烦，是不是？你怎么就把胡彪带回来了呢？
4: 我儿子呢？
6: 你儿子没见着，这多麻烦呢！我就说呀，江天立骗粮，我就说他把那。

0: 你说，粮食是不是到手了？到手了，许祥是不是没了？你不说土遁了吗？
1: 对呀，
0: 万一，哎呦，他是遁了。你说这中途半路要有点啥险，这谁敢保证？对不对？
1: 哦。
0: 所以啊，粮食你到手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跟许大马帮翻翻脸那都是一溜马事儿。土匪哪有不翻脸的？啊，舌头哪有不碰腮帮子牙的？两口哪有不吵嘴的？早晚这件事儿，所以呀、啊，这粮食你到手了，早晚你跟许的马棒，你也得翻脸。这胡彪这小子，我告诉你才狠呢、啊。你呀、啊，多困他两天，看看时局的变化，再说放不放他。有他也五八，没他也四十，明白吗？哦，这小子回去，他给那洞里头挨那个饿，啊，绑到那儿，你那士兵再揍他两下子，他记恨呢。这小子小肚鸡肠的，你骂他一句三十年前的事儿，他都能想起来，那怎么办？你就扔到那儿。那你回去，你甭管我，我回去咋的？我回去我会说。你就把粮食，哎，你该吃吃，然后我们大当家一撤兵，然后你们就暂时的好一段，知道不？那三国那刘备跟孙权那关系呢，那妹夫和大舅子呢，那不也是照样干起来了吗？所以你们俩早晚打啊，还兴许我老曹是说话人呢，你就别放胡彪，这小子回去他挑起事端，你们两下准打起来。他这个言之有理，行了，我不送了，不是，哎，你别送了啊，我就走了。咱俩交个朋友，你跟许的马棒啊，你们俩咋打那是你们俩的事儿。我老曹啊，跟你，咱俩交个私交，这叫私下里交往，是不是？山不转水转，老曹是常见的，你见着我多喜庆啊！那是当然，那就好办了，就这么地啊，我走了，哎，再会，肉。老曹回头看一看，看谁呀、啊？看他那老婆傻贵气，快走呀、啊！呀，这不就这走的吗？走，快你、啊、回来了。徐马棒屯兵20里地以外，5000人马，就等着儿子呢。如果你交不出儿子，我就攻山。哦，不大会儿来信了，说他儿子在，粮食给送上去了。哎哎，蒋天立，蒋天立，早早晚晚，我让你拿命偿还。嗯哼，这怎么还不来呀？嗯，来了。谁来了？曹本正来了。哎呀，我的王大当家呢？本正，我儿子呢？你让我说真话说假话？当然是真话。哎呦，哎呀，天哪！你哭什么？
2: 大当家啊，这江天立这小子可太不是人了。万没想到他是披着羊皮的这个人皮的羊的这个狼的羊的不是的人呐、啊。
0: 到底怎么了？
2: 他把你儿子吃了
0: 啊！你大爷！咱讲，你说
2: 我说我，因为他把他压到一个井里头，那井看的那么严，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就剩个大爷搁里边扔我。我拿鼻子一闻呐，有血腥味儿。
0: 啊，那为啥说你派人来说我儿子还活着？
2: 不是那家人活了，后来他给吃了，好像。
0: 那鬼脸胡彪呢？
2: 鬼脸胡彪一会儿空中也快，
0: 我要我来来了，气死我呀！哎，来人呐！大当家的5000弟兄给我子弹上膛，停住了胸膛，哪个如果敢推

半步，我杀他全家，要荡平梁郎洞。我要活剥了江天丽，我要喝他的血，我要吃他的肉。大娘，你不能吃他肉，他就吃人。那你人吃人，人他那肉不好吃，都骚。山寨，你一旁，我你土兵。好家伙，这里边咱们要交代一下，就是关于奶头山的这个兵，他的兵种和别的兵种不一样。这就是许德马帮的高明之处。这个奶头山和这个威虎山呐、啊，这个兵种啊都有特色。我先介绍一下奶头山的兵种。许德马帮选匪不是说你长个脑袋两条腿能动你就来，他筛，他挑，他看中的，他能逼你为匪，全是身高1.56米的。不是1.5米就1.6米，全是小矮个儿，哎，弹跳力极强。用许大马棒的话说什么呢？个儿小的枪打不着。这个好像有一点儿一定道理。你看那个，啊，这个东北打仗的时候，这个小日本占领东北，啊，有的那个子弹真打不着他，他个儿小啊，自溜来回钻。所以许大马棒的这个兵。而且这个年岁他有要求，20岁往上，30岁往下，这叫冲锋敢死队，一个个都是粗巴根芒豆身斜着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人，棒小伙子，而且武器配备精良，把这爆破筒都拿来了。这个兵又矮，所以这杀伤力极大。而且闪斩腾挪，挨帮挤靠，猫扑狗闪，突滚鹰翻。平日的时候，那都像钻天猴一样，就在那山上嗖嗖嗖嗖嗖嗖，由那棵树八跃，就到那棵树，抓住那棵树，弹跳力极强，给树上这就开枪啊！就这个兵种，他练了5年。为什么我军打奶头山那么费劲？这哪是兵啊，遇到一堆猴子你抓不住他呀。所以啊，这江天丽可倒了霉了。这国民党这些兵他有个底儿，还有他的战术呢，啊，没瞧得起土匪，以为这个土匪年岁大的，年岁小的，啊，残词不全的都这个。他没遇到这真正的匪，这回奶头山这个真正的匪，他可是遇到了。哎呦，报营长，什么事儿？许德马帮带领人马来了。哦，江天丽啊，没感到惊慌。这个军人出身，大战小战，无奇待数，什么样的阵势都见过。来了一伙土匪，好吧，那就说明他儿子许祥没回奶头山，那就说明他儿子许祥没有土遁，那就说明这个老曹是个撒谎大王。好，看住鬼脸胡彪，弟兄们，上家伙吧。来到了牡丹江地区，还没正经八百的交一次手，我倒怕的是共产党的剿匪部队，因为有情报说牡丹江地区增兵，是山东部队，也是田松支队。八路军那几个纵队啊，我交过几次手，打一次，老子败一次。不过这伙土匪开玩笑来了啊，给我狠狠打。那么也借此时机呢，一举拿下奶头山。我到奶头山当这个大掌柜的，啊，来啊，上堂，哗
先锋营啊，国民党的先锋营啊，长炮、短炮、撇了门号全都弄出来了。那小六零钢炮咔咔都制好了，哎，找好火力点都够不清楚。赶上这江天立，稳，把地图打开，点了一支烟。许大马棒啊，我倒想看看这个许大马棒，他是象长三头呢，还是尖生六背？我听说在牡丹江地区，一个许大马棒，还有一个座山雕，还有个蝴蝶迷，蝴蝶迷被灭了。嗯，女人嘛，那我就替共军灭了许大马棒。报，哈，进来了。营长，不好了，头道门被闯开了啊！什么？你再说一遍，头道门被闯开了啊！我看看，啊，出来了。这儿一出来呀，江天立站在高坡上观瞧，不看欢子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怎么的？哎呦，这许大马棒这兵啊，漫山遍野呀，窜蹦跳跃，啪啪啪啪，就在那树上来回的飞，来回的飞腾。江天立一看，整个六台重机枪横扫打不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枪管都打通红了。江天立想，这什么部队呀？西山口被攻开了，整个就进来了。江天立觉得大事不好啊！他这个弟兄们，刚说到这儿，手榴弹都扔进来了，这帮国民党兵可真就顶不住了。再看许大马棒这些匪兵，嗷嗷直叫，嗷，哈哈，这个怪叫，耶，哈哈，耶，啪啪，那枪法击中，死伤一片一片的。江天立想。三十六计，走着为上，赶紧撤吧！不行，马棚里有那匹青鬃马，噔噔噔噔噔噔，他跑到了马棚。啊，马呢？

那许大棒那个大肚脐眼儿，田肚皮，护膝毛多少厚？弟兄们，我儿许祥是我亲生的。大伙一听，那这不废话吗？我要如果不拿下江田里，我把许四更喽，杀！谁要如果把江田里的脑袋拿来，我封他二当家的。哗！两狼狗一位平地，江田里撒腿就跑，后边啊就跟那一个卫兵嚷嚷嚷顺着山路啊跑出二多里地，回头硝烟弥漫，山寨着火。就在这时，边上轰隆一叫，来了一匹青鬃马，马上稳坐一人，此人不是旁人，正乃是我们湖南英雄杨子荣。下集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1: 前文书咱们说到江天立两狼沟被许的马棒是一味的平地，这常言说得好啊，兵败如山倒啊，整个江天立两狼沟彻底的崩塌了。许的马棒占领了两狼沟，江天立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小子仗着体格好，结果这么多人马就剩下一个贴身的警卫员，背个枪啦啦啦啦十多里地，就在这么个当中，呼呼乱叫，一匹青鬃马是横在当场，马背上坐的不是旁人，正乃是虎胆英雄杨子荣。子荣带住马的四将，江营长你好啊，你是谁？他不认识杨子荣。我是谁？杨子荣由到马背上跳起来，把马的四缰往这马脖子上一搭，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走到边上。你看江天立啊，他认识这匹马，他一想面前这个人是谁呀、啊？你是谁？我是被你抓去的那个许祥。我的真实身份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区侦察排的，我叫杨子荣。如果你知十五州为俊杰，跟我走到牡丹江监狱，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如若不然，必在劫难逃。杨子荣，我就想问你一件事，说吧。你是在那井底下蹲了吗？
2: 对。
1: 在井里头那个贾许祥就是你吗？
2: 是我。
1: 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出去的？啊？就那口枯井，三丈多深，你是怎么逃出那口井的？如果你让我知道了，我江天立就是死。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有多少人在那里边关押逃不出去，而你这个杨子荣居然逃出虎口脱离那口井，我真就纳闷你是怎么出去的，你讲清楚怎么样？
2: 这个是个秘密，总而言之我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啊，你会后悔，你会长了见识的。
1: 来吧，去不去，走不走，老子不能跟你上牡丹江。
2: 那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得抓你了。你凭什么？
2: 凭我这练过的功夫。
1: 子荣说着话把这袖口往上挽了挽，江天立一使眼神就告诉边上的那个警员，我在前边你在后边，我这儿掏枪啊离得太近，你那儿掏枪不就完了吗？那个警员挺机灵，肋下配的枪呢，在这后边也是毛的愣的。找准时机，这警员领不丁就把这枪拔出来。但是你拔出枪，大鸡头啪往上一掰，这么一抬手，也就在这么样的光景，就见子荣啊，就这身子微微这么一动，就在腰中这么一滑了，哎，啪，也。这个动作是干净利落，你想不到那么快，啪这么一反身，嗨，还喊了一句子龙飞刀力不虚发，啪一道寒光出去之后，这小子一抬手正扎到这寸关尺上，噗，像肉就飞了。
2: 这警员一想，我可不玩这命了，受不了了。江天丽回头看了一眼，一个老虎单身蹭纵身形往上上，这杨子荣要大战江天丽，说这杨子荣怎么在那井里出去的？我们湖南英雄杨子荣，也就是贾许祥，被放到这个枯井里，暗无天日啊，这里边非常潮湿啊，即便给扔进来个草袋子，那顶什么呢？咕噜噜噜噜噜噜，放下来绳索，有个筐，筐里头有米饭、馒头。江天丽告诉我，别把那许祥饿着，啊，这个人质之前，也别把他饿死，
3: 不能让他生病。这要让他生病，
2: 还得找人给他看，还麻烦。所以啊，这个伙食还真就不差。子荣抬头看了看井口，上边人还直喊话：“喂，你慢慢吃吧。要不要酒啊？来点儿。”子荣还挺逗，来二两。哎，那你等吧。呼噜噜噜噜，还给二两酒。为啥底下潮？嘿嘿嘿嘿，这俩小子就坐在井口这儿，那四个拿着枪，负责警戒。你别看在他地盘，但是也是万分加小心。子荣此时心中暗想啊，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必须把体力好好恢复过来。咔咔吃，吃完了一蹬绳子上去，给我来点红烧肉。哎，上哪儿整肉去？我们都吃不着。这子荣开始跟上班调皮，他在等待时机。子荣有没有办法逃脱？他摸摸这个地，这个地啊，你甭想，这是后山坡的地，哎，这底边全烂泥塘样，说掏洞出去，这个开玩笑，根本不可能。这是山里，你挖多远呢？子荣右手摸这个井壁，他摸，这个井壁前文书我交代了，是用那青砖砌的。在这个东北地区打井有几种，一种是就地往下刨。

有的那砖呐、已经酥了，有的那个缝啊已经开裂了。子龙心里有了底了，他就在这腰带之中拿出了小飞刀，这玩意儿没被搜出去，而且子龙是随身带了这些飞刀。拿着飞刀干什么呢？边跟上边的土匪聊嗑，哎，就聊话，边开始抠这砖缝，划这砖缝。喂，我说你们平日打麻将吗？我们不打麻将，看小牌儿。底下漆黑的，一点点的把这个砖缝划开，划开一块砖，把这砖能撤出来在里边。哎，子龙心中暗想啊，这就看我什么运气了。如果我的好运气，这个砖的后边是沙泥石；如果我的运气不好，那就是石壁。只要是遇到石壁，我杨子龙就认了。可惜呀、我子龙被困在此，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老天帮帮忙吧。虽说我不信，但有一点，为了民苦大众，你帮帮我的忙。是，他把这砖拽出来一块，然后用手往里头一摸，哎呀，子龙这心呐，乐开了花啊。沙石泥儿，这个沙石泥可是松软的。然后子龙一块两块三块四块拔出来六七块砖，就开了这么个口子，这个脑袋就能钻进去。他边和上边的土匪聊天，边用这手刀里边的沙石泥。我说你们平日的伙食怎么样？没啥事打麻将。哎，你们会唱歌吗？没啥事你给我唱两首。你看看上班那个当兵也是无聊，不就看个井口吗？听歌啊，我们那个有个小调，提起来宋老三呢，两字口卖大烟，他给他唱上，这点上了，这歌还点歌。子龙就开始往里掏啊，掏来掏去，他把这沙石泥抱出来，用手掏出来之后就往这井底下扑。我前文书说过，这个井底下有泥塘，还有点水，所以这沙石泥就和这泥塘和这水融合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来了。一直掏来掏去，掏到里边能藏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把这个砖又慢慢的镶上了，那里边可就能有个洞能藏人了。子龙在井里转悠啊，他琢磨下一步骤就看什么样的运气了。他在算时间，他在等待。上边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来人了，哪头山的？哎呀，咱营长算得多准呢、徐子马帮派一个姓曹的来了，正跟他谈呢，哎，要换这许强。我说许强哎，你看看就等这时候呢。我说许强，那个你一会儿啊就没事了，你们这山上来人了，要把你用大米换走啊。我们没虐待你吧，你要酒我还给你二两呢。将来啊真有遇着那天是吧，那个咱还得认识交个朋友啊。哎，我说怎么样，一会儿就过来了，一会儿就验货。那姓曹的说了要看活的啊，看有没有伤。我说你没伤着吧？我没伤着啊。没伤着？你没伤着？你看没伤着，你看这多好。哎，走了一会儿，哎，一会儿过来了，等了。大兄弟兄们精神点，警长，警长，一会儿过来，咱们营长过来。听到这儿，子龙心花怒放，把这砖刀开了，然后他为了迷惑敌人，他把这外罩脱下来扔到井底下，随后这身子就藏进去了，然后伸手，你这个掏这个洞，离这个地面，就是井底的地面，还不能太高。也就三块砖左右，他身子蹲到里头之后，伸手拿砖，在里边一块块在砌上。

剩最后那块砖的时候，他不是用手摸，他一连拿两块，要不然就剩一个砖缝，那手还出不去。哎，一起拿两块进来，抱在怀里头一块，把这块砖砌好之后，把这块砖在里边往外一推，这个叫化影遁形。没两下子，敢叫虎胆英雄啊！现在形成了什么帅井壁，依然是那个井壁。你如果要是内行，你背不住能发现点蛛丝马迹。这招叫化影遁形，甚至拿手电仔细看这个砖壁，哪个是被划开的，人就背不住，藏在这砖壁里。可这帮土匪哪认识这个？这是一个，他们不识这条计。第二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了。老曹整了出来一个许祥会土遁，你看看。因为曹本正要逃命啊，他不想缠到这儿，所以他弄了一个。那许祥肯定是土遁了，那回去了，你不用担心，这事就交给我吧。然后这老曹。

这粮食在一上来，在咽这些粮食，在这个告诉通知往山上送粮的时候，老曹又给江天立说了段书，唱了段二人转，拧了一段大秧歌，是玩了一会儿骰子，就把这江天立忙活的是眼花缭乱。这思维大脑就不在那井里边了，就在这曹本正身上，就在这粮食身上。赶老曹走了，外边许子马帮攻进来，谁还管得了那口井啊？井里边的杨子荣推开砖壁，可就站在井底。 英雄一跺脚啊，心中暗想：天哪，我怎么就没算到这一步？虽说我出来了，可是上边井口窄，井底宽，根本爬不上去，这可如何是好？哎呀，莫非我杨子荣真就被困在此，出不去吗？ 子龙，八爪柔肠，心都翻了个了。这时，外边枪声大作，杀呀！子龙判断，是我军还是敌军攻山？听这个枪，不像是我军。哦，许祥不见，许德马棒来攻山。这许德马棒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许德马棒肯定是有备而来，这怎么办？ 子龙啊，在这井底下急得直转。试了几次，这个我们不能神话，我们杨子荣又不会壁虎爬墙。杨子荣知道这井上边有个绳子，有个很粗的绳子，啊，有个筐。每次土匪把东西装到这筐里头扔下来，绳子被吊上去，哎呀！ 哎呀，子龙，哎呀两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子龙万分焦急之时，就听不远之处，什么呢？来了匹马，这匹马不是别的马，正是那匹青鬃马，灰胡乱叫，四尾烂炸。 蹄子乱跑，尾巴乱扫，哗！这马是挣断了缰绳啊，由打那槽头，他在马棚拴着。外边枪一响，这匹马开始踢跳跑嚎，咔咔咔，用这蹄子打那马槽子，尾巴乱炸，稀里咕噜咕噜咕噜。 蹬那马的丝缰，耶！这马就蹬那个丝缰，嘣！那丝缰可就绷直了。你马一咬牙，啪啪啪几下子，把那丝缰可就拽开了。拽开之后，这匹马不往东，不往西，也不往南，它往北，哗啦啦啦啦啦，顺着马站一跃，你马一跃就出去了。 这青鬃马直接奔这井口。说这马怎么能找到这井口？他怎么知道这底下有人？哎，许祥不是被押到这儿吗？这个江天立得了胡彪这匹青鬃马，可把他爱坏了。骑着这匹青鬃马给这山道上转悠，山里头转悠，没啥事就到井口这儿。<笑> 哎呀，许祥，许祥啊，你爹许的马棒，你这么怂啊？坐井观天了吧？里边的子荣说话，没事儿，有人救我，他不会不管我的，因为我忠诚于他。子荣心里想，党一定能营救我，不会不管。这是一语双关，这个声音传出去，边上那匹青鬃马，那耳朵嘣立起来了。

激动，那马绝对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那尾巴啪啪啪。恩人呐，你在这儿啊，我可找到你了。这匹马，突然大大的，嗯，这马怎么事儿？子龙听上边马叫，哎呀，这叫声咋这么耳熟啊？哦，他想起来，对呀，我岳氏腾空，胡彪骑这匹马，子龙扎身形爬起来，嗨，身子扎过去，要抓这鬼脸胡彪。胡彪被擒，这匹马也被带来了。因为这匹马可太熟悉子荣的声音了。哎呀，想当初在牡丹江瓦西里，这匹马曾经是一名蒙古骑兵的营长送给瓦西里的礼物，这匹马。然后呢，瓦西里骑这匹马得了病了，被子荣相救。后来这匹马当瓦西里撤出中国的时候，走到中途半路，结果被坐山雕八大金刚八残拦住，把这匹马送到了威虎山。因为许多马帮六十大寿，所以这位坐山雕拿它作为礼物送到了奶头山。

0: 子龙太感恩了，养马比君子。马是通人性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战场上，战马和战士是一条生命线的。所以这匹马一辈子忘不了杨子荣的救命之恩，他也知道只有子荣对他好。所以当每次江天立骑着这匹马来到京口的时候，这匹马知道这底下是我的恩人呢、啊。
1: 战斗一起来，
0: 也就是许的马帮攻山的时候，这匹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把我的恩人在井里头搭救出来。所以这匹马正过着思江，跑到井口这儿，呼呼乱叫，哗嗒嗒。他这马脑袋一探过来，子龙在底下一看，站在底下，哎呀，青鬃，嘟嘟，青鬃马。那井口边上有绳子，你用嘴叼到那个筐上，扔下来，扔下来。青鬃马，嘟呼。真就不懂，马是有灵性的，这匹马围着这井又转了这么两圈，子荣心急如焚，他唯一能救他就这匹青鬃马。可这时外边枪声大作，已经杀进来了。杨子荣一想啊，完了，那你就走吧。杨子荣想你赶紧走，为什么呢？这山一被荡平了，许马帮一杀进来，江天立肯定找你，这个败兵往后一退，发现你，那不是开枪把你击毙了，就骑你跑了。所以你不要落在这些匪人之手，青鬃马，你赶紧走。这话刚落，青鬃马明白过来了，嘟嘟，他说的是马语。你放心，嘟，我会救你出去。现在我明白了，用这嘴一叼这筐，砰，那筐塌。就下来了。杨子荣一看啊，坐到筐里，就看这匹马嘟嗒嗒嗒蹄子往地上一刨，用嘴叼住绳子的那头，这匹战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紧紧拉住这根绳子，英雄出虎口，啪弹过来，蹦到井岸上。哎呀呀，他抱住马的脖子，这匹马呀，马下巴壳压在子荣的。

0: 上哪儿去啊？我赶紧送信，这边上不有土改工作队吗？另外还有我军那些扫匪部队，离这儿也不算太远啊，二三十里地的路程。这匹马一咬牙就过来，就找到了工作组土改队，告诉他们马上给牡丹江送信，许的马棒已经占领了两栏沟，立刻出骑兵切断许大马棒后路，然后迂回奶头山，一举歼灭许大马棒。杨子荣嘱咐完了，这边工作组的人马上到牡丹江送信。杨子荣想，我别走了，干脆啊，我秣马盘旋，我再回去，我看看战事怎么样。就这样，杨子荣打马追风又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松林这儿，他正骑着马稀里乱叫，一看前边来了两个人，这不正是那个匪首江天立吗？杨子荣心花怒放，马打旋风的一样到了切近，翻身下马往这儿一站，你走不了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4: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4: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0: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辉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很有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8: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0: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2: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1: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1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0: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 爸
0: 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4: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

0: 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

0: 才能合二为一啊。
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2: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2: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2: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6: 摔倒了，
7: 走过去看看。
6: 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8: 孩子们，
5: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吃饭了。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

0: 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5: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4: 妈妈，我球鞋湿了，
1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4: 妈妈，妈妈，啊！
16: 谁欺负你了？
15: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7: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8: 爸妈，
1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传承人，居辞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2: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3: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4: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4: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4: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4: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6: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7: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8: 啊，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6: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4: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危险。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不会写的字，
11: 用拼音。
1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1: 会的。
1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
18: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方。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

0: 我是新青年。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碳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1: 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2: 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7: 好啊，
22: 是啊，
26: 真不错呀，
2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8: 嘿，看着就敞亮。
29: 又到了。
3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4: 看，小金盾，
3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5: 妈妈，
3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4: 还有
3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6: 三二一，
3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9: 我来了！
3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呀，妈呀，怎么摔倒了呀？
3: 哎，老弟，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5: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们。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7: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吊柜矮一点点，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灯光亮一点点，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字号大一点点，3.68。
8: 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0: 路宽一点点，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3: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为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你怎么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4: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3: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4: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啊，
4: 卖就是几种解释
3: 啊，
4: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3: 哦，
4: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3: 台风火爆，
4: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3: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4: 对。
3: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4: 啊，不是不是，
3: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4: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3: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

0: 报风格著称的，
1: 嗯，
0: 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2: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义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
1: 嗯，
2: 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0: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3: 是，
4: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3: 嗯，
4: 他姓孟，叫孟凡贵，
3: 这是我的名字。
4: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嗯，对，他最小。
3: 嗯，
4: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3: 嗯，
4: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3: 啊，
4: 但是内秀。
3: 什么叫内秀？
4: 这心眼好
3: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4: 懂得孝顺，
3: 应该的。
4: 去年我生病了，
3: 身体不好，
4: 想吃一种东西。
3: 想吃什么？
4: 烧茄子。
3: 平时就爱吃这口。
4: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3: 没有啊，
4: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们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3: 跑灯市口买的。
4: 嗯，茄子不大。
3: 嗯，
4: 个儿小点。
3: 多大？
4: 比那核桃大点。
3: 小茄子，
4: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保是人心。
3: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4: 我永远忘不了啊。
3: 嗯，
4: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3: 哎，对，不贵
4: 啊，50块钱一个。
3: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4: 怎么没有？我也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3: 没有那事儿，
4: 骗我一回，那、哎、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高。
4: 不仅分量好
3: 啊，
4: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3: 喜欢唱歌，
4: 有一条好嗓子
3: 啊、哎。
4: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
4: 喜欢听吗？大家，
3: 谢谢朋友们，
4: 谢谢您
3: 这么热情。
4: 哎, 哎，
3: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4: 好，
3: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4: 哎，你解释什么呀？
3: 我这个人呢
4: 啊，
3: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4: 你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4: 啊，
3: 人家都看那个。
4: 看哪个？
3: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4: 什么？
3: 都看那纸。
4: 大点声说。
3: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4: 像那俩大肉手
3: 纸。那是纸啊。
4: 怎么还说呀、啊、
3: 怎么
4: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3: 怎么了？
4: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4: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3: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4: 人多
3: 啊，
4: 现的还多呀、啊、
3: 怎么了？
4: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3: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
4: 那叫谱。
3: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
4: 你
3: 我唱歌没谱，
4: 没谱
3: 啊，
4: 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4: 是吗？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嗯，
3: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4: 哦，
3: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
1: 我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3: 我轰鸭子干什么？
4: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个本事？
3: 当然了。
4: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3: 怎么考啊？
4: 看见了没有
3: 啊？
4: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你看到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
0: 走你唱什么去？不是那个。
1: 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能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

0: 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呀，你学好了吗？我觉得还是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6: 你点吧。
5: 你点吧。

0: 坐了一上午了，我受够了。我问你，你喜欢他吗？
1: 不确定。
0: 那你喜欢他吗？
2: 不好说。
0: 二位请起，择日不如撞日。姑娘，请伸手，接手，吻，挥手，吻，吻。
1: 我会了。
0: 停，这是我的手。
1: 对不起，
0: 我手在这儿。什么感觉？
1: 春天里那个白花生。
0: 你什么感觉？
2: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0: 对，这就是恋爱的感觉。你们去幽会吧。
3: 谢谢老板娘，
0: 拜拜。哎呀，
1: 你看那个老板娘的发型呛不呛拿抓？
2: 啥是拿抓？
1: 拿抓闹海呀、啊！
2: 瞎说，那叫哪吒。哎呦，
1: 哪吒！
0: 小姐，什么东西了？
4: 来了来了！
0: 你看到没有？我又撮合成功一对。
4: 你也太厉害了，三两句就撮合成一对。
0: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我们店吗？
4: 表白圣地。
0: 你知道网上的人都怎么评论你姐吗？
4: 巴蜀丘比特，精神活跃佬。
0: 就这么说吧，只要给姐一壶老酒，长江以南没有单身的朋友。
4: 你说你都撮合那么多人，为啥子你还单身？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害怕谈恋爱啊。姐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姐就紧张，一紧张就胡说八道，一胡说八道就更紧张，一紧张就更胡说八道。就这么说吧，如果姐爱上了谁，谁就完了。
4: 我看你要不先把网上那个帖子给撤回算了。
0: 哪个帖子啊？
4: 今天都大年三十了，你不是说你年底之前要嫁出去？
0: 哎呀，那个是有一点丢脸啊，不过那是我喝多的时候写的，没有人会在乎的。走，喝茶。
5: 请问有人在吗？
0: 有人在吗？这话问的，我们这里人没有，仙女有两只。
6: 是谁在？
5: 请问这里是青青茶馆吗？
0: 爱我。我刚刚下凡，我哪里知道？
5: 啊，哦，那请问我坐哪儿啊？
0: 你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
5: 你是老板吧？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5: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0: 我们老板来了。
4: 急，你这紧张啥子？
0: 妹儿，刚才是不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爱我永不变啊？
4: 你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啊？哎呀，
0: 我胡说八道了，完了，我是不是遇到我的有缘人了？
4: 他呀，他可能是我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0: 什么什么相亲对象？那你怎么确定就是他？
4: 你看嘛，他胸口有朵粉色玫瑰花，肯定就是他。
0: 棒棒的，姐刚有一点一见钟情，你就给姐一见倾心了。你们聊。
4: 不是，哎，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想谈恋爱，你去赶他走。
0: 哎，你的相亲对象我去赶什么呀？
4: 你不一样呀。
0: 我什么不一样啊？
4: 你长得凶，性格直，脾气暴，那个嘴还欠，你肯定可以的。
0: 等一下，小英，你是在夸我吗？
4: 这绝对是在夸你。去，
0: 浪费。你好。
5: 你好。
6: 是谁在？
5: 来一杯龙井茶。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察。
5: 来杯铁观音。
0: 我们这里不卖文物。
5: 来杯大红袍。
0: 我们这里不卖衣服。
5: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4: 姐，你又在胡说八道啥子？
0: 我又在胡说八道些啥子？
4: 你是不是喜欢他？
0: 没有，你看他那个样子，一看就是发公子。我只用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戳中他的要害，赶他走。
4: 相信你，去。
0: 你好。
5: 你好。
0: 你不要看我，我受不了。哦。我问你，你是来相亲的吗？
5: 相亲不至于，但不太好说。
0: 那就不要说了。
5: 哦，哎，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我要来啊？
0: 不重要。哦，我问你啊，你都长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谈了好几？

0: 几十次恋爱了？
1: 几十次恋爱？
2: 我没谈过恋爱。
0: 什么？哎呀，这么完美，怎么敢啊？
2: 敢谁啊？
0: 啊，没有伞。我问你有没有带雨伞？
2: 没带啊。
0: 哎，你不知道今天下雨吗？
2: 是吗？今儿下雨吗？
0: 哎，青城山好冷的。
2: 你怎么过来的？
0: 哎，你有没有穿秋裤啊？
2: 没穿，我不冷啊。
0: 哎，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啊？哎，你要不要点一碗面？
2: 我不点面，其实我
0: 你要几个荷包蛋啊？
2: 不是，你听我说。
0: 好的。妹儿，我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赶走了。
3: 他不是在那儿吗？
0: 哦，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客人，他刚才已经点餐了。
3: 他点啥了？
0: 他刚才点了一碗秋裤和我。
3: 不要胡说八道了，我去赶他走。你好。
2: 你好，我点好餐了。
3: 啊？
2: 来一碗面。
3: 啊？
2: 再加五个荷包蛋。对了，再来一条秋裤。
3: 我上哪里去给你整秋裤啊？
2: 我觉得你们老板说的太对了，我有点冷。
3: 你们聊，我去给你买秋裤。
2: 谢谢啊。
0: 哎，妹，你别走，喂，哎呀，好尴尬呀。
2: 既然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现在是不是该我问你几个问题了？
0: 问我？
2: 对。
0: 你问。
2: 你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
0: 我妹喜欢坐地上。
2: 那你平常喜欢看点什么呀？
0: 我妹喜欢看热闹。
2: 那你有没有男朋友？
0: 这你应该去问我妹。
2: 我不要问你妹，我是问你，你有没有男朋友？
0: 男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不会没谈过男朋友吧？
0: 我谈过半个。
2: 哎，东东，什么叫半个？
0: 哎，曾经有一个男生发短信给我表白说喜欢我。
2: 那你怎么回答？
0: 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回了一个说，我愿意。
2: 哦，那他怎么回了？
0: 他回复我说，大姐，都七年了，我孩子都五岁了，你才想起回啊？你说这算不算 bug？
2: 算，绝对算。那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错过了我的缘分。不想别人再错过了，所以我现在成了青城山的月老。
2: 我明白了，那你为什么在青城山开茶馆啊？
0: 啊，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啊？青城山下白素贞。
2: 这是哪首歌啊？
0: 不重要。当年白素贞还是一条蛇的时候啊，就在这里被一个樵夫给抓住了。哎，幸好后来许仙救了他，才有了后来的缘分。那么请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茶馆呢？
2: 我明白了，你在等人来抓你。
0: 抓你？就你这个智商，怕是个傻子吧？
2: 你的性格果然挺直爽啊。
0: 爽不爽不知道，反正挺直的。
2: 还挺豁达。
0: 达不达不知道，就是豁出去了。
2: 其实吧，你长得还挺标致的。
0: 知不知不知道，反正挺彪的。
2: 我就喜欢彪的。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喜欢你。
0: 不行不行，你只能喜欢我妹妹。
2: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来找她相亲的。
2: 谁说我是来找你妹的？
0: 你们这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就是你们的爱好啊。
2: 这花我半路捡的。
0: 咋子？捡嘞？
2: 腿头捡呢。啊，哎呀妈呀，哎呀，这青城山也太难爬了。青青茶馆，对，就是这儿。
0: 哎，你找谁啊？
4: 请问一下，你认识鞠婧祎吗？
0: 啊，你找他什么事？
4: 我是来相亲的。
0: 哦，你相亲的，那怎么没有带一朵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4: 别提了，我带了，我有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但我不知道这山路这么滑呀，我一个出溜滑就出溜到山底下去了，玫瑰花出溜没了。但我一想，我不能没有花啊，后来我找了个导游，借了支笔，自己写了一个粉色玫瑰花。
2: 行了，打住吧，叫鞠婧祎是吧？后面赶紧的，
4: 一辈子的兄弟。
3: 捏好了，捏好了。
4: 你是鞠婧祎吗？
3: 你是哪位啊？
4: 我是来和你相亲的。
3: 咋个又来过相亲了？我真的。
4: 又？怎么还有又？谁比我先来的？是谁呀？
1: 看到了吧？他才是来相亲的。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是来相亲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 我是一个一直关注你的人，我们在网上还说过话。我说我不善言辞，交不到女朋友，是你在网上鼓励我说，想要告白就一定要会甜言蜜语。
0: 我还教了你些什么？
1: 你还说你是开茶馆的，如果你要告白的话，你会说送你一杯清茶，
0: 带你直到天涯。
1: 没错，你还记得我回复了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我是那个牙医。
0: 你是那个牙医啊？
1: 对呀、我回复的是带我飞黄腾达，
5: 香你满口金牙。
0: 就是你呀、
1: 是我呀、
0: 你们牙医的表白都那么痛啊？
1: 我们一般在表白之前会先打上麻药。
0: 我觉得你很会说话呀，你有进步了。
1: 当初就是这样的笑容吸引了我，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忘记烦恼。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乐观影响了多少人。你开心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笑，你好像随时随地都在笑。
0: 我是不是疯了？
1: 你之前发了一篇帖子，说你一定要赶在年末之前把自己给嫁掉。
0: 你看到我那篇帖子了？
1: 今天年三十儿，最后的期限，我特意从国外赶回来，就是要问你，你这句话还算不算数？
0: 是，不是，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当时喝多了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好丢脸，我应该听我妹妹的，把那个帖子撤了。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我以为没有人会在乎。
1: 我在乎。今天，我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回答我。
0: 大家？哪有大家？
6: 哎呀！
0: 大
6: 娘，哇，大娘，我的恋爱，我有。
1: 我今天叫你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回答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5: 喜欢，
7: 喜欢，
5: 喜欢，
7: 喜欢，
5: 喜欢，
7: 喜欢，
5: 喜欢，
7: 喜欢，
5: 喜欢，
7: 喜欢。
0: 你们说喜欢就喜欢
6: 啊！啊，
3: 我早就这样了，还不喜欢？
0: 喜欢。
1: 那你喜欢我什么？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哼，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
3: 嗯，
2: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啊
2: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榜高有
3: 这话没错
2: 提我
3: 哦
2: 比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父
3: 你师父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哈哈哈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这轮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哦、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哎、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啊、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的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去吧，嗯，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3: 啊，
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
3: 啊，
2: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
2: 嗨，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瞧我的
3: 啊，
2: 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还拉个云手。好，
2: 嘿，蹭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上去了。
3: 哦，我这鞋上去了。
2: 没钉鞋带儿，
3: 好吗？傻小子！
2: 我来人，
3: 干嘛？
2: 搬梯子给我扣鞋。
3: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2: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3: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2: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3: 啊，
2: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3: 那倒省事儿了吗？
2: 到上面一瞧啊，
3: 啊，
2: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3: 好
2: 吃啊。
3: 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啊。
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3: 嗯，
2: 唯有这东路镖

0: 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有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你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贼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练核带药。
1: 对，
0: 练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脚着，鹰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1: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十六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瓜呀。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瓜镖
0: 看着是窝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咒。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不要
1: 不
0: 要。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都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1: 哇，好厉害。不不不不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不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好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吾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3: 哎，
4: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3: 嗯，
4: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3: 对，
4: 我再介绍介绍他。
3: 介绍我？
4: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3: 说什么呢？
4: 她是我的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3: 嗯，
4: 还是我的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 我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就是他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够，
4: 连骨头带皮197斤，
3: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4: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3: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4: 他有特点呢。
3: 有什么特点？
4: 他有一条好的声带，
3: 就是喜欢唱歌，
4: 嗓子非常好。
3: 您过奖了，
4: 孟凡贵。
3: 怎么着？
4: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3: 对。
4: 通过您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3: 这是我的心愿。
4: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4: 喜欢
3: 爱听唱歌。
4: 啊，
3: 谢谢
4: 谢谢。
3: 朋友们很热情。
4: 对。
3: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4: 那好。
3: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4: 什么问题？
3: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4: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4: 哦，看哪个？
3: 就看那张纸。
4: 哎，看什么？
3: 看那张纸。
4: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3: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4: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3: 怎么了？
4: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4: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3: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4: 这儿还人多
3: 啊？这不是
4: 现的多点？
3: 没现，怎么现？
4: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3: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4: 人家就叫愣子。
3: 怎么我怎么得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呀？
4: 那叫谱。
3: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4: 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4: 啊，
3: 水平最高。
4: 啊，
3: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4: 嗯，
3: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4: 是啊，
3: 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呢，是不是？
3: 轰鸭子干什么呀？
4: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水平？
3: 当然了。
4: 别让我难住你。
3: 怎么难住了？
4: 看见了没有？
3: 嗯。
4: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0: 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的，那我什么？你滚，别看，哎，别看。
2: 这么一会儿工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2: 哦哦，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

0: 会。
1: 什么体会？
0: 这个老师哪点好？
1: 哪儿都不错。
0: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1: 夸，啊，夸你两句
0: 啊。
1: 那行
0: 啊，
1: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0: 哪首？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早就该唱这首。
1: 我不敢唱。
0: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1: 不是，我不敢唱。
0: 来来，就唱
1: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0: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1: 那唱这歌行？
0: 你师爷最疼我了。
1: 是啊，
0: 就唱这歌。
1: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0: 那就是的，咱们来。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的
1: 人。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0: 老板。
1: 双三角眼，
0: 说唱了。到了这。

0: 这可
1: 第六元你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0: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1: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0: 喜欢哪点？
1: 哎，各自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
6: 自1952年以来，这些炼钢小分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学者们的带领之下，炼钢小分队解决了钢厂面临的许多问题。大家也发现了，有些技术问题啊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钢当中氢含量的研究就是如此。当时刚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陈文秀回忆道，李所长说，重轨钢含氢量高时，钢的横断面就会有发裂，钢轨会出现裂纹，而钢轨一旦断裂将引起火车翻车，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用于飞机起落架的高强度合金结构钢也是对氢高度敏感的钢，而起落架一旦断裂，飞机肯定就要出事故。钢的质量问题关乎到国计民生，准确测定钢中含氢量非常重要。要完成这样的测量，就必须要有相应的仪器。李勋先生就手绘了一张草图，交给陈文秀，希望陈文秀能凭借着这张图纸，将这台测氢仪。

0: 制造出来。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想要制造这样的设备，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1: 陈文秀研究员今年已是93岁的高龄，只要精力允许，老人总会把早年间的测氢仪的图纸资料整理一下。1953年，李勋先生找到了陈文秀，告诉他，氢对钢的品质影响很大，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研制出一台可以测量钢中氢含量的仪器。
2: 这飞机跟火车出的事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这个钢里面不能有这个氢气。然后李所长去一了解呢，这个钢厂都不做氢气分析的，所以李所长跟我说，我们做的这个定氢仪是国内第一台定氢仪。
1: 刚刚22岁的陈文秀对于这项任务还不知所措，在李勋先生耐心的指导下，这位年轻人在懵懂中开始了工作。
2: 当时我们这一穷二白的，什么也买不到的，没有的。这实验馆呢，要一头是封闭的，不是两头开的那种实验馆，所以李所长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玻璃工，会吹玻璃的。
1: 由于大部分部件都不是标准尺寸，因此需要大家按照要求逐个自制。1953年7月31日，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中国的第一套真空定氢仪终于大功告成，它被立即送往鞍钢安装起来。它的到来让钢厂的技术人员欣喜万分，这如同让大家有了一双可以看到钢中氢的眼睛，可以利用它监控冶炼过程中氢含量的变化，对稳定钢的品质起了关键的作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钢厂纷纷派人来金属研究所学习，这套仪器和测量方法逐步在全国推广建立了起来。
0: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李勋先生带领着团队通过一系列研究，澄清了冶炼钢水中氢的来源，解决了当时生产中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对迅速提高中国合金钢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56年，他们的这些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在这个过程当中，李勋先生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虽然已经了解了氢对钢的性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怎样进行的，大型钢锭内部的氢又是如何分布的。在他的坚持不懈的推动之下，这些始终困扰着国际学界的难题逐步被攻克。
1: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内，每次研制出的新的金属材料一定会经过复杂的检验环节。60多年前，在这所研究所的车间内，一场围绕着钢锭的特别的解剖手术也在进行。
3: 我们只有认识到了氢是怎样一个分布规律，我们在将来我们去除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1: 这场解剖正是希望了解氢在钢锭中的分布规律。为此，学者们如同外科医生一样解剖了3个钢锭，影响着钢锭品质的氢的分布规律逐步呈现出来。
3: 那么在高温情况下呢，它有一部分它会溢出，那么在中心呢，它往往溢出要走很远的道路，所以说呢往往不容易溢出，所以说氢含量在中心的保留更多一些。
1: 最终的结果清晰地表明，从钢锭表面向内部，氢的含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规律。这就如同医生们摸清了病症的根本，才能对症下药，迅速提高合金钢的品质。
0: 李勋先生对如何办好一个研究所非常形象地总结过3点：好枪，好猎手，还要会指兔子。好枪是说精良的实验装备和科研条件，好猎手呢自然就是一流的人才了。指兔子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要看准研究方向。3要素当中， 人是非常关键的，科研方向的选择、科学研究的组织都必须依赖于优秀的人才。建所初期，李勋先生一方面推动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另一方面在青年人才的培养方面，李勋先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4: 我们所呢是51年筹建，53年建成。我们的那个建设方案啊，当年都是李勋先生从英国带回来的这种建筑方案。
1: 每一批入所的年轻人都会经历多次这样的历史教育。半个多世纪前，这些前辈们为新中国金属材料的科研和生产奠定了基础。李勋先生归国时，有多位学者在他的感召下一起回到祖国。除此之外，在1949年归国的葛廷燧先生，1956年回国的郭可信先生，1955年突破了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施昌旭先生，无一不在各自研究方向有着突出的学术成就，归国后都在国家急需的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金属研究所创建的初期，李勋先生还特别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在夫人去世后，王崇林先生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夫人年轻时的学习笔记，他们也记录着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
5: 这本书是我老伴儿，还有一帮人在东大留学习，当时要学习几乎半年时间，3个月吧，不回家就在那住，讲完以后还考试，考试以后成绩还公布，这个考试不是像研究生考试，这个考的还公布成绩，这就是金属所一直在抓学习。
1: 这种由所里组织的学习营造出了一种浓厚而质朴的学术氛围，今天的老一辈学者们都清晰地记得，那时大家每天都要去所里的图书馆占座位，这常常导致图书馆的座位格外抢手，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精神传承至今。
0: 这是李勋先生在1955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从战略高度上阐述了他对于冶金领域长远发展的一些看法。李勋先生强调，应当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考虑到我们的战略需求，比如合金钢是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西方合金钢系统主要是以铬镍钢为主，这是建立在他们拥有丰富的铬镍资源的基础之上。而我国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内尚未发现大型镍矿资源，所以大规模发展含镍钢受到了限制。我国在进行合金钢的长远规划时，应当考虑到这一问题，找到适合自己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体系。同时，随着航空工业和能源工业的起步，必然会对高温合金提出需求。这些富有战略远见的想法，对于中国冶金工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1956年，就在李勋先生提出高温合金研制规划的第二年，这种新型金属材料的研制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1956年7月，中国第一架仿米格17F 型喷气式歼击机在国营112厂试制成功，它被命名为56式。这是一种单座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采用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然而，在试制工作完成后，人们很快发现，飞机发动机的制造离不开一种关键的合金材料。
5: 那是1957、1958年的，那时候已经喷气式飞机已经干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升高温度，那就是要高温材料。所以李勋先生带回来了，我们金属所就研究高温材料，以高温材料为中心了，改过来了，不是钢铁了。
1: 飞机发动机如同一颗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的心脏，当这颗心脏工作时，它的燃烧室的工作温度能达到800摄氏度以上。在这种高温环境下， 金属涡轮叶片需要有足够的高温强度。

0: 还要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和抗腐蚀性，因此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发直接制约着发动机的自主制造。1956年，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研制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肩上。
1: 1956年，在李勋先生的领导之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启动了高温合金和南熔金属的研究，提供制造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关键材料。李勋先生亲自挂帅成立了高温合金组。刚开始研究不久，李勋先生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时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以及各部件通常都是采用一种被称作热变形的工艺来制造的，也就是先铸定再进行锻造，之后在高温下通过强大的压力成型。这种工艺经历了十来年的发展，但生产时的高温合金材料总是不尽如人意，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那么中国的高温合金研制应当以怎样的思路来进行呢？李勋先生分析后认为，采用热变形的工艺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悖论，既然高温合金就是要在高温下使用，必然要求高温强度好，而热变形的工艺又是在高温下进行加工，这怎么可能呢？因此通过热变形工艺想得到高温强度好又容易在高温条件下加工的材料必然是相当困难的。综合分析了这些之后，李勋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0: 虽然全世界在高温合金冶炼方面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李勋先生认为他们并非无法逾越，只不过克服这些技术难点需要一个突破性的思路。这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冶炼车间，早上8:30，一炉合金材料即将出炉。它们不是来自于钢水翻腾的大型炉包，而是来自于这些特别的真空熔炼炉。60多年前，李勋先生正是以真空熔炼的理念解决了高温合金的铸造难题。到今天，真空熔炼炉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
2: 因为咱们炼这种高档的合金呢，在炼的过程中它容易吸氧氧化，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真空条件下它避免了和大气接触，所以这是一个先进的工艺。
0: 经过全面分析后，李勋先生提出以真空熔炼的铸造方法不仅可以解决高温合金在高温下的加工难题，而且还能减少内部缺陷，稳步提高合金的品质。此后这个工作由另一位科学家石昌旭领导的小组来完成。1958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第一批涡轮叶片终于试制成功，然而当他被送到工厂时，却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人还不会走就想跑，真空冶炼只能用在实验室，不可能在生产中获得实际应用，这条新的技术路线似乎就此陷入了绝境。自1952年以来，随着炼钢小分队来到各大钢厂的生产一线，大家越发体会到了钢中轻带来的影响。李勋先生强调，它会让钢轨出现裂纹，可能引起火车翻车，飞机起落架出现裂纹，飞机发生严重事故。为了能捕捉到钢中轻的存在，李勋先生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定轻仪。有了它，钢材的生产才有了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钢材品质才得到了保障。
1: 由于苏联专家的反对，铸造涡轮叶片的技术路线难以推进。但是到了1963年，转机出现了，这时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另外铸造叶片的方案也得到了一位航空材料专家荣科的支持，他非常赞赏李勋的铸造路线。在这种情形之下，铸造涡轮叶片的研究再次被启动。不过荣科先生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想研制的是一种空心气冷叶片，也叫九小孔叶片，这是提高涡扇发动机性能的一种。

0: 新思路。高压空气通过叶片内部非常细小的管道带走叶片的热量，实现冷却。国外的一些涡扇发动机就是采用了这种技术。不过这种叶片内部的小孔极其精密，对铸造工艺提出了很苛刻的要求。尽管我们的科研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思路，但是屡试屡败。那么究竟该如何铸造出合格的小孔？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这是当年李勋和施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2: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个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榫头底部这九个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
1: 六十多年前，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3: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合金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1: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传统的施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施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施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0: 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5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火，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经济建设急需更多的钢材，军事装备缺少关键的特种钢。从零起步，开创新中国冶金科技事业，攻坚克难，解决国家关键领域的钢铁需求。一片丹心，百炼成钢，百炼成钢。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馆中陈列着两片九小孔叶片，这是当年李勋和施昌旭等科学家们努力攻克的结果。
6: 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九小孔叶片，这是一个涡轮动叶片，它通常是装在航空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的这个部位，它正对着火焰的冲刷，需要承受很高的温度。这九小孔的作用就是让冷气通过榫头底部这九小孔进去之后，在叶片里边流动，对叶片进行冷却，这样呢可以极大的降低叶片本体承受的温度。
5: 60多年前，在解决了高温合金材料的研制难题后，如何铸造出这些要求极为苛刻的小孔，成了困扰着科学家们的另一个大难题。
7: 我们中国最早的叫石蜡铸造，传统是这种办法，但是高温合金不行，它因此要做一个陶瓷的芯，这个是非常精密的，你差2毫米1-2毫米不行的。
5: 要铸造出这些小孔，传统的施蜡法显然远远无法满足技术需求，但是更换了很多种材料后，始终不能达到技术要求满意的效果。参与这项工作的胡壮奇院士回忆说，那时施昌旭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在美国铸造杂志上经常看到石英馆的广告，我想铸造车间很脏，为什么老是登石英馆广告，所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施先生，大家一下子豁然开朗。采用石英作为铸造小孔的材料，终于攻克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难关，李勋先生也兴奋万分。新的空心叶片装上飞机后，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使得涡轮工作温度提高100摄氏度，飞机的动力性能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8: 影响空心气冷叶片铸造的一种关键材料终于被找到了，研制工作可以顺利发展起来。1965年，空心气冷叶片安装到了涡轮发动机上，准备第一次试车。发动机开动之后，巨大的轰鸣声响了刚几分钟，突然之间就停止了，涡轮机的叶片一下子飞了出去，大家伙都看呆了，不明白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停机查看之后发现，是空心气冷叶片下部的榫齿断了。空心气冷叶片是靠榫齿和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盘衔接在一起的，这个地方断裂导致了意外发生，现场议论纷纷。这时原本反对铸造叶片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有人说早就讲过铸造工艺制造的叶片不可靠，现在看来果真如此。李勋先生力排众议，请大家冷静下来，随后带领大伙一起进行分析， 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一片叶片上有五个榫齿，第一榫齿的根部吃力最大，因此特别容易断裂。根据这个结果呀，大家改进了榫齿的设计，把第一榫齿的受力分摊到了其他几个榫齿上，这么一来叶片没再出现过断裂的现象，顺利通过了试车。
5: 榫齿断裂难题的破解让大家越发充满了信心。胡壮奇先生曾回忆，李勋好就好在抓对了方向，方向要指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指兔子，这就是有本事。知道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被激励着，闷着头没日没夜地工作着。1966年11月，第一批九孔空心涡轮叶片生产出来了。紧接着，严苛的冷却试验和热冲击试验表明，叶片性能达到要求，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九孔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成功采用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自投产以来，九孔空心涡轮叶片已生产了数十万片，它成为我国用量最大的航空涡轮叶片，并且没有因叶片失效而发生过事故。1985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高温合金叶片研制任务圆满收尾的同时，另一项意义重大的国家工程已经紧锣密鼓地推进着。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肩负的任务直接关系到这项工程的进展。
8: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是用铀-235制造出来的金属球体，大概和一个橙子差不多。到了冶炼金属铀时，真空熔炼炉就变成了一件宝贝，可以发挥作用了。不过有了它还不能说是万无一失。在使用真空熔炼炉之初啊，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真空熔炼是否会影响到此后铀-235的连锁反应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因为所谓的真空熔炼并非是抽真空，而是会冲入一些惰性气体氩气，避免氧气渗入。大家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金属铀相当活泼，那么有可能在高温冶炼中吸收惰性气体。从理论上看，铀-40吸收一个中子就变成了铀-41，大家担心这个过程是否会消耗掉用于点火的中子，影响到连锁反应呢？如果真是这样，可能就无法成功点火，问题可就严重了。针对这个担心，李勋组织大家对铀-235中残余氩的含量进行了精确分析。这项工作前前后后持续了5个多月，最后证明真空冶炼后铀锭中残留的氩很少，不会影响核反应。这个结论终于让大家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5: 为了确保完成任务，金属研究所组建了铀化学冶金研究室和铀物理冶金研究室，分别由李勋和张佩林带队负责。冶炼金属铀的任务被列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1号任务。此前研制的真空熔炼炉再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7: 金属所在核爆这一块应该从头到尾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要把真空熔炼设备逐渐地发展起来，整个的我们真空冶炼水平就上来了。
5: 有了真空熔炼炉这件宝贝，就可以为铀的冶炼提供一个尽可能纯净的环境，解决冶炼过程的杂质困扰。尽管如此，真空冶炼的过程依旧面临着重重挑战。由于高温熔炼时液态铀要放在石墨干锅里，大家担心金属液态铀是否会和干锅产生反应呢？下一步是继续用石墨干锅，还是寻找更可靠的替代品呢？这是李勋先生此后在《金属学报》发表的一篇短文，其中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解决这个技术难点的思路。通过降低熔炼温度、缩短熔炼时间等方法，彻底解决了金属铀中碳污染问题。 1964年，在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后，浓缩铀弹芯终于成功生产出来了。这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奠定了基础。在这项任务圆满完成后不久，另一项国家的重点工程正式下达给了金属研究所，学者们将共同实现一个仰望星空的梦想。
8: 1965年，中国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正式启动。中国的航天工程制定了三星规划，除了要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之外，还要完成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的发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研制任务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肩上。和其他卫星不同，返回式卫星在轨道上完成任务之后还要返回地球。当它重返地球之时，会和大气发生强烈的摩擦，产生上千摄氏度的高温，这就需要一件耐高温的防护衣，把装有珍贵仪器和资料的返回舱保护起来。那么该选用什么材料呢？
5: 要让返回式人造卫星带着宝贵的数据资料安全到达地面，就要给它穿上一件耐天火的防护服，这就是卫星表面的耐高温蒙皮。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历史陈列馆中收藏着这颗返回式卫星的关键部件。梁勇研究员参加了他的焊接工作，他负责对储存气体的钛合金气瓶，控制卫星姿态的喷管，接收信号的遥控天线，以及合金蒙皮完成焊接。其中蒙皮作为整个卫星的防护外衣，无疑是其中的关键部件。早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就开启了南熔金属的研究。1958年，庄玉志领导的南熔金属室主要负责木蒙皮材料的研究。
9: 我们是负责歼灭一号重返地面卫星的这个木合金蒙皮。木合金蒙皮的话呢，作为卫星防热防辐射一个屏障，就是在外头一共有30几块组成的。
5: 究竟怎样的材料可以作为整个卫星的防护外衣呢？在对比了几种高熔点金属的特性后，学者们很快就选定了金属木。作为中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的蒙皮材料，它的熔点可以达到2623摄氏度。
6: 它有个缺点，是450到500度就开始那个氧化，就冒白烟冒黄烟，但它能有高熔点，所以咱们这个怎么办呢？
5: 虽然有高熔点的优势，但金属木却像是脾气暴烈的骏马，它的氧化性让科学家们一时间难以驯服。1963年，在专家们的坚持下，决定着喷气式飞机涡轮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九小孔叶片的研制重新开始。在李勋先生的带领下，科研团队攻克了铸造材料等困难，研制出了第一批叶片。然而等它装到发动机上进行试车试验时，却突然出现了叶片断裂的情况。在李勋先生指导下，科研人员冷静分析，找到了叶片损齿断裂的原因，经过调整，终于研制出了中国的九小孔气冷叶片。与此同时，为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研制蒙皮的任务遇到了挑战。大家发现金属木在高温情况下还会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8: 在解决蒙皮材料金属木的熔炼难题的同时，科学家们还在攻克另一个技术难点：高温之下，金属木会发生严重的氧化。在实验当中，人们发现温度达到400摄氏度时，金属木开始发生明显氧化；超过600摄氏度，木表面的氧化层开始挥发；超过了700摄氏度时，这种挥发式的氧化会迅速加剧，金属木会在瞬间变成一缕青烟，彻底消失。这样，蒙皮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还能发挥什么保护作用呀？因此，要想继续用木作为卫星蒙皮，就必须解决挥发性氧化问题。
5: 研制过程中，这种脾气暴躁的金属很快就给科学家们出了一道难题。李勋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铁帆，他带领的小组不负众望，很快就开发出了一种简便的工艺。为了让木真正发挥防护外衣的效果，他们用喷涂的方式对这件衣服增厚，在它的外面又加了一层能抗氧化的硅化物高温涂层。这种如同三明治一样的涂层，最终解决了高温下金属木的挥发性氧化问题。
10: 它用这一个喷涂的，就是外表喷涂一层，这样是厚度一样。另外加热时候呢，加一个夹具，就保持它的形状。另外也使它那个渗的均匀了，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5: 在攻克了材料涂层的难关后，负责材料焊接的梁勇将面临下一关的挑战。
9: 一个是上面的是滚凹不平的一块板，和这个下面的平板是弧形的，要焊接结合在一起。这一块有53个焊点，这每一个焊点都要保持低温和高温强度，而且呢，表面每个焊点的表面不能有破坏，所以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5: 依靠着一系列的实验和反反复复的磨练，梁勇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焊接任务。带有防护涂层的木合金卫星蒙体和泥天线被顺利安装在人造卫星上。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歼冰一号发射成功，它在轨运行3天后准确地返回到预定的回收区，里面的拍摄胶卷保存完好，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对我国遥感卫星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8: 为什么当时对于选择金属木作为蒙皮材料很有信心呢？因为早在1957年，李勋先生就组建了南荣金属研究室，亲自制定了木合金的研究计划。这些工作在当时看来显得超前，但李勋先生认为，无论是航空工业还是其他领域，早晚会需要这些金属材料。作为国家科研机构的中国科学院，应当尽早布局。李勋先生常常对青年科技人员说，我们的研究任务要有口里吃着的，手上拿着的，还要有眼睛看着的，要有远见卓识，要有近期、中期、远期的计划。这些教诲都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前瞻性，以及时刻从国家需要出发的胸怀。
5: 不只是在科研领域，在很多方面，学者们都保持着这种敏感与前瞻。多年前，王崇林先生曾意外地发现了一段珍贵的李勋先生的录音资料。
11: 这个学习班的十四天呢，是紧张的十四天，也是最愉快的十四天。
7: 首先，我们迎来一批德国的教授，那么只是很少的人。完了以后，就我们商量好，在金属所要看一个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办2个礼拜。
5: 1979年，在老一辈学者们的推动下，一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展开了。李勋先生希望借此机会让大家掌握国际学术动态以及前沿信息。
7: 我们需要的是对外交流，学习人家的先进的东西。这点李勋先生在英国待了10多年，他是非常清楚的。
5: 学者们深知，科学研究需要交流，更需要时刻紧跟前沿，才能保持足够的科学敏感性和前瞻性。1978年，一些科学家们提出了专门研究腐蚀的科研机构的设想。李勋和同事们对此大力支持，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腐蚀问题如此重要，建立一个专门从事腐蚀与防护的研究所完全必要。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抽调出部分科研力量，与其他单位的科研人员一起建立了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所，为中国的金属防腐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8: 直到今天，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学者们依旧对这位老前辈的音容笑貌、言行教诲念念不忘。李勋先生的一些话依旧常常被人们谈及，我们摘选两三句分享一下。不要当波斯猫，工人玩耍不捉耗子，我们要给国家捉耗子。说这句话是因为李勋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人民拿出这么多钱来建立研究所，应当给国家建设解决实际问题。李勋先生还经常说一句话，科研工作是要为国家织出整匹锦缎，而不是在一条破裤子上绣一朵鲜花。这其实是鼓励年轻人要开阔胸襟，正所谓胸怀国之大者，勇于担当使命。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听起来朴实无华，但他们体现了这些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和报国情怀，值得我们后辈永久的学习和传承。
5: 今天，老一辈科学家们播撒下的金属科学的种子，早已生根萌芽，繁茂成林，结出了累累硕果。诸多国家工程的背后，都离不开先进的金属材料和技术的支撑，这也正是科学家们的梦想。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41年11月4日清晨，山东沂南县一位年轻的守墓妇女，刚准备抱着不足1岁的儿子出门透透气，就看见一位八路军小战士，踉踉跄跄地向墓地这边跑来，一边跑还不时回头观望。这位妇女见状，灵机一动，一把上去将小八路拉进自己家，按在床上，并迅速盖上了被子。就在她刚做完这一切的时候，房门被2个日本兵一脚踹开了。

0: 1941年11月初，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县马木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由于情况突然，八路军司令部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未能全部撤离，一场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蓄势待发。战斗打响后，在掩护其他战士突围时，小八路彭小春不幸中弹受伤。为了躲避尾追的日本兵，彭小春慌不择路，向一处林地跑去。林地灌木丛生，松柏林立，是马木池村的家族墓地，由聋哑妇女明德英与爱人李开田二人看守。李长花，明德英李开田的女儿。年幼时，她时常缠着父母讲过去的故事，因此她对这段过往并不陌生。
1: 我们家吧，就在那个河西边，那个小战士呢就上西坡，上西坡两个鬼子呢就跟着后头追，他就拼命的跑，看着一个团皮舞嘛，就在那个林后边。当时俺娘就